0: 况预报。
1: 看一下路上情况啊，这个好多朋友都说张郭庄站出现了拥堵，青城雨晴说园博园南路张郭庄堵了20分钟没有动了。另外未授权用户说到四惠桥南向北主路最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南五环中轴路段小丸子说西向东方向也显示有事故出现了拥堵。今天早间事故还是非常的多的，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张郭庄地铁站有拥堵的情况，但目前没有人看到是具体什么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报告。我们来汇总一下交管局指挥中心发来的事故路段。莲花池东路白云桥西向东有事故，学清路北向南清华东路路口有事故，南三环杨桥西向东机场二高速出京金展南桥京城高速高丽营桥进城方向，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雨强较大，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阵风5、6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辛苦了，这里就是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我是安阳。
1: 我们的话题，你觉得哪些地方需要开餐馆和便利店呢？觉得哪些需要便民的设施要建起来？可以在我们的一路畅通来跟我们交流。我是佳佳。
0: 首先呢，我们来点击新鲜事，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表示，截至到9月5号的18点，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会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索，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昨天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为11小时32分。
0: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的上线了。用户呢，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这个 APP 呢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
1: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直达15.57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第二回合的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了第三名。
1: 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中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平2-0是力克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夺冠。
0: 央视体育面的消息，女篮世界杯D组第二轮，中国女篮以74-70击败了捷克女篮，荣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今晚呢，中国队将会迎战意大利队。
1: 昨天晚上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当中，郑钦文在决赛盘0-5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赢七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
0: 真的是一个大逆转哈。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1: 好，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啊，刚才朋友说到了这个宛平桥，宛平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的，目前呢也是影响到了南五环的通行。宛平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我们现在从监控探头看得出来啊，这个故障车呢只是打了双闪，后方呢应该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或者摆得比较近，因为车辆都是到跟前才发现，只打了双闪，然后车主呢现在刚刚下车，正在后方有可能是去摆放警告标志了，但这辆车辆暂时是在中间的第二条车道，无法移开，后方呢有排队的现象，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对，再一次提醒大家，宛平桥南向北的方向的中间车道有故障车，造成了这里行驶缓慢。刚才安燕警官在连线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早高峰堪比9月1号。
1: 真是，因为九月一号我当天那天咱们直播嘛，我觉得好像比我想象的要好一点那个路况。今天应该是我又遇到了一个周一，但是是我这一周以来第一次上一路畅通，就周一上一路畅。我早上出门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是不是有点太小看这个周一？
0: 你也觉得压力特别大是吧？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今天可能有些人跟我一样，就是这个后反劲儿。
0: 好吧，好吧，
1: 还得适应适应。第一天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好像还行，就这么那一周就过去了。这一周开始，我觉得这个路况肯定是会越来越多。
0: 对，而且今天东北五环的情况不是特别的好哈，包括京承高速的进京的方向。另外呢，凤仪说，张国庄地铁站那儿啊是自己刚刚过来，没有什么车祸，只是因为周一车辆比较的多，所有方向的车呢都卡在了桥底下那个红绿灯路口那儿了，所以呢对，就特别的慢了，
1: 所以是没有事故的。另外呢也有这个朋友说堵在了玉泉山路，张浩龙说通烟高速耿庄桥堵了15分钟，耿庄桥也有朋友说耿庄桥属于常规拥堵，基本上就没有不堵的情况，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对，凤仪刚才过了张国庄那地铁以后呢，说我现在也刚到南五环拥堵这儿了，有这是有事故的，车基本上是不动的
1: 啊。
0: 对，另外呢，曾几何时说展览馆路不知道怎么了，现在呢车也是行驶不起来。杰说在南五环西向东的方向，德贤路下五环的匝道彻底堵死了，不动了。
1: 越野票哥说呢，这个京新。

0: 平时不开车的或者坐地铁的今天都开了，
1: 我觉得也不至于吧，
0: 也不一定。
1: 对，因为今天这个雨在预报的过程当中好像也城区当中没有预报的那么大吧。
0: 而且对，而且我觉得今年的雨大家
1: 都开始秋雨了是吧，
0: 习惯了今天这个雨下，你说偶尔一场雨可能吓坏了，这今年的雨太多了、
1: 就是、当然还是要注意防范、
0: 注意安全啊。
1: 对，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西五环宛平桥北南向北的方向的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注意避让。关键这车主啊，他始终站在他车的前面，
0: 不知道干嘛呢。
1: 对，
0: 哎，哦，你看好多车都到跟前了，他后面就是啥也没有啊。而且我看了一下他后方那么多车，临近才发现他肯定没有警告标志。
1: 是的，
0: 他还在车头前头站着。还好这地方拥堵，但凡车速快一些，它这太危险了。
1: 对，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路段哈。我们一直呢跟大家说，
0: 一个莫名其妙的故障车在这儿啊。
1: 今天大家在路上还是多加小心吧。
0: 啊
1: 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呢是，您觉得哪些地方需要开餐馆或者是便利店哈？
0: 嗯，
1: 为什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因为随着这个文商旅体展多元业态的一个加速融合，咱们北京呢拿出了真金白银，要推动便民商业嵌入文旅体展。
0: 太好了。
1: 对场景，那么9月4号呢，北京市商务局就发布了2026到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我们来听听相关政策的具体内容。
2: 近日，北京市商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至2027年促进餐饮。

0: 配，比如说你可以配点蔬菜，配点那个蟹柳，配点芝士，配点什么你自己
1: 选，就比那个干菜泡发了的那种要强很多。
0: 然后配点火腿你自己拿，拿完以后第三关呢就结账
1: 啊，
0: 结完账以后呢，第四关是一个那个自动的泡面机，泡面机也是自动的。那次我带小朋友去体验，然后放在那儿，你只要按他的动作来操作，他会去放水，然后配到一定的程度，把东西盖上去等等。最后呢，是你跟你讲，就那个店都不需要店员，因为都是我干的活儿，
1: 让你体验嘛。
0: 我自己买，我
1: 增强动手能力。
0: 我自己买，我自己做，我当然想这店可以投资，
1: 省人了是吧？
0: 这多省事儿啊！铺一面墙，然后就全是面，再来一个冰柜，里面把一些这个剩下的，就店员基本上只负责清扫收拾，而且都是一次性的，你吃完了以后那些碗什么这就扔了，也没什么可洗碗的。我在一个商场里体验的、
1: 哦、
0: 我觉得还挺好的，我们家小朋友特别喜欢，全是小孩儿。
1: 嗯，
0: 就只要吃泡面这个事情小朋友是真爱啊。
1: 所以你像这种产品它都可以有定制、嗯、是吧，它如果有定制的话呢大家又方便，然后呢、啊、这种它也不会做很长时间，
0: 对，
1: 这边你吃完就走了，
0: 翻台率可高了。
1: 对啊对啊对啊，你吃的泡面你说你吃俩小时聊我觉得这可能比较少一点，
0: 但是挺好玩的真的。而且你有个不同的组合，你看比如说我上次吃的是这样的一个配比，我拿这个面配这个菜，
1: 哦，就跟那个粥似的，那可以随便自己配，
0: 你自己配，因为你是随便拿的面然后自己随便拿的配菜，
1: 哦，
0: 没有没有
1: 俩面也可以配在一起的，
0: 面你要愿意，你两包配在一起 也无所谓，
1: 是吧？
0: 对吧？那我今天试了这个口味，我明天想试试那个口味呢。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真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反正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呀，这生意好做呀。
1: 这个应该以后会有那种24小时店，对吧？大家反正进去就吃完就走嘛、嗯。
0: 这种我觉得真挺方便，而且特别适合在一些地方，就是它需要快餐。我不想在那些文旅文博地方吃特别贵的。
1: 但是我就觉得现在就是
0: 我也不想来个牛排在海洋馆。
1: 就是现在真的是，就现在这个，当然能让你看到大鲨鱼的时候，我估计也行。
0: 看大鲨鱼我也愿意吃泡面，真的。
1: 哦，是吗？哎，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科技啊，真的就让大家的生活呢变得简直
0: 啊。
1: 其实你看，咱们也去过很多那种24小时的自动的那种便利店吧，但是就在那天咱们吃烤串的那个地方，演完出以后吃烤串的那个地方，
0: 在顺义，
1: 你去那个自动便利店，你进了吗？
0: 我知道，哎，
1: 我跟你说，它太人性化了。为什么呢？它所有的声音都不是 AI 的语音，全是店主自己的声音。你有如店主就在旁边似的。哎，
0: 咱不用去顺义，我家楼下就有一个。
1: 我觉得他，我觉得他在粗放的同时，就是你觉得你说就在那个特别粗放的同时，他自己的那个一问一答，就仿佛在看着你在那动呢，你知道吗？
0: 他就盯着你呢，我看你有没有交钱。
1: 对，对他真的。就我说那您出来不就得了。哎，他真的我觉得特别的厉害，就你的每一步他并不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每一步，他看仿佛他看你的眼睛在看到哪儿的，然后就跟你说啊这儿怎么办那儿怎么办。每一步你没进去体验一下，我跟你说
0: 那
1: 体验感。
0: 我去的是支付宝的一家好邻居，
1: 就那些都显得很，我跟你说就跟吃饭一样，它显得很干净很匠气。这家你就觉得特烟火气，你知道吗？老板就仿佛盯着你，那个语言特别的通俗。
0: 这真的是烟火气吗？难道不是盯着？但那家虽然我没去，但我理解他那个，他其实白天有人，晚上的时候下班了以后就变成24小时自助式的了。因为我们家楼下那个就是这样
1: 啊，
0: 晚上特别晚的。
1: 他能说什么？
0: 他就是，当然你进门的时候，他就会先说欢迎光临，然后提醒你怎么结账
1: 啊，
0: 提醒你，哎，比如说我好像没有听到他，比如我拿个西红柿，没有人跟我讲话。
1: 哎，我跟
0: 拿个西红柿，拿个啤酒，他也会跟你讲话吗？
1: 哎，我跟你说，我跟一个演员进去，然后呢，跟咱们那个同事进去以后呢，他会发现你的眼睛，你看在哪？比如说你要一般拿瓶水就算了，但是他有的柜子是锁着的，然后呢，只要你看到他，仿佛看到你那个锁着柜子，说如果你找不到钥匙的话，你去哪儿拿？
0: 这怎么有点那密室逃脱那意思？
1: 哎，对，我跟你说，所以体验感特别，体验感满满，你知道吧？
0: 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个密室。
1: 然后呢，出不去的话，您就按这边的门，就这样，你知道吗？
0: 密室逃脱通常给我发一个对讲，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对对，
0: 你觉得你老解不开，要不您试试？
1: 我还
0: 那个，
1: 我还听到有一事，你怎么老问呢？
0: 啊，真的吗？那家还是不是店主就藏在后头呢？他可能还真不是 AI。
1: 怕你出去的太快了，我告诉你。好，
0: 行啊，好了，咱们现在连线一下小强，了解一下旅游的事儿啊。你好，小强。
1: 小强，
2: 哎，大家好，杨好，现在我听你那儿也挺热。

那惊喜优惠等于到手是2480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是保证大家就是我们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在即将到来的最火热的最美的同样也是价格最高的十一黄金周还有中秋节呢是不加价的啊，大家呢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看到。

0: 您价格是不一样，但同样也是有500块钱的惊喜福利。但今天在直播间呢，此刻您进来之后，给大家升级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今天在我们9点半下播之前，在这个直播间拍了包含大交通的、包含往返机票的这个价格，我们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从北京出发，给您锁单，确定您包含大交通和机票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服务产品，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和中秋同样不加价。说实话，这个风险真的蛮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机票到了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肯定是要浮动的，而且是旅行社无法控制的。但今天在直播间呢，因为刚才好多家人就是说能不能包含大交通，可以包含大交通，但是价格呢是不一样，但同样还有500元的惊喜福利。此刻你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扫描二维码进入直播间，你说我们是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从北京出发，在直播间里面你拍了几个成人，拍几单，包含大交通，我们直播间直接给您锁单锁价格，保证大家国庆和中秋节不加价去看层林尽染的最美的喀纳斯限定20天的这样的一个福利，而且入住的是5钻酒店和和睦星空小木屋。 好吧，
1: 谢谢谢谢小强啊。好，我们的
2: 好，谢谢谢谢小强。
1: 对，谢谢小强。大家有什么可以交流的，也可以随时在一路畅通来跟我们说啊。刚才有朋友说到这个东三环现在辅路不让上主路，没有说哪个方向啊，但现在东三环也有拥堵的情况，大家看成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2: 我们更新一下事故路段，目前呢是在太平街南向北的方向，右安门东街路口南四环东向西的方向，公益西桥西侧，西五环南向北的方向，宛平桥南侧，东北四环外环方向望京桥，以上路段呢分别是有事故发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小心驾驶。
1: 现在看起来确实这个四月

0: 那么大会儿呢，我们也再帮大家看看，
1: 是
0: 您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呢告诉我们。
1: 确实好像现在、
0: 哦、比较缓慢哈，
1: 现在
0: 有限流可能。
1: 对，有限流、嗯、现在应该是这个北二环拐到东二环北向南，过了这个小街桥这个路段，然后呢有限流措施，应该是只有外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
0: 对，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因为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回复天气单，单是担心的单，或者一个字儿后啊，
1: 丹药的丹，
0: 丹药的药，嗯，
1: 就是那个就是丹顶和丹麦的丹、嗯，
0: 对，担心也可以，一片担心，
1: 一片担心，哦，以为那个担心，
0: 奥迪说那个担心是吧？
1: 我不担心，
0: 哦、
1: 来，小爱在线哈，咱问问小爱，你好，小爱，
2: 哎。哎，主持人好，今天早高峰路面的交通压力非常的突出，所以现在呢，城区已经达到严重拥堵的这样一个状况。嗯，在很多路段，大家这个行驶不这个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和前车适时保持安全合理车距，在并线过程当中要打灯来做好安全的提示。那么，现在在西五环的宛平桥北侧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呢，就是有这个交通事故。今天西南五环的内环方向交通压力一直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刚才大家呢也是有询问，在园博园南路和大会场路交叉的这个路口，这个路段呢现在我们看到流量是比较大的，但是沿途呢没有看到事故发生的情况，就是要张郭庄地铁站这个区域路段现在呢依然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所以今天西南部地区路网这个通行压力呢还是相对突出，而且从城南部地区今天南五环包括小白楼桥区这一线的由西向东方向也是刚才都是因为有外事活动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所以呢现在交通都是处于一个逐步恢复过程当中。今天上午时段呢这个外事活动采取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呢也是会这个相对集中，尤其现在在东二环的北段，在东直门桥区的北向南方向是正在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北二环西向东交通压力大，建议东西穿行车辆绕行平安大街和朝富路一线来行驶。那么要特别提大家，就是今天上午时段机场高速一线的进城方向，尤其是在八点到九点前后会有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所以东北部地区车辆的通行呢注意避开机场高速。

0: 五环以里现在压力稍大，就是在十八里店桥区这个路段，尤其是出城方向，早间呢这是上亦庄去上班的这个车流相对集中，目前呢五环外进城方向交通呢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刚才呢也是因为有这个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现在管理措施都已经解除了，交通呢正在逐渐的恢复，所以东南五环一个是这个大洋房桥北侧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另外今天呢整个东五环南向北现在从化工桥区一直到这个五元桥区呀，包括到京城高速，甚至一到京藏高速，整个这东北五环的外环方向，交通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大家呢在车多路段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在东三环的三元桥区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这是因为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还有包括东三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即将要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所以呢也特别提示我们大家在行车当中呢一定要多加注意。进入到九月份以后，整体的这个路面的交通压力很大，而且这周还有这个服贸会的举行，所以预计像西部地区路网这个交通压力也会明显的增加，所以我们也特别提大家这个在出行的时候能够适时的平峰时段出行的话，也可以适时来选择公交地铁方式出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谢谢小艾警官。
2: 更多路况马上关注。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一
3: 路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需求，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对，大家今天耳朵挺忙的哈，听着咱们的话题，也听着咱们这么多的路况哈。
0: 是。
1: 另外呢，手也挺忙的，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天气单或者是后，来看看今天呢七件套的礼盒，后天气单的礼盒有三个正装，然后呢还同时送眼霜啊，什么精华露啊，对吧？
0: 七种。
1: 但是七种呢，一共七件呢是礼盒装，到手是339，有效期到28年的8月份。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天气单或者是一个字后就可以了。
0: 是的，土包子张和唯一的森森说，北二环西向东，东直门去往机场高速是不是还有管制？现在看起来呢还有啊，在北二环往东二环方向北向南方向，应该是拐弯这个地方只有最外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而且目前呢辅路能出吗？可以，最外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随后方车辆有排队的现象，注意行车安全。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呢，就是在一些这个新的场景当中哈，哪些地方可以您希望能够开个餐馆或者是便利店，
0: 对，
1: 更加方便大家的在这个场景当中的消费哈。
0: 你看这个醋溜西红柿丝儿说，奥体中心那一片啊特别需要便利店，地方大，场馆离得远，不好逛，如果没有买水买吃的地方就很尴尬，自己带重的水不方便。奥体中心奥森的里面，其实是奥森里面应该有便利，有那个就是自动售货机，隔得虽然远点但有。奥体奥林匹克中心区好像有很多那个就是小房子
1: 啊，
0: 小房子一样的，里面其实有挺多地儿可以买水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带需要便利店，我觉得那一边其实还挺方便的。
1: 但是你要找一吃的地方，可能会走得稍微远一点吧。
0: 但是
1: 到集中的几个地儿，
0: 鸟巢跟水立方中间现在开了一个就是什么美食一条街
1: 啊，
0: 然后开始有一些什么什么烧饼、煎饼、包子什么。上次我们那个八八体育消费节，咱们的奇妙之旅的体育市集在那儿。然后我给大家买吃的时候就在那一带转，转着转着我就想先吃饱了再回去了。虽然是人比较多啊，但是好像老北京特色的一些小吃也有。
1: 对，
0: 他可能说的有可能还要再偏一点，没那么核心区有可能。
1: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就提出来了，就现在像咱们的一些公园啊，还有博物馆这些场景当中的餐饮和零售店的品牌呢，提供了一些全新的高价值的线下的流量的这样的一个入口。所以呢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呢必须从传统的这种人找店的思维转向店随人走，对吧？你看现在这位朋友他还是在找店，
0: 还找不着，
1: 找不着，得店随人走。这其实是一个场景化的一个运营的，也考验着我们的开发适配性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比如说博物馆主题套餐有没有，灵活的运营啊，包括他们这个能力。所以呢政策呢也利好有能力还有这个连锁的品牌呢能够进入，同时也保障在这个场景化的门

那种天气特别热，你就想要去买瓶水，就一个特别简单的需求。如果周边完全没有便利店，你走一圈这没有那没有，你可能就连一买瓶水的这个需求都无法解决的时候，你就更别提什么主题套餐啊，什么雪糕，那更不在我的这个更不在我的

0: 我朋友说到了像西三环目前丽泽桥到紫竹桥目前是常规拥堵，西三环的丽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常规拥堵，西二环目前蔡胡营桥到复兴门桥也是南向北常规拥堵，西五环衙门口桥南向北、宛平桥北南向北是分别有事故发生，西四环五棵松桥南向北中间车道目前有事故，西四环的队尾在堪丹桥反方向的岳各庄桥和南沙窝桥北向南分别有事故发生，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南进城方向的事故，这样的是内侧和中间行车道，路况新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

0: 后海的黄包车大爷，然后会骑自行车了，那你能骑三轮车吗？
1: 啊，
0: 我说三轮，三轮不挺稳的吗？你说两轮我都能骑，三轮真骑不了。
1: 它为什么呀？它前后那个重量是不一样的，
0: 而且它是什么呢？它有一个轴带一个轮、另外一个轮它不靠那个带，所以我会打转，就是我一骑上三轮、我在那转原地转圈。
1: 所以你真的是就是在咱们演七平米的时候，第二场戏的时候，马赫骑的那个自行车，
0: 我没有骑过。
1: 对，你骑一下你就知道你骑不了。所以马赫在舞台上还能够跟那个整个那个视频还能互动，然后到哪儿停到哪儿走，很不

0: 重启说，在北三环三元桥西向东的方向已经开始交通限流，只有内侧的车道可以通行，后车请注意避让。
1: 嗯，
0: 好，谢谢您啊，感谢两位朋友的提醒。
1: 哎，还有这个，给大家看到什么具体路况也可以随时来报告。大大的大元宝说，京城高速出京上北六环拐弯处堵了50分钟，已经很多人下车了。白光宇说，西四环1小时走了3公里，主路还下不去。今天早间呢，是有部分路段是因为外事活动的需要有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大家也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因为应该很快就会解除了。目前部分路段也受到影响，压力相对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
0: 嗯，好吧，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今天的早高峰的路况呢确实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也用音乐来缓解一下大家的心情。五月的夏天。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9:03，这里就是

0: 原监测团队多次清晰捕捉到豹猫昼夜活动的照片，并且通过基因序列测核查证实公园至少有一只豹猫在稳定生存。温榆河公园将会通过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划定专属生态空间、升级智能监测方式等，全力守护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豹猫。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
0: 昨天，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了赛会纪录，夺冠。
1: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0: 好，再来看一下路上情况。
2: 一路畅通，
0: 看看路上情况。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北二环东直门桥西向东拐弯这个地方现在状况怎么样？现在呢还是在管制当中啊。刚才呢是放开了最外侧的一条车道，现在呢好，有个大货车现在已经挪到了这个边上了，所以最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但是中间的车道还是无法通行，所以在这个拐弯处依然是有交通流量削减的措施。就在北二环往东二环拐弯的这个地方，北向南方向，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也有朋友说到了还有几个路段啊，这个佛罗伊文说西六环南向北距离老庙桥2公里，路面呢是有一条废弃的轮胎在马路中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1: 另外我们看到了一些新增的事故路段，包括西五环的宛平桥北南向北的方向中间车道呢，刚才是有故障车哈。还有呢就是南六环天贵桥西向东的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的，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0: 咱们今天其实聊一下你在哪个地方更有这个餐饮啊或者是便利店的需求啊，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因为北京呢也是为了促进消费市场的活力啊，也是在政策呀资金方面呢拿出了不少的支持鼓励啊，这个餐饮啊包括便利店可以遍地开花，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期待，咱们也可以通过节目咱们一块来讨论讨论，看看这些便利店愿不愿意去咱们想要他们去的地方。 LYH 说，哎呀，流动人员密集的地方都适合开，这我觉得不用您说，店家也知道啊。但有的时候它可能是互相促进，比如要有店成群，那可能人就会多
1: 啊，
0: 但也有可能人多了那店也能成群。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也得看先有什么或者那个地方更适合先有什么。
1: 米兰世冠军说了，我觉得博物馆里需要开个便利店快餐店，参观累了呢还要满世界的去买水找买水的地方，有的馆里呢只有很小

0: 好像就是大家反正也慢慢的习惯了，但是你突然像咱们那天去到的那样的一个场景
1: 啊，
0: 外面能开到三点四点顺利，你就会觉得，包括他的这个是吧，唱歌的那个餐吧，
1: 他里面能开到三点四点，外面咱就问的时候九点人家不让我们坐了。
0: 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外面，
0: 但有的外面、哦、人旁边那外面就可以啊。
1: 对，咱们另一家
0: 你坐了几点？
1: 对，另一家三点。
0: 人家说我们这儿可以待到那个三点，但是比如两点半没餐，你看人家。
1: 哎，我觉得也看，因为那周边确实，哎，还真是顺义，真的挺好的。
0: 就是你
1: 原来真没想过住顺义。
0: 有的时候你现在想了是吧？
1: 我已经觉得我那家店那一片餐饮，我一定要再去一次。那烤大油边太好吃了。
0: 所以你不要说大家可能到那点不去消费了，而是说如果说大家现在都默认说到那个点你必须得回家睡觉的话，他没有消费，没有消费的话，那你不可能让它亮起来、啊。
1: 不过说实话，
0: 是是
1: 你看咱们去的那一带是真火呀、啊，晚上有多少人啊？
0: 哎，我们都想不到，确实这顺义确实。
1: 这周边都已经两三点钟了、
0: 嗯、对，
1: 餐厅还有很多人在那坐着，
0: 关键他真的有人气，
1: 酒吧里还在唱着歌，
0: 真有，我你知道吗，两点多他上了，我都不知道什么巨大的一东西
1: 串吗，
0: 对，巨大的串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1: 我
0: 觉得类似主持类的了得，
1: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0: 你没看见我那角度，我正好看见、啊、
1: 是给咱们上的，
0: 不是、
1: 哦、
0: 给旁边那桌上的，要说啊、哦，我怎么没吃到呢，
1: 我还想说我没喝多呀，
0: 我吃什么了，我吃什么了我
1: 就是确实是，我觉得这个夜生活的这个烟火气，
0: 对，
1: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尤其像咱们你说演出完了以后放松一下，找个地方歇歇脚聊聊天，解除一下一整天的这个疲劳，
0: 其实演员之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合，
1: 对，对对，
0: 增进感情是吧？
1: 是。
0: 所以哎，我们这周末是在大兴演
1: 《
0: 蓄势待发》。其实大家呢，现在在包括像在大麦啊，在小红书啊，在很多的平台啊，包括微博，

0: 附近就可以啊。
1: 嗯，
0: 离那儿应该有还有一点几公里，咱们走过去的，
1: 一点二公里。
0: 对。反正我是觉得那边还真的是很热闹哈，很有烟火气，特别的好。
1: 找明谦里啊、老罗呀、什么的都不错。
0: 对，哈哈。接着有朋友说，在别的地儿也有一些它的连锁哈，你也可以去试一试哈，挺好的。嗯。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您觉得哪些地方最需要开餐馆和便利店啊？有的朋友说，刚才其实我们新闻当中也点击了，就是说刚开放的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的体育场附近，他说现在没有餐馆，因为刚才我们说有22片的运动场地，室外的，说没有餐馆和便利店，也建议呢这儿开了以后啊，能够开个餐馆和24小时便利店。确实是，你说运动完了以后，哎呀，饿得饥肠辘辘哈。
1: 嗯，不过说实话，我觉得通州周边还是有很多很好吃的，只不过就可能不够那么集中。但是其实要想找好吃的离得不远也有，因为我记得那一带我们有一次这个跟这个骑过一次自行车，跟当这个通州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合作，路过通州高线，然后呢去到这个房地产项目应该没多远，那附近一两条街，
0: 嗯，
1: 想吃什么有什么，真的还是挺方便的。
0: 嗯，
1: 就是在就是，
0: 但是我觉得顺义那个其实给

0: 仓上小区南门，我还真是不知道，反正就是明谦里和老罗，大家可以搜一下。另外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北二环往东二环方向北向南这个路段还是有这个流量削减措施，还是最外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依然没有完全放开，对于后方车辆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大家尽量的避开这个北二环西向东方向吧，应该内环方向应该现在车辆还是比较多的。
1: 其实今天我们说到了在文商体旅展的这些场景当中也包括在博物馆这个场景当中应该提供给大家更多的这种便利哈。那另外呢，还说到了一个场景，今天其实有朋友也提到了苹果园交通枢纽，在我们这一些交通枢纽也应该提供一些便民商业，让大家呢能够在出行的同时变得更加的从容，比如说地铁站呐，比如说交通枢纽和加油站啊，这些场景当中，其实原来我觉得北京就是有一些这个地铁站哈，它出去以后会有一些餐，因为他也知道大家可能下班的时候对买一些，我觉得特别有，我真的我在那儿就下过一次地铁，我忘了是四惠还是四惠东
0: 苹果园吗，
1: 我苹果园现在没有，就少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商业，
0: 苹果园现在正在它已经起了商场，可是空的，
1: 对它旁边它是商场嘛，商场跟它你旁边的那个对还有对，我记得好像是四惠还是四惠东啊，那一站你下去以后就在它的二层一圈那个餐饮，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特别方便，就各种你觉得就是特别家常的那种。
0: 原来我对北京最深的印象就西单地铁站，那个时候还不是77街，哎那会儿是
1: 77街，
0: 对，我就记得那会儿就觉得哎呦北京生活太方便了，地铁一出来各种小店各种餐厅特别好，而且那会儿应该有好几层呢，然后上来以后才到西单才出来，是77街吧，现在叫什么呀。还有个事儿咱们别忘了说啊，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9月24到27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会展中心顺义馆举办，作为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北

0: 便民商业嵌入到呢，不只是公园、博物馆、体育馆等，更是把对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关心也嵌入了这座城市的骨子里。
1: 嗯，路况的情况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加注意。今天早间特别堵，海之深蓝说酸枣岭桥京城去北六环堵了一个小时了。
0: 哎呦，
1: 今天早间有外事活动，另外呢事故也比较多，下午还有雨啊，大家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
0: 对，大家辛苦了哈。那么今天早间的一路畅通就到这儿了。佳佳洋洋代表我们的编辑球坛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跃动的坐标，
1: 下午见，
0: 下午见。哎，对，下午是我们的麻花的演员一起来，
1: 对，
0: 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蓄势待发的首演。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啊，今天下午的一路畅通。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

0: 小寒节气开始到谷雨结束，八个节气，24候，古人为每候选了一种花做代表，用诗文去赞颂。植物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丰厚的意涵，何止是24番花信封，在全年的24节气当中都有那一时令的精彩。而花信封并非花，而是指风，它是告诉你自然写给人类的书信当中有了怎样新的内容。进入白露节气，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凝。古人以白形容秋露，故名白露。那么白露节气的花信封又是什么呢？粤东的坐标，今天我们和《72番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白露之花。
1: 粤东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其实白露这个节气呢，对于北方来讲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凉爽的感觉了。
1: 没错，
0: 我自己就选了半天，说白露这个节气，大家一想白露就老想蒹葭苍苍白露。

0: 而且视觉上也是一种享受。
1: 我高铁就是满城的这种桂花的香气，我立刻对这个城市有了另一番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
0: 是，我是觉得桂花的香气要集中一些。

0: 花籽掉落的声音。
1: 嗯，
0: 就这个感觉，我觉得现代人可能很难去理解，因为都是喧闹的一种生活。真的到这种幽静的状态，其实八月十五左右正好是桂花开花的季节。
1: 嗯，
0: 那但是呢，山中能够听见月宫里桂花籽掉落的声音，这个季节上其实是有差别的。但是这种感觉很有意思，
1: 对，很有意境
0: 啊。而且呢，就好多人说这桂子是不是指的就是桂花呀？
1: 嗯，
0: 其实北方人因为还是桂花见的少嘛，
1: 嗯，
0: 南方人就知道说桂花大概在秋天的时候开，开了以后要到第二年的春天左右，果实才会成熟，这种细

0: 以单独算成一类，因为它一年四季开花不断，这个在花市上就能买上，而且小盆的很便宜。喜欢桂花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养一养，就算不幸养的它不好了也不算很贵。
1: 但丹桂一般就是在南方，
0: 对，丹桂在南方栽种的才会比较多，比较常见一点。
1: 也就是说从中国的南方这个季节开始，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桂花的这种香味了，而对于北京来讲可能还要再等一等。
0: 也看每年的这个物候，可能彼此会有一点差别。
1: 我老觉得是再凉一点，这种桂花的香气才会更加的突出。
0: 对对，尤其在北京它不是跟暑热混在一起的，就是到秋凉的时候桂花香气飘起来。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林下的野花。
1: 嗯，
0: 那么像门头沟，可能我们就可以到一些高海拔的山上，
1: 嗯，
0: 可以看到一些以野菊为主的，然后还有其他一些这样的花，
1: 嗯，
0: 环境会不一样。剪秋罗呢，还是刚才说到的，可能要到海拔中高地区。
1: 嗯，
0: 那如果要在延庆的话，就是从林子开始往上爬。
1: 嗯，
0: 那如果在门头沟，可能海拔高一点，就从这种山坡的草甸稍微往下一点，大概这样的环境里。
1: 嗯，
0: 而且呢，我为什么说专门把剪秋罗挑出来？
1: 对啊，嗯，
0: 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的朋友，大家对它的关注没有那么高。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花卉爱好者，他引种一些和剪秋罗相似的一些同类的物种。
1: 嗯，
0: 那这些东西是从西方园艺学家培育过来的。
1: 嗯，
0: 比如说像这个春天开的所谓的剪春罗，
1: 嗯，
0: 其实西方就专门把它驯化了，然后作为一种观赏花卉。那中国本土对这个花儿，因为我们有野生的呀，
1: 对，
0: 是不是有关注呢？
1: 对，
0: 我就发现哦，还真的有关注。包括有人就说剪秋罗这个东西，曾经说给它起一个别名叫汉宫秋。
1: 汉宫秋，
0: 对，就是汉朝的宫殿里的秋天，嗯，这几个字儿，因为汉宫秋我们知道也是这个元朝的这样的一个戏曲，也叫汉宫秋嘛。这个名字不仅仅是剪秋罗这个花，嗯，我就觉得如果叫剪秋罗，大家就觉得可能像是一个小小的剪纸，像一个民间的这样的手工，
1: 嗯，
0: 那可能变成了汉宫秋以后，就觉得好像稍微有一点宫廷气质的感觉。
1: 是，说实话，我看到您拍的这个剪秋罗的照片，我觉得还挺单薄的这么一种花。
0: 确实是，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它还是一种，对，它是野花，它是一种草花。
1: 嗯，
0: 就是中国大概从明朝开始才会开始栽种它，专门作为观赏花卉栽种。
1: 嗯，
0: 啊，明朝有一个人叫张谦德，他写了一个瓶花谱，指的就是这种可以插在花瓶里观赏的这些观赏花卉。
1: 嗯，
0: 他里边就收了剪秋罗。
1: 嗯，
0: 但是他还是说剪秋罗，他瓶花谱也是从一品到九品，是由高到低嘛，剪秋罗最后还是放在了九品最低的一品，就是以他的观点，就是虽然他在名花之列，但是是名花里面的最末流，
1: 嗯，
0: 就是刚刚跻身到名花行列里面去。
1: 普通的小草花，
0: 对对，
1: 是可以插在花瓶里观赏的。
0: 对，这样的一个感觉。当然呢，近些年来，虽然不是剪秋罗这个物种，但是是它的近亲，比如说刚才说到剪春罗，或者是同类的其他的一些物种，嗯，现在已经有人拿它作为这种鲜切花，花市上也能看得到。
1: 嗯，
0: 反正您就认准了它这个花的花型和颜色，嗯，红色或者橙红色，
1: 嗯，
0: 而且五瓣花瓣，每一个花瓣的顶端明显的分了两个叉。
1: 也许您在您的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遇到它的时候，你又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这种亲切感跟您平时看到那种花草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就好像听人介绍了一个朋友，
1: 是
0: 要下一次见到他本人了，这种感觉
1: 特别对，是突然认识了，都是自己的好朋友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些花草也是，就是多识草木之名，可能你会觉得大自然有自己太多的这些好朋友了。这说到剪秋罗，
0: 剪秋罗，
1: 白狼，这大家可能更熟悉，可能家里还养过。
0: 对，
1: 嗯，
0: 秋海棠呢，现在有很多的花卉爱好者要收很多的秋海棠，不同的，
1: 对，
0: 而且呢，很有意思。如果您的你曾经有一段时间流行是大家花这个秋海棠叶子，然后互相送，
1: 嗯，
0: 而且当时的那个大叶子是很宽大，上边带着白点儿的这种。秋海棠呢，从当时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因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很容易扦插。我拿一片叶子，拿一个枝，泡在水里长出这种不定根以后，种起来可能就能变成一个高大的植株。而且呢，在大家的心目中，它可能是一个观叶植物。但是秋海棠其实也开花。尤其呢，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在推荐节气之花的时候，这个节气我们更推荐的是野生的秋海棠。
1: 野生的秋海棠，
0: 对，秋海棠野生有很多物种了，其中有一个物种就叫秋海棠，它也是中国古代最关注的这个物种。但是很可惜啊，北京没有这个物种的天然分布，这个物种在我国的南方一点，比如说像到云南呀、四川呀就很常见了。北京有它的这个野生的秋海棠的一个亚种，叫中华秋海棠。
1: 中华秋海棠，那这个秋海棠和我们平时家里养的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0: 它首先是植株没有那么高大，
1: 嗯，
0: 相对的低矮一点，叶子呢

0: 也没有那么漂亮。中华秋海棠它的叶片看起来不像那么多水分的样子。
1: 嗯
0: 嗯，但是中华秋海棠有一个好处，是它在山里面可以成片的开放。比如说这个季节您去香山，
1: 嗯，
0: 香山的一些这种潮湿的山沟里可能就能见得到。那么其他的一些野外的地区，刚才又说到山区的像密云呀，像房山，像门头沟，一些山沟里面有的时候中华秋海棠会成片的开。它成片开花的时候，尤其到秋天，它这种淡粉色的花，在相对有一点阴，阳光没有那么充裕的这样的山沟里面，一下开一片，这种感觉就像好像您遇见了山里面的一群小精灵，他们可能集体出来秋游来了，这种感觉。
1: 但是就是在背阴的一些地方，
0: 对它，
1: 如果你看到了像自己家养的那个玻璃翠似的，这就是秋海棠，野生的秋海棠。
0: 对，北京能见到的这个野生的物种就只有中华秋海棠这一种，但是我们栽种的就有很多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秋海棠这个东西呢，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就是秋海棠本种，如果您看它的叶子背面的话，沿着叶脉有红丝。所以呢，从明朝开始啊，有一种民间传说，就说秋海棠为什么有这些红色呢？就是有一位女子因为思念自己的心上人，
1: 嗯，
0: 啊，相思化成了血泪，
1: 嗯，
0: 所以呢，凝结在叶子的背面，就出现了这种红丝。所以从这个时候起，秋海棠在中国的古代的文学文化中就可以有这种寄托相思心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在了。
1: 这是说它能够表达这种相思之意，它为什么会取名叫秋海棠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剪秋萝，秋天季节有关系，这个秋是不是也跟季节有关系？海棠是还是说它长得感觉有点像海棠花的那种感觉？
0: 您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秋天当然是它开花的季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秋海棠花色和海棠花很近似，
1: 就是淡粉淡粉的感觉。
0: 对，就是海棠花是属于白中带着一些淡粉，然后呢，秋海棠的颜色其实没有那么白，它是淡淡的这种粉色，而且呢，中国很有意思，就是把海棠和秋海棠经常有人会弄混，
1: 嗯，
0: 其实形态上完全不一样。秋海棠我们看花，最常规的秋海棠的花通常是四个花瓣，现在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故宫或者看一些这个中国古代的文物一些图卷里边，它有这种海棠纹，海棠花纹都是四瓣的，比较对称的四瓣，其实它叫海棠纹，但是它是从秋海棠而来的。
1: 哦，
0: 因为我们说就是春天正经的海棠花明显的都是五个花瓣，不用着吧了，说为什么海棠纹那海棠花是五瓣的，海棠纹非得我们给它简化成四瓣，其实它是从秋海棠的这个形态来
1: 的。
0: 对，从古代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秋海棠的秋省略掉，也把它叫海棠。包括呢，我有的时候去南方很有意思，因为北方人见海棠花很容易，
1: 嗯，
0: 秋海棠也能见得到，
1: 没错。
0: 但是呢，南方有些地方栽种海棠不是那么好栽，或者是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反而他栽种的秋海棠见得比较多，
1: 嗯，
0: 所以他固执地认为这个秋海棠其实就是故事里面古代的时候讲的海棠，真的海棠没有太见过，那秋海棠在他的身边一直存在着，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把秋省略掉了。
2: 花信来往中，品赏四季樱花芳菲，与花为伴，感受自然与我们的互动。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常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0: 雨，雨下得太大了。
1: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0: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1: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2: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7: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8: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9: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8: 我忍不住了。
7: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6: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0: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6: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7: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1: 黄灯了，冲过去。
7: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6: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好的，10: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西四环的南向北丰北桥北侧有事故，京通快速路的四惠桥东侧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的回龙观桥到上清桥，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还有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方桥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呢，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注意一下，目前四上桥是有一起事故，占用了左侧车道，后车请小心避让。东五环的北向南平房桥也是有事故，请大家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的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是22.2度。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的下午呢，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大部分地区呢达到大雨量级别。对于今天晚上的晚高峰以及明天早高峰的交通出行，都会有明显的影响。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关注具体情况，白天的阴转阵雨，局地雨强较大，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阵风5-6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以及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3: 首先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呢，白天受冷空气影响和降雨影响，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

0: 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今明两天有雨，不是一个未来擦洗爱车。
1: 全新沃尔沃 XC70 可油可电可增程，综合巡航1200公里，限时享终身免费保养，至高可享10000购车补贴，参考尊享价22.99万元起，详情咨询北京祥龙博瑞沃尔沃 4S 店，销售热线8281-8800-8281-8800。
2: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

0: 车天下。
1: 周一早间10: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2: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到了今天的直播时段，欢迎大家参与互动，北京的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互动啊，发送文字啊、图片都可以。同时呢，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到的听，好听的听，在听听 FM 里面的聊天室也可以关注今天的直播互动。当然呢，在这段时间呢，我们都把这个小黄车加在了聊天室的购物平台里面。小黄车里买什么呢？买第二季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的早鸟票，因为原价99，现在呢早鸟票只有39，限时抢购当中。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玩车，或者听听 FM 里面各档节目聊天室里面屏幕下方的黄车小黄车购物车都可以来购买。
2: 对，这个为什么叫早鸟票哈？就是原价99，可能你得考虑一下，毕竟99一张嘛，对不对？它这个早鸟就是你买的早的话呢，它限时是39，39其实就是一杯奶茶的钱，就可以闭眼冲哈。而且这个咱们说的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里面有好多可以互动的环节，也特别适合大家带着自己家孩子过去玩一玩，就是可以从小给他种下一个喜欢这个各种玩车的草，
1: 是
2: 啊、然后等他长大之后拔草。
1: 没错，还有1039玩车专区，那现场转播啊、趣味互动啊，1039汽车天下节目也会在那边有直播互动，
2: 哎，
1: 可以来打卡拍照哈。另外呢，还有九大文化场景来玩转现采的一个车区，像赛车模拟区 RC 就是遥控模型车的趣味比赛，邀请大家一起来共度一个燃情中秋。刚好中秋节嘛，从是就中秋节的假期是
2: 24号到
1: 2027。对，
2: 23、25、26，你给人加了一天，3天，
1: 三天是吧？
2: 三天小长假啊，然后我们到时候
1: 小长假是25、26、27。
2: 啊，对，小长假是25、26、27，
1: 24号开幕，
2: 对，24号开幕啊，
1: 还是24到27，四天的时间。
2: 咱们这个潮流车文化节是4天、然后呢，这个中秋小长假是3天，然后24号开幕啊，大家可以这个把早鸟票也可以秒杀嘛，
1: 秒杀，
2: 对，早鸟票，早鸟票哈，然后可以赶紧预定起来啊。这关键词就是玩车，玩车啊，
1: 两个字，玩车，没有儿化音，玩车到北京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2: 哎，玩车啊，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波我们的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听是听见的听，听听 FM， 然后进入到主页，在直播时段有一个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啊，然后大家可以点进来，有任何想跟我们一块儿去沟通交流的话题呀，都可以在这聊天室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唠一唠啊。
1: 好的，欢迎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智驾启示录走雨儿，欢迎雨儿。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帮大家一起来甄选啊，最后的这个爱车的这个决选。其实在周四快问快答的时候呢，大家一般短平快的回答一些纠结一些小细节的问题，其实到了周一节目呢，可能脑子里面车单里面就剩那么几款车了，再做一个深度对比，横向比较。
2: 对，当然有朋友也一直在听我们周六日的节目哈，像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用户，哎呀，好喜欢昨天的节目呀，怀旧汽车，怀旧以前的配置啊，像什么丰田皇冠的空调百风、导盲杆，还有副驾座椅，然后座椅打开等等哈，确实是这样。可能我们在周一或周四的节目当中聊到的新车，而且是最新的车会多一些啊。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念怀旧经典的车，正好潮流文化节其实也算有的时候一些复古的一些节日吧啊，因为一些潮流车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文化积淀的哈，然后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发送上来，可以关注一波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其实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小红书，或者是说。

0: 了，因为换了一条避震，这个避震换完之后呢，昨天就跑了一趟这个山里面的山路，因为当你在山路起伏蜿蜒的这个山路上去徜徉的时候呢，又能感觉到不一样的东西。
1: 对对对，因为我昨天给他已经把我能提供的情绪价值都给提供完了啊，
0: 就夸不出来了，
1: 是
0: 吗？
1: 就是好好好，真棒，哎呦，这钱花的值，哎，不错，哎呦，这真不错啊。然后提供完了，就现在需要大家来提供一波情绪价值。
2: 你应该把这个直播镜头也给冲着齐哥，刚才把齐哥那个享受的那个
1: 劲儿
2: 表情，对，
1: 我怕他早上没洗脸。嗯
0: 连头发都抓了
1: 哦，头发抓了，
0: 防晒也涂了。来，今天我坐副驾驶啊，跟大家打一招呼。好，守航姐1039抖音正在直播当中。今天选车问题呢，特别特别典型，
1: 嗯，
0: 还是咱们北京的这个老听友了哈，方先生，就不说年纪了，他为什么大家总是给我报自己的年龄呢？年龄跟选车没有关系哈。家庭状况呢，目前是两个孩子，小儿子刚上幼儿园，平时呢接送孩子跟周末呢，已经有台主力车是18款的途观 L， 已经开了8年了，感觉现在维修后期保养偏高。每次进4S店呢都得好几千块钱，后排空间呢随着两个孩子长大呢也越来越局促，车机感觉也跟不上现在的新时代，包括智驾等等，想换一台大5或大6座的新能源 SUV， 裸车预算25万上下，可以多一点儿。诉求呢是日常通勤跟接送省心省钱，周末全家出行的话呢也比较智能安全，车机体验呢能跟上当下水平就行，不用太先进，目前在纯电插混增程之间还在纠结，想听听看大家的分析，包括一些备选产品。纯电担心长途不能，插混呢担心这个亏电油耗其实比较高，或者是增程器的话呢担心增程机这个发动机的成本太低，耐久性不高，因为最近已经爆出来有一些增程品牌增程车型前期款已经用了5-6年之后呢，增程器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还是关心长期可靠性。
2: 我觉得这位朋友既然这个途观 L 8年时间了，但现在我觉得这个8年时间啊已经不短了，对于现在新能源车来说，我们现在这个换代周期如果跟燃油车时代来说，8年其实是一个该正常换车的，那新能源可能迭代速度会更快一些。现在因为大家看到我们这些新能源车啊，特别是5座6座大5座大6座出的特别多，然后这些车型他们的换代周期也比较快，你像今天晚上其实大6座就要又来了
0: 发布，
2: 对，今天晚上又是一个
0: 北京企业小米，
2: 对 N90 这个车
0: 他不是都已经开过一次发布会了吗？
2: 对，那是预售发布会，
1: 哦，对，
2: 预售。但今天晚上就应该重点讲什么技术啊，各种的价格。
0: 之前
1: 他技术也讲
0: 过
1: 一次了，
2: 没讲那么全啊，有些
1: 还有新东西，那我们期待一下啊。
0: 但是我们经过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侦测机构，就是小米的这个 N90 N70 的这个预售的这个上一波这个热度，跟它第一辆苏七相比的话呢，热度在互联网包括大家的口碑整个传播的链路当中，有一家公司做完调查之后呢只有当初的30%。
2: 差不多，因为我觉得它那个小米预期的发布会那应该可能是最顶点吧，3分钟定出20万台去，这个应该是前无古人后也不会有来者的这么一个成绩。
0: 苏七，
2: 不是，我说是去年8月时候那个
0: 预期
2: 上市的时候，你像这种成绩不可能再复刻出来了
1: SUV 哈，但其实去年还是前年是10%还是多少，是一个很少的数字，其实绝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一个家用常用车的这样一个范畴，但只不过是因为现在的这个高光点啊，就所有车的旗舰款高光点都在这种大型的 SUV 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在宣传热度或大家选车热度都在这个上面，但最后真拿钱去买了这种532 SUV 的，其实现在还就每年会增加，但是现在还不是一个说一个比如说按我们想可能80%的人都选了532了，其实不是，还是在少数的，
2: 还是这种越大的车它越有热度嘛，因为在网上这种车经常被讨论，它就肯定有热度，越有热度呢车企就愿意去多造，因为你想从前啊这种532的大型 SUV 也不能叫大型 SUV， 那会儿还得叫中大型 SUV， 因为那会儿的5只代表的它就到5米，你像途昂它就是到5米的一个车型，
0: 对，
2: 那现在的532已经是
1: 现在
2: 5米2、5米3、5米4的车了，你像问界 M9 Ultimate 就是5米4的车了，这种车现在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尺寸确实比以前要大得多，但是它价格现在确实也比以前要便宜得多，这种智能化的程度啊，你

0: 像这位朋友买的这个途观 L， 那会儿落地估计也得奔30万了。
1: 当年的途观 L
0: 啊，
1: 对，
0: 全办下来途观 L 也将近30万，还不知道朋友是买哪个版本。可能1.4T 的那种可能稍微便宜一点，但要2.0T、2.0T 高功率，
1: 那肯定是
0: 那就奔着30万以上了。
1: 但你拉开车门，车里面还是人造革啊，包括硬塑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质感
0: 啊，对，还是那个熟悉的大众。但是这位朋友如果追求这个要稳定啊、成熟啊，你也可以置换一下上汽大众啊。同品牌的车型，比如说那个 ID.19X，ID
1: 系列，
0: 对，今年马上应该还上那个 8X， 估计也上，因为在上个月的那个申报图里边，他就已经看到那个 8X 了，就比 9X 小一点点。
1: 又是全家桶出来了，
0: 对对对，
1: 什么 9X、8X， 会不会未来有 7X、5X？ 5X 已经发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肯定也是这样一个
1: 98765，
0: 对对对。但是他的这个车吧，之前因为那个 9X 是顶了一个30万以上的价格，这位朋友如果选25万左右，我觉得这个8X 应该能到这个价格，
1: 是不是跟现在小米的 N90、N70 一样，对吧？
0: 对，
1: 一个是老大哥，一个呢家里小兄弟。但是说实话，从前脸啊，包括一些零部件共享啊，包括一些基本配置，除了长度、空间有差别，
0: 就
1: 是
0: 车身长度有点区别。
1: 对，其他方面呢，向老大哥看齐。
0: 对，而且这种车型现在因为车企啊都是平台化的，因为原先其实只有合资车是搞这种平台化，咱们自主品牌很少有这种真正平台化的设计。但现在到了新能源时代，这平台啊，造起来真的不太难，你想拉伸啊或拓宽啊什么这种都比较容易。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去选车吧，同品牌的车型我觉得你就还选那个销量最好的，销量高的，就是而且性价比啊都不错的。你像刚才我刚才这个价位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尤其25万、能落地，就是能落地的，我就想那个小鹏 GX，那个车之前刚上来的时候嘛，都说那个大揽胜嘛，
1: 对，叫什么深圳大揽胜
0: 啊，对对，对，广东的得有一个大揽胜。这种车，它之前我一开始觉得销量可能一般，但是上个月它也卖了8500辆，哇、这种数据，因为已经上市有2-3个月了吧，还可以啊，因为现在新车的这个周期嘛，就是差不多3个月左右。
1: 那3个月热度过去之后呢，它会回归一个相对理性的销量区间。
0: 销量区间，
1: 还是说3个月之后呢，就没声量了，卖不动了？
0: 基本上现在车都是3个月就回归一个卖不动的区间了，因为现在就不太可能出现像过去那样一个车能卖个5-6年不带换代的，就不太，这除特斯拉以外啊，其他车就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了，因为
2: 热度过了就差不多了。
0: 对对对，大家都在想嘛，今儿晚上还有华为发布会，华为会不会又发新车呢？这个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发了，因为他上一次开发布会就是成都车展之前，就是不到2个礼拜之前，如果今天要是再发新车，这个速度有点太快了。我觉得应该是
1: 华为今年20多款新车，29款新车，你平均真的是2周一款新车。
0: 对，你想华为发布会，现在这个其实是华为终端的发布会。
1: 今天晚上小米，
0: 对小米，那华为可能还会到时候有这个乾坤智驾，华为乾坤的发布会，
1: 对，
0: 那就是又是另外一个套路了，另外一个不能说套路，
2: 一个打法，
0: 另外一个系统了。所以这跟这个于总管的这个不是一边，但是他们两个线都在同步进行，所以车是越来越多。
1: 对，
0: 但是今天晚上这鸿蒙智行，我觉得应该是不太会发新车。
2: 好难分清楚，我觉得现在对于消费者来说，真的难度太高了。哪个是纯血的，哪个是半血的？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车吧，就是你感觉它这个数字排列，你也不知道它这个排来排去的，它哪个大，哪个小。而且当头也说，他说这车主啊，对新能源有一些顾虑，他说太新的车就免了吧，可以看一些上市有一段时间的这车型，我觉得是不是插混可以让他顾虑小一些。
0: 这个价位我都想嘛，刚才一个是朋友不说5座也可以吗？你像这个价位，其实5座的 ES8 已经卖了1年多了，依然每个月能有将近1万台的销量。
1: 为什么产品力这么强吗？
0: 它一下价格比原先便宜1半，然后尺寸还更大，然后方方面面给的东西还更多，他就没理由他不卖爆。但是现在整个蔚来品牌其实全靠着 ES8 一款车来撑着，因为其他车都没换代。
1: 乐道呢？乐道不是更便宜吗？难道那更便宜的卖的不好，反正终端的这个20多万的算电池租赁计划的那20多万的 ES8 卖的比较好。
0: 对，你像乐道3款车，现在3款车月销上个月它卖了8000辆，整个一个品牌还没有 ES8 一款车交付的多。其实整个现在只有其实 ES8 的这个性价比啊，综合实力是最强的在蔚来体系之内啊。所以我觉得要是在这个价位之内，5座的 ES8 也可以考虑考虑，如果要是有高需求那就6座，就那个 ES8 的空间相当可以。
1: 对，
0: 而且这个价位啊，它的给的东西除了没有主动悬架，没有后轮转向，剩下也该有的都有了。
2: 那如果没有这俩，会觉得开起来特别的 不随手什么的吗？
0: 也不太会，因为这个车也比较成熟了。因为蔚来这个底盘啊，其实一直还是不错的。它虽然也是大车啊，那忽悠悠的是肯定的，但是想拉住这个车呀，就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车开起来，我一直对这个蔚来的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之前确实价格太高了，你像 ES 八原先落地就整个不足点的话，买下来将近60万，你要如果是加一点选装，就是60万打开了。你现在40万以内就能拿到了，然后你要是租店的话20多万，其实这个价位我觉得你用一个大五座大六座还是一个不错的区间。
2: 现在有人推荐这个小白兔说领跑 D19 是不是在这个价位，他说小鹏是不是这个价位拿不下来。
1: 小鹏可以啊，刚刚说 GX 新车，
2: 对
0: 对，小鹏 GX 可以， D19 也是在这个价位以内。但是我之前有一个想法啊，就是这个小米这个鹏程 N90 一出，入门的价格那可能不太必要去看了，大家去看一看销量榜就能看明白。
1: 对，所以刚才聊的比较散哈，咱们稍微跟听众来梳理一下，整个这20万区间有什么样的逻辑来选车，它纠结到底是纯电是怕续航不够，然后呢插混和增程各有它自己担心的点，比如说增程的话呢，它担心那个增程器寿命是否不够稳定不够长。
0: 对，
1: 因为你看它上一台车8年了还在开，只不过现在呢因为空间那些原因想换车，还算是比较长情的一个消费者，不像现在有一些消费者可能3-5年就换车了，对吧，他还是开的比较长的，担心时间长增程器的寿命，另外呢他也担心插混车型在亏电状态下的一个油耗是不是超高。
0: 对，所以这个价格就我刚才推荐这个 ID Euro 8X 或者 9X
1: 这两个问题。对，
0: 一方面现在这个大家都在做这个亏电油耗的降低嘛，都自己都说啊亏电6升，但实际其实去开啊，你要真亏电的情况下，要是想下8-9升甚至10升油还是比较困难的啊。基本上所有品牌的车，不光是这个增程车啊，就很多插混 SUV 插混的9系 SUV， 你想油耗亏电油耗下10升是不容易的，因为它的车重在哪儿呢？你像在新基本上咱们所有的这个532的9系8系 SUV， 它的就是干车的重量就已经是原先那个燃油车总重了。它的如果你要再坐上人的话，这个车重摆在这儿，它不可能油耗低。它即便是做了很多这种风阻的设计，但是对于这么大块头的 SUV 来说，那些风阻设计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实际作用。所以说在这个油耗啊不能太过去追求，所以就更需要追求一块大电。

0: 大电池的度数会更好一些的。
1: 对，对，这个 Tim 八九说啊，他问了个问题，他说：“那你说为啥理想 L 九 L 八起不来销量，跟增程有关系吗？”那
0: 关系不是很大，
2: 关系不大。它现在目前比较贵，
1: 而且竞品太多了。就原来 L 九一家独大的时候，这个确实这个销量非常好，而且一直销量数据那年我记得每个月都有几万台那种的。
0: 每个月对。
1: 然后现在是就是主打跟 L 九一样定位的，所谓这个奶爸定位的这车啊，太多了，而且越来越便宜，功能差不多。那 L 九肯定得守着它之前那个价格嘛。
0: 你像 L 九跟 L 八都有那个李维斯版本，都有带那个主动悬架的，其实这个部分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啊，那真的用处不是很大啊，真的不大。就是咱们正常这些有空气悬架的车，你开起来就够了。你像他给的那些，成本比较高的东西，确实是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呢，卖出溢价的感觉。但其实真正咱们正常用车啊，这些东西你是不太会接受的。
2: 但对，当年我们试驾那个视频之前，大家翻翻我的视频号，前面应该有。当年第一批试那个 L 九 Livis 是在密云水库那儿试的。
1: 对，
2: 密云水库那儿因为都是盘山路嘛。山路啊弯道啊比较多，包括起伏路，你用那个主动悬架的时候呢，确实比预想的要舒服很多，它车身主动控制。
0: 对，
2: 但有个问题就是你真的豁着开，你越开越有信心，越开越有信心，在弯道里面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
0: 想
2: 把一辆532的大车当跑车开的时候呢，那时候你会觉得它轮胎整个的这个给到压力特别大，然后轮胎会容易突破它自己的一个能力，
0: 想胎了。
2: 对，就开始你觉得车身能过啊，这车身凳挺平的呀，各种都没问题，但是轮胎已经开始吱吱吱在底下各种叫。
0: 对，你要是普通的跑车，其实想胎啊这种，那可能还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因为坐的比较低嘛。
2: 对，
0: 但你要大型 SUV， 要是想胎了，其实大部分人会慌的，而且它是给你一种那种反作用力。本来你是向右转弯的时候，你的人的身体会向左偏，
2: 对。
0: 但是它这会儿把左边的悬架给你顶起来，在外界就会看出你的这个车身是平的，但是你呢其实是被一个反作用力推着，就会让
1: 你有惯性的，其实
0: 对，就会让你这个其实
1: 大脑
0: 太舒服，对，咱们这个小脑啊在这里边转，跟你的这个它其实就像那个刮大风的时候，楼里边的那个平衡棒，楼里边的那个
1: 就是大高楼的，
0: 对对，那个阻尼那个东西一样，它给你一个反方向的力。其实这种对于咱们普通人要是长期开的话，你要是适应了还好，但是一开始呢，咱们要去开这种奶爸车，你可能真的不太能接受，所以说它现在这个销量，对，就还是靠 i 六和 l 六来顶着，也是刚才齐哥说那点，卖的确实贵，五十万，他给的你的东西，面上看啊，其实跟之前差不多，就是这个车的外观啊，什么内饰啊，就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虽然说里子给你变了好多，但其实你要真追求一个这种，就是咱们普通用车舒服，30万就能够解决了。
1: 对这个。大狗熊说，我感觉人家明明想要的是那种就特别踏实用车，那为什么不推荐一下大唐呢？
0: 啊，也可以。
1: 咱说说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在大家心目当中比较稍微更踏实一点的，就可能时间更长一点，因为毕竟他之前用的是大众嘛，就是可能想买一些口碑方面稍稍好一点呢。
0: 对，你像大唐，这之前好像我在节目里说过好几回这个车了，
1: 对，
0: 确实这个性价比啊，然后给的配置都极其丰富，但你要是想推荐一个，我其实现在看这个刚上市那个海狮零八，就是大唐的那个海洋网的版本，
2: 兄弟车型，
0: 我觉得会稍微更香一点啊。那个车的长相、外观，然后内饰，我觉得它的那个高级感会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你要是这么比的话，那个方程豹马上要出的那个泰九，那个性价比，我觉得会更加刷新大家这个想象力的。那个车也是一个跟这个大唐啊，跟这个海狮零八是同平台的车，它给的东西会更多。因为之前方程豹的泰七就卖得很火嘛，这个泰九应该大家已经在网上看到图片了很多的，这个车它要是真正到时候卖啊，我觉得很快就会在这个方程豹里边会卖起销量来的，因为之前方程豹就靠豹五跟豹八那两个，还有那个泰三那三个车其实销量一般，但这个泰七一上来，大家一看到，哇塞，性价比这么高，那这现在方程豹也摸到这个门道了，再出的这个泰九，我觉得会更值得期待一些的，对，这个其实比亚迪整个这个品牌，他们的供应链啊，他们的都是很高度统一的，都是这些东西，你要是想这个踏实省心，这三款车我觉得就看你这个对这个外观长相，
2: 外观和销售网络，
0: 对对对，销售网络，
2: 那

0: 海狮的这个这个整个海洋网的设计语言，就自从那台概念车出来之后呢，整个就是靠它来提振整个的气质。
1: 对，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因为我之前、
0: 好看多了，洋气多了。
1: 我第一个试的是那个海豹08，
2: 嗯，
1: 就是海洋网现在轿车的旗舰款，
0: 嗯，
1: 5米2长，什么都有，除了我当时想啊，没有主动悬架。没有一个完全的电动门，剩下这个车已经把所有配置都配齐了，然后它再卖20万出头，
0: 嗯，
1: 这是现在。然后它的外观啊，内饰设计已经不是大家想的原先比亚迪的那种就是比较平庸的那种内饰外观了，
0: 嗯，
1: 它设计的真的很不错，
0: 是
1: 啊。然后其实大家可以再等一等，今年马上这3个月还有很多的车，
2: 太卷了。我就刚才就是因为在拿手机看稿子，突然间就弹出来一个快讯，说这个特斯拉有一个这个打引号变相降价吧、
1: 啊、
2: 这个消息马上又出了、因为现在好多就刚才咱们说到理想 L9 啊 L8 这些车的时候，曾几何时我们认为它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因为那会儿可能买X5的一些朋友买的是 L9， 觉得哎呦这一下子还便宜了好几万，然后该有的都有。但现在我们觉得它性价比没那么高了，就是因为有好多车型可能30万就能拿下这个配置了，
0: 还比它便宜，
2: 对，然后就觉得不高了，时代又变了。然后这一觉醒来，然后就刚才又弹出了消息，这特斯拉有打引号变相降价，它不叫降价哈，它叫现金激励啊，又有一些现金激励了。那肯定已经买完的车主又不高兴了呀，比如说刚刚买完的车主，
0: 嗯、
2: 我刚买完你又
0: 有现金激励了，
2: 对，你又现金激励了。
1: Model 35000，然后 Model
2: Y 10万，
0: 其他的不能在节目里讲了。
2: 对，然后
0: 再干人揪我们了，
2: 对，
0: 促销信息不能在节目里讲啊。
2: 对，但是肯定老车主又不高兴了嘛，
0: 嗯、
2: 对，就是现在没办法，就咱们说现在帮大家选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哪怕我们今天帮这位先生选完，方先生选完了，
0: 明天官降了、嗯、
2: 明天官降了，可能今天他的这个25万价格区间买到的是这些车，可能过几个月之后他又不是这些车了。
0: 是
2: 对，
0: 前天我们在试那个 L6 这个试驾车，他们老排的特别火，终于排到我了。你想发布都多久了、终于排到我了之后，我们试了一下，发现一上车，哎，有电吸门，哎，这个大屏幕居然没有缝，还是超窄边框，
2: 嗯，
0: 哎，有零重力座椅，
1: 跟 L9 一样。
0: 对，这些东西你坐上来之后呢，前几分钟短短的，你会打破你原来对于25万级这个车的一些认知。怎么更贵的车型还有的你也有，人家有的你也有，现在都是觉得这钱感觉在买车状态下啊，只是说买车这场景下越来越值了。
1: 嗯，
0: 你同样花这么多钱，跟你8年前买那台途观 L 的时候呢，你买到的东西配置完全不一样。
1: 因为它只要是一个工业品，它产的越多、它的成本自然会越来越低。但是现在咱们又在面临一个那个这个芯片呀、什么内存啊涨价的这么一个问题，这是现在不容忽视的。
0: 嗯，
1: 而且我之前看到一个这个有朋友发的论调，然后我觉得我查了查还确实有道理。现在有很多车的智驾的硬件就是加在一起啊，可能比它的电池包还要贵。
2: 嗯，
0: 哇，
1: 这是之前不可想象的一个事儿。但是你好像仔细想一想，你现在能实现城区领航的车型，就是带这个城区 NOA 的车型，它的运行内存啊可能达到32G 或者以上。那这一条32G 的内存现在它的价格可真的很不低，有些车企，你像比亚迪，整个天神之眼臂选装可能是10000出头一个价格，
0: 嗯，
1: 它这一条内存再加上激光雷达的硬件，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
2: 嗯，
1: 所以说现在就这个涨价的问题啊，是存在的。其实车企承受的这个成本压力是很大的。之前大家会发现，在2021年底吧，那会儿电池什么的都慌，那会儿锂矿价格飞涨，涨过一波价。但是自从2022年，从2023年比亚迪打出这个998的琴以后，就没再见过涨价这个事儿了。
2: 嗯，
1: 但是今年再往后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真的要打一个问号。
2: 对，所以咱们帮大家推荐车的时候，只是当时当下啊，如果您不下手的话呢，过2个月可能您又得来我们节目继续重新问了。
1: 嗯，
2: 当然大家也可以帮忙一块参谋参谋。刚才其实大家说的一些意见都比较切实可行啊。
1: 嗯，
2: 然后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呢，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取得联系。咱们下半段接着给他来分析分析哈。
0: 好，来插播一下半点广告，我张琪，
2: 我是赵爽。
3: 况信息，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
3: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在京承高速出京方向四上桥有事故，后车小心避让。另外呢，部分联络线。

0: 路，国贸桥区东向西车行缓慢。
1: 好了，现在进入到我们的1039严选时间哈，就是今天还是给大家带来这种护肤界的美妆产品啊，这王牌产品就是。

0: 白绷带有效期是到28年的8月，白绷带是到27年的9月。
1: 对，
0: 然后关键词是这个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啊，面霜、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啊，关键词。就是大家说的那个通关密码、啊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是一个限时的特惠啊。
1: 对，它叫黑绷带白绷带，其实就是晚霜跟日霜。黑瓶的叫黑绷带，就是晚霜，白绷带的白瓶那个叫日霜，然后呢两个是摞着 一套的，现在限时特惠999。
0: 然后这个黑白绷带呢，它的效果效用也不太一样啊。这黑绷带就是夜间滋养，是加了50%的高浓度玻色因，比如说熬夜呀、或什么的，敷到那个脸上，第二天那个脸就软软嫩嫩的哈。然后白绷带呢，主要就是白天的这个维稳防护，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白天其实不适合说营养太多，因为你毕竟还得这个阳光晒，它有一些成分可能还是这种光敏性的嘛，就是你不能这个太堆叠这些营养成分，所以白绷带呢是添加30%的玻色因，是抵御外界刺激哈，来修护你的皮肤屏障的。而且呢，在这个上彩妆之前，你去涂这个还非常的扒脸啊，就是它非常好，就它可以跟那个妆效融在一块儿啊，不会这种搓泥啊或者这种不适感。所以一般呢，这个黑白绷带搭配着用哈、是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至于说这个可能从效果来说，因为大齐之前是仔细研究过这个黑绷带。

0: 能够持续释放，然后呢能让这个效果在你的脸上能够有一些作用。
1: 哎，所以现在呢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哈，因为现在是限时特惠999块钱，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黑绷带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是到2027年的9月，注意一下有效期哈。然后这个现在价格是比较香的，关键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面霜或者是黑绷带，通关密码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然后在主页有一个私信，大家点开私信之后呢回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
0: 对，
1: 就可以来抢一套。今天是两个的套装加上套盒，是999，正好比如说你中秋送礼啊或什么的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啊。
0: 对对，因为市场现在产品鱼龙混杂，教大家辨认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因为黑绷带白绷带你看那个膏体本身它是有一点点珠光质地的，但有珠光质地呢你抹在皮肤上或脸上手上你试一下，一推开那个珠光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它马上就没了，但如果你推开手上还留着珠光闪闪的那个质地的话
1: 那就不太对，
0: 对，那可能不太对啊，
1: 对，
0: 我们只能说不太对。
1: 就是一个是分质地吧，然后这个大家可以闻一闻这个味道哈，当然可能第二代就是50%玻色因的和30%玻色因的那个可能会有一略略的有点不一样啊，对，所以这个大家也认清楚。然后这次呢大家可以回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还有专属的福利，然后大家到这个严选商城里面可以选一选中秋好礼啊。而且其实黑绷带跟白绷带是属于大家用了都不太会出错的一个产品，就有些产品
0: 维稳，
1: 对对对对，有些产品呢它是可能适合一部分朋友，但是另外一部分朋友用起来可能有一些就过敏啊，脸上起红疹
0: 出油，
1: 对，还有一些是长那个脂肪粒，
0: 对，
1: 但黑绷带跟白绷带反正我们周围很多朋友因为都在用嘛，然后基本上用了之后没有太反馈说这个皮肤的反应很大的这种的，就是属于一个让你稳稳的，然后皮肤的状态也稳稳的，也不会至于什么泛红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不适感哈，
0: 对，
1: 所以这个也算是王牌产品了。
0: 好，那关键词是什么呢？面霜或者黑绷带到北京交通广播。
1: 好，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是999块钱，
0: 黑绷带套装，
1: 带礼盒礼袋，对对对，带礼盒礼袋的哈，正装。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况信息。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十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1: 车市热点，
2: 行业动态，
1: 新车资讯，
2: 消费维权，
1: 安全。

0: 什么增程器的质量、长期稳定性啊、亏电油耗啊，包括现在新的车型成本、支架各方面的一些拼摊等等，还有在不同价格区间，特别在今天聚焦的25万能买到的一些平均配置到底都有什么。
1: 嗯，然后刚才大家也各抒己见哈，因为有朋友是切实就用车的啊，他就可能就是用到某一个价格区间了，然后他觉得哪个车好，其实我们也都接收到了哈。然后下半段咱们帮他整理一下，因为现在很乱，就咱们可能提到的这些车的名字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门槛其实很高，因为有好多车确实刚上市的，有些车是论这个数字排辈的，然后有一些车呢什么智驾，一会儿又这个了，一会儿又那个了，反正咱们得帮他大概去理一理啊。因为这位朋友他没有说我很在意这个智能驾驶啊，我很在意什么那
0: 某一个长项着重帮他去聊，但现在智驾更新太快了，
1: 对，
0: 理想到9.1了，华为到了5.1了，各自都在迭代，然后包括供应商 Momenta 那边 R7 大模型已经上了多种品牌，

0: 相应推荐一下，节目之后让他再进行一些更具体的一些试驾。
1: 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智驾部分啊，现在应该都是挺关注的。但现在你在这个25万这个价位来选啊，基本上都带这个城区领航了，这个功能是比较完备的了。而且，这个方面我觉得不需要太去担心，因为现在只要是在售的这些车型，他们的辅助驾驶基本上都是一个第一梯队的一个情况。你这个价位买到的华为辅助驾驶也都是带这个896线激光雷达的了。很少有是那个，基本是在20万以内的车型才会有这个舱内的激光雷达，然后纯视觉的版本已经不再售了。现在啊，现在最入门就是带舱内激光雷达的版本了。其实在这个价位，各家的智驾都还可以，因为在今年2026年已经洗牌到现在这个份上了，其实都差不多了啊。因为最后能实现的就是大家一起去实现 L3 嘛。可能在明年的某一个时刻，或者后年的某一个时刻，会大家同时打开这个 L3 的权限，都是有这个可能的。你也不用太去车企看这个都在天花乱坠的讲啊，什么 L3 怎么怎么样。在现在大家这个硬件啊算力都堆到这个份上了，其实能力啊都没有什么问题。
0: 但是真正打开 L3 之后呢， L2 是不管它车企出任何的 bug 还有什么的，就是以人为主的话呢，它

0: 去索赔，还是交警这边的直接等等，这还在讨论当中，我们静待法律法规的落地。第一版本我目前听到的消息是，还是先定责车辆驾驶员或车辆所有人，然后呢车辆所有人再根据当时的状况再向车企去索赔。比如说我当时确实开了 L3 了，我也是眼睛看着路，我只不过手没扶方向盘，我符合你 L3 开启的一切要求，确实是你出了事故了，或者怎么样，没算法有问题了，或者没处理的得当，出现了事故，那你去跟车企去索赔。
1: 对，这种事情就难说了，而且这种你要想拿到真正的一手数据啊，这个都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对于这现在这 L2 L3 没有必要太去苛求，它毕竟还是辅助驾驶，它即便到了自动驾驶也是有条件的，可能还得咱们来负责，
0: 是
1: 啊，所以这个事情上。

0: 这会儿对于咱们这些消费者来说吧，就买一个现在这个市面上流通比较好的车型，销量比较大的啊，销量比较大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主销的20万到30万区间内，主销月销基本上能拿到5000以上的，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所以这个还是销量大能证明，就是至少市场口碑。啊，就一部分消费者是认可他的。如果是像今天这位方先生，他确实是在这个选择方面是比较谨慎的啊，就市场口碑可以放在第一位。
2: 嗯，
1: 啊，就大家都确定这个车可以使用比较平稳的啊，平顺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
2: 嗯，
1: 那舒适性，其实我觉得现在很，我就是我都不太知道这舒适性该怎么评价了，因为我记得很多年前咱们评测舒适性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车整体来说比较平稳啊，然后过弯的时候有支撑性啊等等吧，咱们就觉得这个车是比较舒适的，然后有些车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软和啊，然后咱们觉得比较舒适。但现在的很多大车就很难去评价，就像刚才雨儿说的，它可能是带一些这个黑科技吧，

自己的车开习惯了哈，就是比如说你说租一天，然后让他去感受一下，有些人是不太能感受出来的，甚至有些人刚换了其他的车，不是自己家那个车，他连开上去都是比较费劲的。包括我们这周六不是去露营嘛，然后朋友们开了两三辆车过去哈，然后后来就挪车，我一个朋友啊，他就挪开了别人的车。你等于说挪一下别人的车，轰轰，然后他是个老司机，而且他。

0: 这种电池吧，一方面你越大重量越高，然后车企采购的成本其实也会更高的。
1: 但100度电池或110度电池，它成本不低，电池包成本不低，车能做到20多万吗？
0: 车能啊，像比亚迪大唐啊，对，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大家看到的纯电 SUV 啊，要是现在还给你80度电池或者75度电池，它就不可能再卖到25万以上的价格了。
1: 嗯
0: 啊，这种车型大家可以去仔细看一看，因为咱们上半段也提过嘛，增程车现在60度电池到80度都已经非常之多了。
2: 嗯，
0: 如果要是一个纯电 SUV， 还是一个75度电池的，这个现在在市面上，我觉得就很难再去有竞争力了。100度基本上就是起步了，所以，如果有100度电，那稳稳当当的跑个400公里左右，
1: 嗯，
0: 这是现在一个很主流的产品区间。
2: 嗯，所以这个咱们说这个能源形式吧，啊，这个就可以请方先生来区分一下，因为确实没有用过增程或插混的朋友，会有点心里有点忐忑。
1: 嗯，
2: 对，就是确实这个心态我们非常理解，就是有点忐忑，就是不知道真正用上来，比如说整体油耗啊，什么亏电油耗啊等等啊，
1: 嗯，
2: 或者说它整体用下来哪个更方便呀，这个都是这部分朋友的一些疑虑哈。
1: 对，包括最近爆出来的一些新闻，第一代的增程车车主，
2: 嗯，
1: 现在增程器开了几万公里，有些甚至已经到了10多万公里了，因为用了6年差不多了嘛，
2: 嗯，
1: 该出也不知道该出问题，就是部分车主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也会担心这个耐久度的问题。
2: 嗯，对，他还是需要时间去检验哈。外老子说嘉宾还是比较专业啊，大厂还是适合老百姓，起码踏实点嘛。
1: 嗯，对，
2: 安全有保障是正道啊。
0: 对，但现在咱们这些大厂其实迭代速度那也很快的，
2: 嗯，
0: 啊，不是原先咱们想的只有这个新势力们，特别新的新势力们迭代快，这个咱们大厂迭代速度也是很快的，也有很多这种讲这是未来10年一个非常重要的车型，但它卖了1年半就不卖了，
2: 嗯，
0: 这种场景也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说选一个当下还不错的车，当下卖的销量比较好的车就行了，以后再怎么样那就交给以后吧，这个真的说不准。
2: 对，现在特别新的新势力好像都没有太多了。
1: 什么叫特别新的新势力？
2: 就刚才他说特别新新势力，我想了想，可能除了像小米之类的，就是这种跨界的吧，算是这一波比较特别新的新势力。
1: 啊，
2: 其他的你说像蔚来、理想那些，他们已经有很长时间
1: 了，
2: 对，
1: 嗯，
2: 而且第一批车主可能开个10几万公里、20万公里的也都有了，
1: 正常。
2: 对，所以这也算是经过了这个道路测试了。
1: 对，
2: 对，特别新新势力可能就是这些跨界入局的这些车企吧，算是特别新新势力，但也都有了几代车型了啊，
1: 嗯，
2: 啊，也不算特别新，还剩一点时间，咱给他
0: 有一些特别新的
2: 啊，
0: 嗯，就是这个咱们老说这个月月换新的一些车
2: 啊，那别买，啊，先别买哈，
1: 月月换新，
2: 等他活下来再说。
1: 对，车企的心性不定，你让老百姓买你的车的时候，怎么来心性定下来选呢？
2: 对对对对对，咱一分钟时间给他最后，三款，
1: 嗯，
2: 让他选选啊，嗯
0: 嗯。一个是咱们一开始提到这个大众。
2: 嗯，
0: 大众的 ID Euro 8X 或者 9X，
2: 嗯，
0: 然后像插混就是比亚迪的，我觉得等等方程豹泰9，
2: 嗯，
0: 或者比亚迪的这个海狮
1: 08，
0: 对，
2: 嗯，
0: 然后像纯电，
2: 嗯，
0: 我觉得还是 ES8，
1: 嗯，纯电还是 ES8，
0: 嗯，对对对。
2: 行，那这三款车方先生去试一下，酒后方知醒您的问题，还有提示兔您的问题，这样我们争取在周末的热力周刊，
1: 对，
2: 或最晚是下周一啊，
1: 嗯，
2: 就是应该就是周末的热力周刊来帮二位来进行一个更详细的回答，因为今天可能拆不开那么详细啊，所以您可以收听一下我们周日的节目，然后来给您把这几个问题回答清楚。
1: 嗯，再次感谢雨儿做客节目，谢谢，
2: 谢谢，稍后
1: 是1039会旅行，
2: 对，我们明天的节目再会啦，明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咱们的潮流车文化
1: 生活节，
2: 文化生活节，大家可以回复玩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别忘了关注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齐哥还有双双姐1039，
2: 嗯，好，大家可以来关注一波，稍后是1039会旅行。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

0: 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现在东四环的大郊亭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提示后车小心。东部环路呢，现在车多路段也比较多，东二环的北段南向北，东三环的双井桥以及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长虹桥北向南，东四环的四方桥以及东风北桥南向北，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平房桥北向南，以上路段也是车型缓慢的。再次提示大家啊，这个东四环的大郊亭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的，提示后车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

0: 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的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的雨强比较大，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有五六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那么夜间呢，阴有小到中雨，那么偏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需要提醒大家，今天白天到明天中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全市大部分地区是有小到中雨的，部分地区呢达到了大雨的量级，对今天晚高峰和明天早高峰的交通出行都会有明显的影响。雨天道路湿滑，也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我们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6868-5858。
1: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呢，今明两天都是有雨的，所以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刚买了新衣服

0: 是什么是？
1: 原来是
0: 传统中式、
1: 乱穿式、
0: 这样
1: 休闲式。
0: 这个大家欢迎来视频看看我们啊！就我们买件新衣服，这个新中式斜襟的还挺好看，就是突然有俩带子，就是。广告中间吧，跟大伙儿来分享分享见过的时候
1: 到底怎么办，
0: 为什么多俩袋子呢、
1: 嗯、
0: 这个大家怎么来呢，您可以直接在视频号上搜索真的会旅行，这个会就是
1: 智慧的会，
0: 智慧的会、
1: 哎、一定关注好我们的视频号，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在视频号上会有很多彩蛋什么之类的、
0: 哎嗯、另外呢，这个您要是懒得搜，您可以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
1: 回复视频、
0: 哎、嗯，收到一二维码，您摁住了，同样是来到我们这个视频号，视频号可以直接在这个微信上搜啊，谢谢双双的点赞啊，这个陈老师说，哎，你们俩真是啊，黑白配，
1: 对，
0: 男生女生配，
1: 对对 对，黑白配，原来你也玩、那个、
0: 黑白配，
1: 原来是黑白配，然后男生女生配，就是脆丁壳脆的
0: 啊，这不好，咱俩找脆
1: 不是吗，
0: 咱俩是找脆的不至于吧，不至于吧，
1: 不至于
0: 啊，谢谢慧儿优和麦子点赞啊、
1: 嗯、
0: 我希望我不会成为那样的人，
1: 对，
0: 我也坚信呢，
1: 我们不会是这样的人。
0: 对，谢谢吴指导和大耳的陈啊，欢迎陈园长，欢迎大家都来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内容，主要是这个视频上广播里跟大家说的内容是近期的一些文旅资讯，好吃好玩儿，哎，哪儿舒服哪儿可以看花。今天还是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
0: 啊、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
1: 哎，
0: 多包裹说衣服真好看，是吗？我也觉得不错，
1: 而且特显瘦。
0: 来来来，咱们直接进入今天的百秒
1: 新
0: 鲜听。
2: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说一下，大家来到我们这个视频号真的会旅行，您点个关注，在直播的话您就怎么着，点个预约直播，
1: 是
0: 对吧，
1: 他都会提醒您、
0: 哎、预约直播，同时点点赞，加个粉丝团、
1: 嗯、
0: 上点关注下点赞，
1: 哎，
0: 预约直播
1: 加个团，
0: 对对对、
1: 嗯。

0: 这爸爸思想比较保守，在这个年龄地域差异的双重误解之下，这个若兰就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遮掩掩。
1: 那谁知道这谎话肯定是越编越乱呀，对吧？
0: 谁都知道啊，对不对？
1: 各种的巧合呀，误会就扎堆来了，场面是一度乱到收不住了。
0: 对，北京交通广播联合着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是大兴站房山站演出的，等着大家。
1: 嗯，
0: 饰演老爸的不是外人，是杨洋。
1: 主持人佳佳呢，饰演的是妹妹若雪。
0: 谁演着高龄准女婿安迪呢？
1: 是 Mr. Q 小强。
0: 麻花的专业演员也是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了超过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特别密集，反转不停。
1: 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就这么出现了。
0: 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陆大麦、开心麻花的小程序都可以优惠购票。
1: 带上您的亲戚朋友一起去剧场看剧吧。
0: 对对对，看看他们热闹，是不是？就想瞧个热闹。
1: 是的。1039会旅行，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
0: 谢谢徐东林的点赞啊！这个醒来的点赞，感谢啊，多包裹点赞。这一会儿站起来给大家看这鞋劲儿，因为现在我这个黑底的衣服、白色的扣和大家发言内容都重叠了。
1: 对，
0: 刚才我看我是谁还写一标点符号啊？不是标点符号，
1: 但其实
0: 我这扣，
1: 你这背景吧，就是大家看大家留言的更
0: 白字儿，
1: 对，就更清楚了，
0: 就看不出来衣服了啊。大家那个看视频可以把那个就是直接清屏，
1: 可以吗？
0: 就可以，然后就看不见字儿了。就看得比较
1: 真怎么清啊，点一下，
0: 反正有方法，
1: 点个脸，
0: 你捂一捂，点我脸有什么用？
1: 我记得
0: 谢谢徐东林和小鱼儿还有印第安娜点赞。咱来说说这个文旅的消息吧。
1: 好，
0: 首先呢得跟大家说一个公告啊，这个大家关注好了，2026年9月9号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那毛主席纪念堂呢开放的时间啊有所变化，8点到12点，下午呢是从2点一直开到下午的
1: 5点钟。
0: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朋友想去这个瞻仰啊，然后呢记住毛主席纪念堂在9月9号的开放时间是8点到12点和14点到17点。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4: 有的人只会放假，百鸟新鲜天。
0: 咱不兴把所有都摁一遍，这
1: 我就记得
0: 你是不是离得太远了？
1: 我记得第一个够不着了。
0: 我的天哪！
1: 这以后要是能用眼睛控制就好了。
0: 不行，你这
1: 眼
0: 珠滴溜乱转的。
1: 好吧，
0: 咱先说说这看花的事儿吧。您别看到这个季节了，感觉这个初秋是吧，干爽多了，但是其实也有赏花的地方，也有可赏的花。咱先说说一个叫诗经曾经出现的，
1: 对，
0: 参差荇菜，
1: 左右流之。
0: 对，这个诗经关关雎鸠啊，在河之洲关雎当中出现过。那在北京就能看到这个荇菜，咱原来就看这个还得认是吧，草字头一个行走的行，
1: 对，就是
0: 念荇，
1: 没错，
0: 荇菜，
1: 荇菜
0: 在哪儿看呢？咱北京
1: 北坞公园，
0: 在
1: 海
0: 淀
1: 区，就在北坞公园，它湖面上的这个荇菜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这种小红花啊，就在湖面上，
0: 黄花吧，
1: 小黄花，我说的小红花，
0: 小红花。
1: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分得清。
0: 你要不然这样，以后别开车了，要
1: 小黄花。这个小黄花就在湖面上，嘟嘟嘟，每一个都特别小，但是它集中在一起，它呈现在眼前是连片的，特别漂亮。
0: 嘟嘟嘟，听着还是像红绿灯，
1: 就是它会。我就感觉这种小花就嘣嘣这么开的，
0: 它不是那个这个就是色盲啊，
1: 不是不是，
0: 它就是不认字儿。
1: 我比如说大家来看直播间，我现在后面的背景是黄色，对不对？对不对？我今天的发卡是红色，对不对？我是分得清的。
0: 好了，就分就靠这俩。
1: 对，所以大家想看图片吧啊，大家回复小黄花。

0: 点点碎金一样，
1: 就变得具象化了，有形状了。
0: 对，再仔细一看，好像是一开始没对上焦啊，就是有点那个光圈光晕的感觉。
1: 哎，
0: 再仔细一看，不仅有花，花还在水中有它的倒影，
1: 没错，
0: 底下还有像小莲叶一样的绿色的小叶托盘。
1: 哎，这就是它的叶子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小黄花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湖面的这个杏花了，杏菜了啊。而且蜻蜓也会不时的停留在上面，所以就是
0: 更雅致了啊。
1: 对，诗经当中描写的这种浪漫的景象也走出了典籍，也变成了一个绝美的生态风景。
0: 对，各位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没回的赶紧回一下，小黄花这个头是真不大
1: 不大不大，
0: 但是看起来是真漂亮，
1: 特别可爱、
0: 啊、这个没回的朋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嗯、
0: 您要想自己手机里看见，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这都是花儿，
1: 像油画一样，你就觉得
0: 像油画
1: 一样，看小图，
0: 嗯，
1: 太漂亮了，尤其有那个光和影的时候，
0: 对，不知道哪个是正面了。

0: 这是到秋天，等到秋天估计是又另一番美了。
1: 对，
0: 颜色是特别多，特别绚烂，
1: 是的，特别漂亮啊。
0: 回复小黄花来认识荇菜花啊。
1: 嗯，这是在海淀北坞公园，然后
0: 湖面上。
1: 对，您回复植物园呢，说到的是国家植物园啊。
0: 嗯，对，建国说赏心悦目，完全没问题。
1: 嗯，
0: 有朋友说不行，你不适合穿黑的，王毅，你把你这汗毛衬托得太明显。
1: 还行吧，
0: 难道不是白色衬托黑？
1: 对对对，是因为他皮肤太白了，让他晒晒。
0: 来来来，别晒了，别晒了。
1: 回三个字啊，小黄花。嗯，我们朋友回
0: 黄花，就是你那个起的时候，其实黄花。

0: 高龄，要他得他，
1: 要不然就不会闹出这问题了。
0: 对，他得跟他爸差不多大，
1: 火，
0: 或者他爸比他
1: 小。好，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到时候这个，咱们大家可以去看看。另外有朋友说这个回复会旅行，没事，您想看我们视频的话，您搜索视频号叫做真的
0: 会旅行，
1: 这个会就是智慧的会，您在微信上搜就行。但是您要说我懒得搜，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
0: 视频
1: ，
0: 回复视频，您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摁住了它，扫码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对对对，大家回复小黄花，不要回复小花花，就你刚才说的什么，好像又误导大家。
0: 没有哦，我一直都说小黄花，小黄花。

0: 没咬着你。
1: 他也穿短裤，
0: 太好了。
1: 但总之在同等条件下，比如说我一米，我一米八五，他一米八七。
0: 哦哦，他还高。
1: 哎，
0: 又高，体温又高，
1: 对，但是比我瘦啊，
0: 嗯，
1: 但是人体温就是高，
0: 所以就
1: 他经常觉得热，哎，他这个蚊子可能是对这个体温是有点，
0: 是的，是的，
1: 是，
0: 嗯，
1: 但我也为他提供了各种驱蚊的和这个涂抹，咱也不能光是。

0: 们能结成搭档这么长时间，
1: 人外有人，
0: 对，
1: 山外有山，对吧？
0: 体温之外有体温啊，
1: 是啊。大家回复老师啊，或者是教师，如果您身边也有亲戚朋友是教师的话，其实您可以把这个我给大家整个截的这个图啊，您可以发给他，因为这一次的部分的免票景区呢，它不只是9月10号当天的，还有很多景区是包含到9月11号、12号和13号啊，包含到当周的这个周末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的。
0: 没问题啊。教师或者老师肯定要么咱们的听众就是对吧，要不然就是这个可能家里有亲戚朋友，
1: 对
0: 不对，都值得来赶紧去体验一下啊。这是好事儿，是不是
1: 好事儿
0: 啊。还有一个要注意的事儿，
1: 提醒提醒大家注意了啊。
0: 先感谢自动吸收，呵，这位朋友叫的不错，建新、霍霍还有红芳姐的点赞啊。朋友们说福茂会有我们的节目直播吗？应该是没有，广播的直播应该是没有的。这个要提醒，因为有网友啊在咱们北京南海子公园当中遇见了蛇了，啊，这说明生态肯定是更好的，
1: 是的，
0: 但是安全也要注意了，
1: 哎，
0: 这是在哪儿？亦庄的一个网友是吧？
1: 对，最近他就在那南海子公园的一处靠近景观花坛的地方，发现了一条疑似虎斑颈槽蛇的身影，并且拍下了视频记录。
0: 不管什么蛇，
1: 嗯，
0: 咱们都需要注意一下安全。
1: 据说这蛇的俗名叫野鸡脖子啊。
0: 在这儿也提醒家长啊，带小朋友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自己也得注意安全。
1: 对呀，
0: 很简单，您随便拿一个什么棍儿啊。这个羽毛球拍子呀，哎，在这些地方有走的时候啊，打草惊蛇。
1: 对，然后或者咱就别在草上走，
0: 哎，别非得在草丛里去，这是第一。第二，如果说您确实要过去，比如捡个东西，您扑棱扑棱，
1: 对，
0: 他也怕人。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对对，
1: 一般蛇不主动攻击，
0: 互相不要伤害，尤其要跟小朋友说，遇到这个千万别碰。是吧？有小朋友
1: 别好奇，
0: 对，有朋友不懂，好奇。你看那个，动物那博物馆里的还有好奇的呢，你更别说在外边吧，是吧？这家里必须得教好，这是责任。

0: 哦，真好哎，
1: 也分点呗。
0: 真的，
1: 这蛇的情况有那个视频还是？
0: 有视频、
1: 哦、
0: 嗯，大家可以回复注意、啊、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0: 回复注意，嗯，因为这网友确实是记录下来了，他当时拍下了这个视频，嗯，
1: 不容易，
0: 嗯嗯，
1: 他也没打扰，
0: 其实他眼神真好，如果不是他就是放大的话我真没看着那儿，而且这蛇在动唤，
1: 就你要看着那个草、
0: 嗯、
1: 莫名其妙或者是树就是这个植物、
0: 哦、
1: 靠上端或者哪儿突然抖动，您不要觉得这是风吹了什么的，肯定是有野生的动物啊昆虫啊什么的，
0: 对，
1: 可能是小虫子从叶面背面从这儿蹦到那儿，
0: 对
1: 啊，可能是这个当中有什么小动物在动，就它不是一般的情况，
0: 是
1: 因为又是说到亮马河，我有次在亮马河周边走，我就是发现那就是花坛当中动，然后看到了刺猬一家。
0: 哦哦，真的，一家呀、
1: 嗯！刺猬一家。
0: 哦，我就是在我们小区见过刺猬，但是就一只。
1: 哦，嗯、那刺猬一家，但是这个也都别上手碰啊！
0: 对对对对对，什么都别上手碰，这都是野生动物。
1: 对，想看这个蛇啊，这是南海子公园看到的这个蛇，您回复“注意”俩字儿，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
0: 嗯、
1: 就行。谢谢婷婷点赞啊！谢谢婷婷点赞。大家多来，欢迎也叫更多的朋友来，在这个视频上，我们一会儿广播节目结束了，视频还要延续一会儿，
0: 是，
1: 对吧？一般都是这样的，
0: 嗯嗯、
1: 啊。还要给大家展示我这新款的衣服，
0: 就是，还得大家得出谋划策，
1: 这衣服没有别的，
0: 两根带儿干嘛使的？
1: 啊、光邮寄俩星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现缝的吧。所以这两根带儿到底缝对没有，我都不知道。
0: 你这可能是特制的，
1: 哦。嗯，家家窝窝说，昨天晚上我在小区遛弯也看到了刺猬，前天晚上看了那只黄鼠狼，
0: 呵、哦，都不能碰啊，这都上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嗯、
1: 野生动物互相保护，互相保护。来，我们间隔一下吧、
0: 嗯，
1: 回来继续和大家说国内啊旅游的消息。
2: 磅礴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十一点，畅享每日精彩。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7: Round one，
6: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8: 鹊桥，
9: 港珠澳大桥。
10: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7: Round two，
6: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8: 筋斗云，
9: 复兴号动车组。
10: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7: Round three，
6: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8: 方天画戟，
9: 东风五 C，
10: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6: 神话照进现实，
10: 匠心铸就传奇，
6: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东四环南向北的方向四方桥是行驶缓慢的，西二环广安门桥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您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和大家来说说近期的一些文旅资讯啊。大家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
1: 哎，
0: 首先就可以回复一视频。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视频能看不了。
1: 是的，我们正在直播啊，正在视频号上直播。我们的视频号名字叫真的会旅行。
0: 对，重播的时候你也能可以看回放。
1: 是的，会呢是智慧的会啊，智慧的会，
0: 智慧的会。您也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这视频号，真的会旅行。
1: 嗯，
0: 同时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来看看什么？来看我新买的衣服吧。
1: 对。刚刚有听众说好像王一第一回穿黑色衣服上直播，好看帅，确实，你这不是不是人生第一件啊？
0: 我和好几位男士都觉得我不太适合这颜色哈啊，没事，
1: 可能男士都嫉妒你。
0: 比起看我呢，我们内容也那个比较这个充实啊。
1: 是，
0: 大家如果上半段错过了，没事，我们给您提醒一下。
1: 嗯，
0: 如果您想了解教师节即将到来，教师节对北京的一些景区，对教师有哪些优惠政策？
1: 是的
0: 啊，那没事，您就在这个

0: 面上盛放的荇菜啊，
1: 荇菜花，
0: 对，
1: 一大片一大片，虽然小，但是突突突突就跟那个
0: 小而美，
1: 咱们那串灯亮了似的，
0: 哎，
1: 对不对？嗯，哎，比那个还密集，还密集啊！
0: 而且
1: 您就可以回复，
0: 哎，您就回复小黄花，啊，
1: 小黄花
0: 长得特别像。您回复了之后，您收到的图片，甚至觉得哎，没有点开小的那个大图的时候，就觉得它像油画一样。
1: 嗯，对，这都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小黄花。另外，您想看看其他的花，您就可以回复植物园。
0: 对，在植物园，哎，
1: 北园吧，这是。
0: 对，北园，
1: 国家植物园北园，
0: 嗯，
1: 啊，您到时候可以回复植物园三个字。另外，在这个通州还有大地艺术展，
0: 是的，
1: 丁各庄，
0: 嗯，
1: 是吧，这个片区，您就可以回复
0: 艺术展，
1: 嗯，
0: 三个字，
1: 艺术展，
0: 是的，啊，
1: 还有呢，
0: 还有您就回复注意啊，
1: 嗯，
0: 回复注意。为什么？因为最近有网友在南海子公园遇见蛇了，
1: 对，
0: 啊，
1: 哎，咱们出去的话尽量别去草丛深处，
0: 嗯，
1: 去的话打草惊蛇，也惊惊其他，互相保护吧。
0: 对 对， 对，
1: 姑姑说，哎呦，我看了这个视频，这是蛇呀，不动我以为一根粗麻绳呢。
0: 所以我说嘛，这网友真是火眼金睛，
1: 这个好奇心也不要推重，
0: 嗯，
1: 好奇心不要推重，人家别说，哎，我觉得这是个麻绳，我
0: 用手摸吗？
1: 还是拨噜拨噜吧。
0: 对，
1: 你拨噜草，它要动了，那就那什么，
0: 可不
1: 是吧，
0: 嗯，
1: 啊，来来来，有朋友说，这个张亚文说，哎呦，终于又听到你们节目了，刚从新疆自驾游回来。
0: 哇，
1: 我也是刚从新疆旅游回来呀。
0: 是的。
1: 红也说超级喜欢王一晚桥，谢谢啊。放飞天涯说看不全，没事，这个广播节目完了之后站起来让晚桥给我360度拍，
0: 对，给你，啊，给他记上。
1: 对，您回复小黄花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给我记上，
0: 嗯，因为他新衣服有两条带儿，
1: 不知道干嘛使的。
0: 对，
1: 啊，感谢薛平关注，这个也谢谢您点赞啊。帽子公主说忙一上午刚腾出手来，哎呦，来这儿跟我们聊聊呗，谢谢 SZ 勾的点赞，是不是？
0: 说今天咱俩衣服颜色配的还挺
1: 好，挺
0: 好，
1: 挺好，
0: 嗯，我们真没商量。
1: 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消息要跟大家说，来个短短的片花吧。
0: 好，
1: 回来就跟大家说国内旅游的消息，有好多提醒。
2: 会旅行，
3: 会旅行，
2: 我们真的
3: 会旅行。
1: 哟，逍遥金都给咱点赞了，
0: 你看看，
1: 啊，哎呦嚯，这古战场，嗯，这是好地方，小黄花的花不用加儿化音，小黄花，小黄花
0: 仨字，
1: 哎，不知道以为黄花鱼呢是吧，
0: 嗯，
1: 小黄花，谢谢高飞的海燕啊。咱先来说，布达拉宫发布了一个公告啊，自9月21号，也就是一个星期一开始，位于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恢复执行每周一闭馆的制度，国家法定节假日是除外的。
0: 是的，闭馆期间呢，他们会开展的是文物本体的巡检修缮、展陈内容更新，以及公共设施维护和环境消杀等等工作。
1: 此前呢，为了全面提升景区服务质量，有效应对暑期。

0: 之后啊，就是恢复是9月21号开始，那他们就是每周二到周日夏天的时候，5月1号到10月31号是早上9点开馆，下午3点40就停止入馆了。
1: 这属于它的夏季执行啊，不是说那个时候都是夏天，但是按照冬季他们这个开放时间，就是11月1号开始到次年的4月30号早上起来9点半开馆。到下午3点20停止入馆，但是没事儿，大家到那儿之后，
0: 对，
1: 我建议也提前还是得规划规划。
0: 而且没记住这个开闭馆的时间也没关系啊，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布达拉宫
1: 四个字，
0: 布达拉宫，
1: 这肯定都会写吧，
0: 是
1: 都会写吧。我们为什么这周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之前来跟我们分享自己比较完美，趟趟都比较完美，哪怕是即兴而起完美的旅行的听众王鹏，
0: 哎，
1: 这周要来分享一下他不完美的旅行
0: 哦，大家期待一下，
1: 这也是有点那个兴之所至啊。路过一个地儿，人说哎那儿不错，好，那咱们去看看。
0: 嗯，
1: 咱之前都说我就这么去看了，然后收获都特别精彩、啊。
0: 但是
1: 什么事儿都有风险，两说着，我们都给您全面展示一下，
0: 但也挺有意思的，印象深刻。
1: 那是因为经历的人不是你。
0: 好吧，
1: 叶子说哎呦艺术展真好看，在哪儿呢？这是在那个宋庄镇的丁各庄片区是吧、哎，在那儿。谢谢叶子的点赞，或陈宏伟、张亚文、大鹏都给我们点赞了，
0: 谢谢。哎呦，我们点赞。

拿着自己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这个护照等等原件啊。

0: 这都没展示全
1: 哦，
0: 没展示全。那山西更是如此，不要回复陕西。
1: 所以以后大家是不是能把自己的这个旅行时间放长几天，对吧？你就别在那儿就说，哎，我就去那儿一次，
0: 哦，
1: 对吧？以后就多两天。
0: 真是，为什么我们不放长呢？
1: 延长。
0: 你在
1: 延长我们的这个出行时间，
0: 没有你给报销，
1: 就是因为你不了解那儿嘛，所以你认为这儿去一次就可以了。但你去完了之后，不是啊？
0: 没有人你给我报销这个费用，主要是
1: 哦，你是这个意思
0: 啊？
1: 但你
0: 假装没听懂是吧？
1: 连住有的时候还优惠打折呢。
0: 没事，咱可以那个跟少食多餐似的，一次可能去的时间不长，
1: 嗯，
0: 爱上它就多去，
1: 对
0: 对吧？不管爱上哪儿好地方，咱都可以多去。回复山西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感谢张建民，感谢小花啊。
1: 嗯，小花说喜欢王一，
0: 知乌猪有他那个，他把拼音用汉字打出来，姓猪，
1: 哦 哦，
0: 打一个。支支吾吾把支吾猪，你说这不是
1: 弄成了，
0: 对，
1: 懂了
0: 名字啊、
1: 哦、
0: 也感谢小辫哥点赞。咱再说一个最近特火的事儿哈，
1: 是的、
0: 浙江这个应该是这个书圣的故里嘛，有位葫芦娃爷爷，但最近呢因为这个太受欢迎了、有一些变化啊。本来呢浙江绍兴七个大葫芦啊、意外走红，大葫芦还都是清清脆脆的，
1: 对，
0: 长得倍儿薄。

0: 关注呢，陈爷爷是晨练照旧，拉伸呀，慢跑呀，陪老伴散步呀。他说现在这些葫芦啊，就那会儿啊，他说这个不打算收，想放着给大家看一看。
1: 嗯，
0: 然后对剩下的葫芦呢，做好了保护措施，估计这葫芦还能再观赏一个月。
1: 哎，据了解，这两位老人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的，是失独家庭啊，女儿早年间因为意外去世了。网友打卡互动给老人带来了不少乐趣。其实原来的爷爷也被拍过照，
0: 嗯，
1: 你能看着坐在那儿就非常的

0: 己，
1: 对，不要 AI 啊，咱们稍后继续。
0: 好的。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0: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路况信息。
0: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京藏高速建祥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京藏高速建祥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远通桥北向南，以上路段也是车行缓慢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

0: 这个您可以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会是
1: 智慧的会，
0: 哎，您要没搜着微信上可以直接搜，
1: 嗯，
0: 懒得搜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1: 视频，
0: 对，按住二维码，
1: 对，
0: 直接就来了。
1: 嗯，
0: 杨师傅在山上迷路，问了 AI 了， AI 说呀，您沿着西沟往下走这个不行， no no no， 这是错误的，应该绕开西床往高处山坡上走，
1: 所以他就按照
0: 杨师傅就信了，
1: 对，他就按照用 AI 的指引，一路就又攀爬往上，但是这个灌木丛又密呀，陡坡又路滑呀，在山上是来来回回上上下下折腾了好几个来回，
0: 愣是把这体力非常好的杨师傅给折腾都没劲儿了，彻底就晕了。

0: 救援人员来说提高了无限难度啊。
1: 哎 ,Majesty, 所以我头一次听说用 AI 来导航，嘿。
0: 我也头一回，但是这不是个案，没看。感谢俊华的关注啊，谢谢大家多多关注点赞。
1: 嗯，
0: 预约一下下场直播，加加粉丝团。
1: 是的，嗯，
0: 对。最后说个美好的事儿吧。
1: 好的，嗯，
0: 特别美好。
1: 嗯，
0: 很多朋友说要去新疆，其实马上再去新疆的话，喀纳斯肯定是
1: 必去的，
0: 必去的，
1: 太美了。
0: 但你去新疆，其实有个地儿也不错，就是克拉玛依。
1: 哎，
0: 克拉玛依，这有新疆人的顶级信任。那一位山西的一位游客姓郑，说前几天住进这克拉玛依沙湾市的一家民宿，遇到了个维吾尔族大叔，特别惊讶，说刚住进去，店主说我有事儿我要走，
1: 哎，
0: 然后说那院子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帮我看着，然后
1: 家里交给你们了，
0: 就懵了。
1: 啊，然后这个郑女士和朋友都挺懵的，说因为他俩觉得毕竟大家是第一次见面啊，
0: 因为这个民宿也是无意间刷到的，
1: 而且当天就他和郑女士和朋友，就他们俩人住。
0: 店主大叔说他就要去克拉玛依，
1: 店主说没事没事，你们就在家里待着啊，我们家院也挺大的。
0: 其实郑女士和他朋友才把东西放下没20分钟，然后这个店主说我也有朋友，我朋友找我有事儿，我这现在马上就走，我走了，家就交给你们了。然后真把家就交给了郑女士和她的朋友，
1: 但她的朋友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
0: 对对，认认真真的去感受维护，说院子挺大的，各种各样这个种的果树和菜。
1: 关键他们退房的时候这大叔也没出现，
0: 对，把民宿的门窗关好了，店员也关上才离开，
1: 对，
0: 双向奔赴。
1: 是的，
0: 信任美好，游客美好，
1: 没错，
0: 希望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 真诚，
0: 看看这可爱的院子不错，挺好的，
1: 真的。而且那个院子特大，种着好多店主的那个果树，店主种的果树和菜。
0: 其实我觉得住一晚有点少了哈，
1: 应该住两晚上。大家回复信任啊，可以看到视频。
0: 对，不是郑晚桥郑女士啊，叫郑丽娟。
1: 对对对，不是我。我要是出去了大家都知道，
0: 回复信任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那我们今儿这个广播节目
1: 就结束，
0: 先这样，
1: 好，
0: 是不是
1: 告一段落。嗯，
0: 这个明儿个跟大家分享的你能预告吗？
1: 能，就是说保定。
0: 哦，
1: 嗯嗯，
0: 还舍不得似的，我真是。
1: 具体什么明天咱们就在节目里
0: 早餐营养要加强，驴肉火烧加板肠。
1: 哎，对，就是就是片腿就能到的，周末就能去的。
0: 挺好挺好啊。这周三不说保定了，说哪儿回头再跟您说吧。
1: 好，
0: 应该是说山西。
1: 哦哦，好嘞。
0: 不一定啊，不一定，还在最后确定，好吧。
1: 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0: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的广播节目先生这样，视频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还会持续一会儿，各位我们广播回头见。
1: 回头见。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的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的出京方向也是车比较多的路段。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双方向，西三环的莲花桥南向北方向也是车比较多的路段。京藏高速建祥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从

0: 对，我最近看这个消息比较多，
1: 是
0: 就关于这个，一方面叫名叫不出来，起了有一些生僻字的名字，还有呢，就是把现在孩子，因为是第一批的20后的孩子们要入学了，
2: 第一批20后了，
0: 拿他们和10后和00后的那些孩子们名字做了一个对比，
1: 是
0: 发现哟，开始有差别了，
1: 有变化，
0: 有一段时间那名字呵。这个起的哇，那这真是不认识，就来自于易经啊，
1: 生僻字，
0: 哎，就以古文取出来一个字，象征什么什么的。现在呢，哎，也有一部分依然是这样，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自己孩子的名字能简练一些，
1: 是的，是的，
0: 让大多数人一看就能认识，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好像显得吧，不脱离群众，也不难为老师，
1: 是是是，
0: 显懂事一些。
1: 每年啊，都有一些潮流。你比如说前两年特别流行的男孩女孩的字里头，比如说流行叫润呐、雨呀、子涵呐、
0: 对对对、
1: 子轩呐、就这些，
0: 对、
1: 特别流行，对吧？
2: 轩特别多。
1: 这两年不流行了，
0: 是
1: 这两年呢有一个风格。第一呢，按小胖说的，简单了，没有那么复杂。第二呢，有一点谐音，就你听谐音，又玩梗了，有点意思了。除了这以外，有点国风在里头。
0: 哦，对，是是、是。
1: 还有呢，就是要追随一点名人的脚步啊。你比如说像我妹那孩子，就因为我们的姓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外头玩的时候，我老叫王一博，王一博，好多人回头，哪儿呢？真的
0: 哦，是啊，
1: 真的
0: 哦。
1: 我都跟我妹说，我说你怎么给孩子起这么一名？
0: 哦。
1: 我喜欢王一博、所以起名就叫这个。
0: 我那边有一个叫赵千玺的，
1: 哎呦呵，
0: 然后我说人家易烊千玺，主要
1: 我觉得他也是，如果要是
0: 听过，甚至咱们可以出题玩一玩，就是我们先说这茶的名字，您猜一猜它是什么茶，因为从名字来讲可能真的还不太好辨别这是什么茶。
1: 对呀、
0: 但是这些茶的名字有的是古而有之，
1: 是
0: 因为从他听起的，我们一会儿说出来您觉得哎呦这名字好雅呀，这名字应该就是属于过去的那个某一个年代的。今天咱就聊一聊茶的这些名字，
1: 是
0: 好吧。
1: 当然了，我们互动话题已经跟您说了，就是关于起名字啊，您觉得比如说您喝的哪款茶的名字您觉得特别有意思，想跟我们一块聊聊互动一下啊，可以。另外您就说有一些菜品的名字包括您家里孩子的朋友孩子起的名字，您觉得我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
0: 都可以，
1: 都可以聊聊。
0: 当然关于茶的任何问题也可以发过来，几个平台都开了，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正在进行，您在微信视频号

0: 那就这些东西它无限组合出来，然后再加上一地名，哇，那叫一个漂亮。
1: 也是
0: 绿茶能翻出好多特别好听的名字、嗯、但是呢这些好听的名字呢他们的产生时间可能都比较老。
2: 那肯定啊，
0: 那有可能就延续下来就少。那现代人呢都觉得绿茶偏寒凉，
1: 嗯，
0: 那就不愿意喝，或者绿茶有一定的季节性，它不像什么岩茶呀、红茶呀、普洱茶，它还能放能存，它一般都是喝鲜。
1: 嗯，
0: 那就这些原因造成很多地方的绿茶呢出不了原产地，就是基本上都在那一片。那随着就是现代社会不断的发展，那有些茶真的就是慢慢就消失了，因为离开了那个很多人离开了土地，
1: 嗯，
0: 到城市里面去发展，那农村人就比较少了，那做茶的人相对就少了，技艺传承就相对少了。所以其实绿茶我觉得有一个这么一个原因，可能啊，我猜应该是这样子的感觉、
1: 嗯、
0: 我推断是这样子一种状态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好多绿茶没有不见了，或者是很难找到品质好的，跟这个从业者的数量大量减少有关。
2: 哦、
0: 嗯、真正好好做茶的人是非常稀缺的现在。
2: 哦，
0: 所以这个技艺的传承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啊，
2: 好吧，
0: 虽然有这么好的名字、
2: 嗯、
0: 我都觉得是古人的非常精湛的一个小小的诗，短诗那感觉好多、嗯、
1: 一会儿我们在说这些名字的时候，您可以来说一说，除了就好听之外、
0: 嗯、
1: 它肯定还要取其一部分的，比如说制作的方法、啊、
0: 对对对，有的是法，有的是形，有的是韵，
1: 对对对，
0: 有的是典故。
1: 对、
0: 嗯、对，
1: 包括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啊，我们一会儿说的这些名字到底是什么茶类、
0: 嗯、
1: 我先说一个呗，我觉得
0: 考试的，我觉得我在开始考试了来吧，
2: 您听好了啊。嗯
1: 嗯，第一个可好了，叫不知春。
0: 哇塞、
1: 不知道的不。
0: 不知道春天、
1: 就是不知道的不知，不知啊，就是不知春天的春，
0: 不
1: 知春。不
0: 知春，对。不知春。
1: 这应该是绿茶吧，猜啊。
0: 不不不，这
1: 是。不是啊。
0: 不是，这是岩茶，武夷山产区的一个品种，不知春、
1: 哦、
0: 岩茶。
1: 啊也。
0: 特别好玩是因为它的特点。人家春天都忙着发芽呢，
1: 嗯，
0: 他老先生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一直到比较靠晚的才发芽。
1: 哦，
0: 他就比较，别人都忙着发完芽给准备采摘然后制作了吧，他慢慢悠悠的比较靠后，
1: 不着急
0: 不着急。然后呢、哦、所以说他不知春，他忘了春天了，
2: 嘿
0: 啊，这么来的不知春、
2: 哦、
0: 啊，这个挺有意思。这是武夷山的一个岩茶的品种名字、
1: 嗯、
0: 小品种的一个名字。
1: 嗯，
0: 那我就再说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叫四季春的，
1: 有一年开四茬是吧？
0: 对，四季春，对，特别勤快。这个茶是台湾的一个树种，
1: 哦，
0: 也是乌龙茶，也做清香型的乌龙茶，也很好喝，清香程度很高。但是因为它四季春，它等于四季都在，它的那个生命力特别旺盛。就都可以采，很多季节都可以采，冬天肯定不行啊，虽然四季春。那这个茶就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入门级的台湾茶的一个牌子、
1: 哦、
0: 就不是树种，就叫四季春这个茶啊，但是便宜，但是挺好喝、
2: 嗯、
0: 啊，对，大家将来有机会遇到，最近一段时间比较难，等过一段时间等顺了哈，
1: 嗯，
0: 就我觉得就应该容易喝到这个茶、
1: 嗯、
0: 这台湾应该是就种植面积，因为它海拔可以种的不用太高，
1: 嗯，
0: 低山的，就而且这种茶吧特有意思，它就是它到了特别高的海拔上它也不见得好到哪儿去，
1: 嗯，
0: 所以一般就不种它，高海拔就不种它了、
1: 哦、
0: 种那个能那个费劲，可能不一定费劲吧，反正就是它上了海拔它也没有品质，
1: 也没
0: 有提高多少，对、哦、它和那个软质乌龙啊，就是他们现在种的这个乌龙，就是现在种的这个比如常规种的一些高山茶的品种来比较的话，它就没有那么好喝。
1: 就是我给他报了这个课外辅导班了，
0: 他也不好好
1: 学习，他还没考没多几分算了吧，别了，是不是省点钱，大概这意思。
0: 是的、
2: 嗯、
1: 有一个名字是我在查的时候，查资料的时候第一个就蹦出来的、这个名字感觉非常之曼妙，它就叫曼松。
0: 曼松啊，
1: 曼松是 这个您先别说什么茶
0: 啊，我先不说，好，
1: 您先别透题啊、嗯、大家可以猜一猜
0: 慢松是啥，
1: 慢松是什么茶，慢松是什么茶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挣钱帮就是这个味儿，听见 FM 聊天室视频直播平台您也可以来猜一猜、嗯、慢松是什么
0: 茶，对，
1: 您可以先说一说它周边的一些情况，慢松

0: 棕是哪儿的茶呢？
1: 嗯，我说啊，
0: 您说呀、
1: 啊，我这已经
0: 先别说什么茶啊，
1: 我这已经开始有人答出来，
0: 有正确答案吗？
1: 对的，有正确答案。再深一点，那个别光说那俩字儿、嗯，再深一点，多说两句哈、啊。
0: 我这儿也有，但我也不知道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呀。
1: 是云南的，
0: 云南的
1: 啊，云南的，它的产地在西双版纳、哦、啊，然后再往上，
0: 这有这个茶算有名的吗？
1: 非常有名，
0: 非常有名，
1: 应该说是曾经的贡茶。
0: 哦、
1: 啊，这真的是个贡茶、哦，而且现在这个茶有名吗？我觉得，其实也是在喝普洱、
0: 哦，行，透底了，
1: 喝普洱茶的那个圈子里面，的一个小众的有名、
0: 嗯、
1: 就你不喝普洱茶，确实可能不知道这个茶，但是这个茶呢非常稀缺，非常少。然后真正它是那种古树茶，老树树林特别大的那种茶，是分散在森林里面，只有老猎人才能知道在哪儿的。就都在林子里面散的，你不知道在哪儿。
0: 那不跟采蘑菇似的吗？
1: 对对，采蘑菇的老猎人。
0: 那量得多少？
1: 量非常少，其实是一个春茶季可能是，百公斤以内的量。
0: 我的
1: 一个春茶季啊，所以你想这么多人抢都想要它，而且很多人就都说我这是慢松，所以价格也卖得乱七八糟、
0: 嗯、
1: 但真正能够拿到慢松的人，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关系，你是根本拿不到这个茶的
0: 哦、
1: 啊、而且
0: 自己还不够喝，
1: 对，自己人家自己不够卖的。而且这个茶因为你看它散布在森林里面，所以它每次成熟的那个量特别少，就能采摘量、
0: 嗯、
1: 集中到一天的那种采摘量特别少，所以当地也挺牛的。因为我们一般手工采生普的手工杀青，一锅起码要七八公斤、
0: 嗯、
1: 少一点五六公斤，对吧，你才能炒一锅。你知道慢松的人怎么炒吗？一天就几两，
0: 嘿，
1: 一两斤几两，就是他们的一两斤都没有，他们的几两就是公两嘛、
0: 啊、
1: 就是可能也一斤左右、
0: 啊、
1: 两斤，咋炒啊呢？然后他们第一，他们弄了小锅，这是第一。第二一个，他们把鲜叶放冰箱里，
0: 哦、
1: 放冰箱里，然后凑几天呢，再一锅炒。因为他鲜叶一不能要马上炒嘛，啊，就是摊完了之后就马上炒，放冰箱里摊一下再炒。
0: 嗯，
1: 所以那个茶本身数量特别少，而且你如果真的遇上好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香，而且喝了以后新茶就会化。你感觉又很甜、
0: 哦、
1: 又很甜很香、
0: 哦、
1: 所以这个茶呢大部分喝普洱茶是没有喝过的，虽然有很多人说我家有慢松啊什么这那的，但是呢价格呢它因为它的量太小了，反而它的价格没有那个特别有名的，比如说就那附近的产区有个叫薄荷糖的地方、
0: 嗯、
1: 那特别有名，那它可能还没它卖的贵、
0: 哦、
1: 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买到真的，你就算是已经拉到几万块钱一斤了，你不一定买到的是真的。
0: 那它和普洱茶的其他茶的，
1: 它主要是产地，
0: 主要是产地的区别，
1: 产地，然后树种也比较特别。
0: 那它喝起来的茶汤的感觉啊，包括滋味的感觉，
1: 很鲜甜，更像绿茶的风味
0: 哦
1: 啊，但它不是绿茶哈，它仍然是做成那个普洱生普的那个状态，它就已经很鲜甜了，而且它很香。
0: 那它的枝条叶子也是
1: 一
0: 芽，
1: 它相对偏小，一芽两叶、
0: 哦、
1: 两三叶、
0: 啊、
1: 采摘的标准还是一芽两三叶，但是它是一个说是一个小叶种，其实我们后来做过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个调研，就发现这个虽然是小叶，说是小，一直传说中是小叶种，原因是它长到一芽两三叶的时候确实叶子小。那它为什么造成这样，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为什么发现它不是，是因为做过苔移。苔移什么意思，就把它上面给砍了，让它发新的枝、
0: 嗯、
1: 不是人工做的苔移，是比如说打个雷啊，或者是一些生病啊、
0: 哦、
1: 生病啊、
0: 哦、
1: 有些树啊病，然后它从旁边分裂，就会从旁边滋出，那根没死嘛，它就长出新的叶子来，那发现分裂出来的叶子特别大，就不是小叶，就完全跟其他的树种是差不多的。那后来就分析它为什么那么小，那个土壤，是因为那个土壤，那个地方的土壤呢相对比较贫瘠，沙粒多，所以就很干燥，那茶树就要把根一直往下扎，然后呢它去吸水嘛，那它要扎很深才吸水。

0: 很多的茶也是什么荒山野茶，那不都是吗？说的那么好，既然大家都追求，我把它量产化不可以吗？
1: 普洱茶就是，其实茶是一个特别讲究风土的原产地的，那同一个树种种到不同的地方本身会有很大的差别。那普洱茶整个这大品类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就是那个山上那些古树茶的原料，祖宗留下来的，老辈人留下来的这些，那你而且它的树龄都很大，比如说都是百年以上的了。我们现在判断它百年以上，因为贡茶结束以后，清末结束以后，就没有人再往那个古茶园里种茶了，因为没有贡茶体系了，我干嘛还要不停的种，是吧？那所以我们现在判断都是因为是用清末的这个时间节点来卡，古茶园全是100岁以上的。但是其实树的年龄是没有办法用眼睛这么看。你在曼松茶山，对，你王子山真正就是那个曼松的那个核心那个茶山叫王子山，那个山上的米也特别香，就稻米也是贡米，那它就是那个地方的土壤造成的，风土土壤以及它的气候结合在一起，使得这个茶树得到了这么一种天赐的一种味道风味。
2: 明白
1: 啊，所以你很难。那你说我，那我能不能种在那里种啊？有人在那种啊，有人在那种，那种出来的呢就是小树茶，树龄又不够，那没关系，可能能够享受那里的风土。那 OK， 那就是王子山的小树茶也是很贵的，也不便宜，也几千块钱一公斤。对，小树茶的可能有的可能才20-30年的小树茶，
2: 名字就叫小树茶。
1: 一般人不管它叫小树茶，直接就说它叫曼松。卖出来的时候也跟你讲是曼松。所以其实这个普洱茶乱嘛，有时候就在这里，因为它的树种不同，年龄不同，海拔不同，种的地方不同。说老班章就贵，对吧？那你班章老班章旁边那鹤开它就便宜好多。它就是
2: 确实
1: 有这种。
2: 这个跟这个演艺圈是一样的。
1: 怎么算？
2: 就有一些，比如说他演技特别好，真的演技特别好，但是呢，就可能市场上呢，对于他的认可、认知度，就是他可能是二线的。
3: 哎呀，
2: 但有一些呢，可能大家觉得，哎呀，他演技不好，但是人家有演员，长得漂亮，那人家就是一线，那片酬就是不一样。
3: 哎呀呀，
2: 你不能说那二线的就价格确实是没一线的贵，但是他演技不行也不是。这茶其实也有这道理，
3: 是。
2: 大概是
1: 好吧。
3: 不过我倒是觉得起名字一定是有它的规律的。
1: 对
3: 啊，
1: 对，
3: 比如说像您说的汤色呀，产地呀，包括口味呀，就等等这些吧。
1: 对，
3: 可能是一方面。另外我也在想，为什么像这个绿茶呀，或者像龙井啊等等，会起那么多好听的名字。我瞎说啊，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那边首先种的人呢、喝的人呢，因为江南嘛，
1: 文人雅士、
3: 多一些
1: 地方，没错，
3: 然后又相对富足，
1: 对，
3: 那人家有的没的就一块就说这些
1: 有文化人多呀，
3: 是，有的地方呢有可能种的特别好，但是类似这样的朋友少，他起名字就差
1: 一些。其实我觉得维哥说的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就咱们说的那些特别好听的绿茶名字，大部分只集中在江浙沪、江南一带，然后安徽啊，然后呢，你看云南的名字。
2: 对，
1: 云南的普洱茶的名字全部都是地名。
2: 对，
1: 虽然有些地名本身也很好听哈，但是那个地名不是起出来的，那可能是少数民族，它没有那个意境，它并不是那个意境来的，它可能是少数民族的音译过来。但是巧了也很好听，也有很多这种情况。
2: 回来我们可以聊一聊陈茶这件事儿。就是你看为什么过去大家对于绿茶如此之追捧。我觉得过去啊，就是时间这个东西是非常之宝贵的，所以为什么会有千里送荔枝，成为了一段不能叫佳话吧，至少一段故事吧，流传至今。你看很多的影视剧里边描写的就是，你去到一个权贵人家，或者说去到一个官当的很大，但是呢家里边很朴素，就会说，哎呦，这已经到了喝新茶的季节了，您怎么还在喝陈茶？就陈茶在现在来讲可能是好啊，但是不知道在过去它是不是好。那个绿茶为啥火呢？是因为全国的文人雅士们都宗着呢，
3: 也

0: 一口起个好名字是很有必要的。
1: 嗯，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其他的，这个我放了15年的茶，您尝尝。如此沉茶也就罢了吧，会不会啊？不知道，咱回来可以跟黎明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就沉茶这个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1: 嗯，
0: 现在我们都在追沉茶。
1: 嗯，
0: 那到底从历史角度来讲，茶叶这么多年了，
1: 嗯，
0: 从历史角度来讲，比如说路易先生的这个《茶经》里边，他到底有没有写呀？关于陈茶这一块啊，
1: 嗯嗯，
0: 他因为我看过几篇，大多都是写
2: 下礼拜选题有了是吗？
0: 对，
1: 有
0: 对，下礼拜咱聊聊陈茶这件事儿，
1: 哎，
0: 不好聊的都交给黎明老师，
1: 哎，
0: 确实不太好聊，对吧？嗯，反正
2: 最近的选题里面发现都特别好嘛，
0: 对，
2: 特别敬业嘛，某些人啊，
1: 要深度。
2: 对，
1: 关于起名字也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一块互动了，也特别好啊。您比如说像文正就说了。他觉得有一些名字非常好，你比如说桃，有的名字人叫白凤啊，
0: 我还以为就叫桃呢。
1: 别
0: 我还说名字挺好，叫桃，
1: 别哪怕前头加俩字苹果呢。
2: 苹果白凤，
1: 还有人说葡萄叫玫瑰香，你看这个显然是从口味啊，或者从香气来。然后荔枝叫妃子笑，
2: 嗯
1: 啊，你说起的这名字多没有诗意，
2: 对
1: 啊，有种含苞待放的感觉。
2: 咱们茶里也有一个用了这个妃子笑这个名字的，
1: 啊，是
2: 个红茶，福建的红茶，
0: 是
2: 武夷山那边的。
0: 哎呀，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这个名字好美啊，他说目前我最喜欢的茶叶叫秀美马鞭。
2: 秀美
0: 就是秀美的那秀美，
2: 马鞭
0: 是那个马，
2: 嗯，
0: 边呢靠边站那边，秀美马鞭。
2: 秀美马鞭，这个马鞭是不是地名啊？
0: 你看
2: 是不是把地名搁后头去了？
1: 很有可能
0: 把李明老师给难住了。
2: 我没听过，这第一次啊。
0: 哎，您一会儿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2: 对对对，
0: 他说之前我最喜欢喝的铁观音，但是自从喝了秀美马鞭之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更适合我，更清淡，而且价格还不贵。
2: 这个什么茶呀？
0: 没说呀。
2: 对，真是
0: 没说呀。
1: 另外你看啊，也有说
2: 秀美马鞭
1: 什么太平猴魁，
2: 嗯
1: 啊，那还有什么飘雪、
2: 哎，碧潭飘雪，这是特别有意境的一个
1: 名字，很美的
2: 名字，特别
1: 美，是。所以我想比如说早前流传下来的名字一定是筛过好多遍的。
2: 对
1: 啊，让历代的人都觉得好好，所以才留下来，
2: 留下来就没改哈。
1: 哎，
2: 对
1: 对
2: 对对，
1: 但凡没筛过来的，就是不太行的。
2: 比如说下杀人香，被皇上给筛成了碧螺春，就
1: 你看，就没筛过来的就不行。
0: 今天聊一聊茶的名字啊，一会儿呢还有一些您听过或者没听过，但是很好听、很有意思的茶的名字，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听过的、您喝过的那些有意思的、有名字的茶。
2: 嗯，
0: 您那个刚刚那秀美马鞭是什么茶？您跟我们说说呀。啊，继续发过来吧。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平台空当咱聊两毛钱的，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
3: 小薇，导航秋天，
4: 你为您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3: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灵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燕之屋。
3: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来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南北大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金玉胡同的双方向，灯市口大街的西向东，以上路段车比较多。天安门外大街的双方向，鼓楼东大街的东向西，东向西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1: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2: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3: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

0: 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3: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味呀？

0: 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佳明。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1: 欢迎李明老师。
2: 李明老师好。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关于茶起名字这么一个话题，当然了，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一下。您比如说喝过您觉得名字起得特别好的茶，包括您给家里的孩子起的名字啊，邻里的孩子的比较有趣的名字，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哪怕是饭馆饭菜起的名字，
2: 哪怕是桃
0: 啊，白凤啊，都可以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呢，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也一直在进行当中，
1: 超清晰的视频直播啊。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啊。
0: 真的，起名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对，是。
0: 以至于您看有很多的产品哈，您比如说像汽车呀，手机呀，哪怕像咱们说的平时日常吃到的瓜果梨桃，起名字都不容易。如果能起得特别的响亮，我相信就能流传甚广啊。但是现在呢，有一些产品实在可能是因为名字不好起，所以都拿数来代替了。比如说小胖也跟我说，哥，吃西瓜，我说什么牌子？

0: 也有、啊、简单粗暴吧。
1: 对、
0: 啊、
1: 最有名的是个红茶，
2: 嗯，英红九号，
1: 对，就是用号，
0: 嗯，
1: 就我觉得好、嗯、好喝的一个茶，
0: 是、
1: 嗯、起这么一个敷衍的名字、
2: 啊、
1: 就是英红九号，
2: 说他都没有什么情绪，英红九号，
1: 英德红茶的第九号，当年呢他是从200多棵种子，从云南找了200棵种子，然后种到了广东，
0: 嗯，
1: 种到广东以后呢，从这个200棵长出来的树里面呢，筛出了20棵觉得不错的味道、
0: 嗯、
1: 长势喜人的啊，
0: 嗯，
1: 然后从这20棵里又筛出来了之后，就第九号他的那个在红茶制作红茶上表达上面呈现出来那个风味特别好，
0: 嗯，
1: 所以就把这棵茶树就是扩大繁殖了，
0: 嗯，
1: 扩大繁殖以后就是这个就是科学家干的事儿嘛，所以他就是以这个编号来命的名，所以这个茶树就一直的名字就叫英红九号、
0: 嗯、
1: 等他上市的时候也没给他起另外的名字，就直接英红九号上市了。但是有一个好处是这个品种呢，它的全芽茶以及它的一叶初展的这个芽有两个名字，一个叫金毫，一个叫金毛毫，虽然也没那么好听吧、
0: 嗯、是，
1: 就是基本上从外形上来看的，但是呢也会好很多了，已经比九号好很多了，是吧？然后再进一步呢，他们就又起了商品名字，比如说有一个我现在对不上，有一个叫极光凤羽，有一个名字、哎啊，然后就但是这是商品名了，极光凤羽，还有一个叫凤毛麟角，
2: 嗯，
1: 一个叫凤毛麟角，一个叫极光凤羽，这俩我对不上，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反正是都是那个商品名，
2: 科学家是值，我觉得
1: 对，科学家就特别值嘛。然后呢，那商品名现在起的真的是非常好听，
2: 嗯，
1: 我觉得最该表扬的就是武夷山。
2: 哦，
1: 武夷山的所有商品，你想武夷山就是那几个品种，水仙、肉桂、大红袍，
2: 对、
1: 嗯、对吧？没什么了。然后还有一些奇种，就是有一些小品种。那些小品种，大家你家有，我家也有，
0: 嗯、
1: 你家山场的，我家山场，大家都叫，那就不要叫一个名嘛，容易混、
0: 嗯，
1: 对吧？不能说王家的这个煤站，然后那个夏家的煤站、李家的煤站、
0: 嗯，
1: 不能这么说，多难听啊、
0: 嗯！
1: 那所以就我把我的这个煤站起一个名字，你的那个起一个名字，所以就起出来五花八门的很好听的名字，而且都非常有文化。
2: 嗯，
0: 您
1: 我觉得武夷山的名字好
0: 是是是。您说后来起的这些名字，比如说是找真的是文人雅士啊，还是说找一个公关公司啊，还是说像咱们给孩子起名的翻字典
1: 都有，
0: 随便翻哪页，
1: 我觉得都有。就是他也可能有些人还会把自己的一些情绪放在里面，就是他我自己喜欢的这个茶，我把它做成这样，我觉得他比如说我的肉桂就应该是这样的，或者说我们家肉桂，我们家牛肉里面的最好的那个叫牛首啊，有这种名字的、
0: 嗯
2: 嗯、
1: 啊，然后所以我觉着这个武夷山的起名，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2: 比如呢，您举几个例子？
1: 比如说，连品牌名字都特厉害，有一个名字叫“手上功夫”，有一个品牌的名字
2: 啊。
1: 然后像那个给北斗起名字，就是起的名字也很大，叫北斗是一个树种。
2: 嗯，
1: 那刚才说的那个树种呢，也有叫北斗一号的
2: 哦，
1: 英红九号之外还有叫北斗一号的、
2: 哦、
1: 那后来给北斗起名的时候呢，有一个品牌给他的北斗就起了个叫金宗北斗
2: 啊、
1: 哦，就说这个是祖宗一级的，因为他是、
2: 嗯、
1: 他是从那个就大红袍那个母树那里传下来的这个种、
2: 嗯、
1: 是这个想说想表达这么意思，但又不能直说，就埋在名字里面叫金宗北斗、
2: 嗯、
1: 啊，所以名字起得很好，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能带大家很有意境哈、啊。
2: 既然说到这儿了，咱说点规程上的事儿呗。比如说人起名字，您得到派出所啊，对吧？您得把您的户给
0: 注
2: 入了，
0: 注册
2: 对吧？
1: 有人注、
2: 哎、而且您要又说哟，不好意思啊，
1: 嗯，
2: 哎，我还不知道这重名怎么办，这么多重名呢，那也无所谓吧。
1: 他现在重名
0: 不，他重名无所谓，你身份证号不一样
2: 啊、哦。对，还是所以英红九号还是科学吧，对吧？那比如说茶叶名字，是不是也得去注册一下、啊？
1: 茶叶名字重名，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因为地方不大，比如说武夷山那地方不大，你起了我就不叫这名字了。
2: 对，
1: 我干嘛跟着你后头啊？因为你既然起了，那有可能你就已经卖出一定的量了，因为你先嘛。 那我肯定就绕开已知的名字嘛。但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你们家起了这个名字，我也起了这个名字，然后大家一块卖卖卖卖着卖着才发现，哟，怎么跟他们家重名了？
2: 那起完这名字是需要到哪儿说一下？我们家这茶叶叫这名字。
1: 他要是真想持续做的话，我觉得有些
2: 注册商标了，
1: 就注册了啊。有些商家就会注册
2: 啊。不注册的话，
1: 那别人用了你咋地？你妃子笑就又乱套了。
2: 严格意义上就是谁都能用了。
1: 对，有人提前一开始做出来的红茶有荔枝味儿嘛，就叫妃子笑。
2: 所以现在比如说还有好多那个过去的文人雅士们起的那些茶叶的名字，是不是都已经被注册了？还是不一定啊？我现在赶紧我下了节目就去注册
1: 了。大部分应该已经注册了，还有一些是保留字，就你不能再注了，
2: 我不能用了。
1: 对，你西湖龙井你试试，
2: 对，
1: 肯定不能，
2: 那已经注册不了了。
1: 那你像有些比较有名的历史名茶应该已经是注册不了的了。

0: 已经住不了了。
1: 哦，
2: 有的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发问题了，而且您说的这个呢也非常好听的名字，就说说了这么多茶了，能不能说说雀舌呀？
0: 雀舌是一个形态，
2: 嗯，
0: 像小鸟的舌头，就雀舌是一个形态，然后它因为长成这个样的绿茶特别多，好多产地都有，什么金坛最有名气的就是金坛绿舌，对不对？雀舌。金坛雀舌，它是金坛，应该是浙江吧？浙江的，哎，江苏还是浙江？我一下有点。
2: 别考我地理，我地理不及格。
0: 对，然后就是江浙那一带的一个地名啊，叫金坛雀舌。然后什么宜宾雀舌、巴山雀舌，
2: 嗯，
0: 就是它都是指的那个很细嫩的绿茶，一芽一叶初展，
1: 嗯，
0: 其实是一个小叶包着一个芽儿，像。小鸟的舌头似的、
2: 嗯、
0: 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形态的描述，它并不是，就是不同产地的雀舌差异非常大、
1: 嗯、
0: 你真不能用雀舌这俩字去找，说我就要买雀舌、
2: 哦、
0: 那完蛋了，你肯定买不对啊！你一定要指出来那哪个产地的雀舌、
1: 嗯、
0: 啊？什么雀舌，
2: 那就和银针什么很像喽，
0: 对，跟银针很像啊。银针就是长成那直直的上面好多毛的、
1: 嗯、
0: 那个香茅尖也长得跟银针似的呀，
1: 嗯，
0: 也是那一条一个针长长的那种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真不能用名字，你白毫银针一下跨茶类了，
2: 对
0: 对吧？
2: 对，
0: 你要是只找银针，完蛋了，就不一定买的是什么。
1: 那像竹叶青，人家就是命名了自己的品牌了吧？
0: 嗯、对，他其实竹叶青是把其中一个茶的名字用来做他的品牌，
1: 对
0: 啊，那这个是没办法，人家已经注册了的嘛，啊，
1: 嗯、
0: 这个是他提前早注的。那不是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那个绿雪芽，
1: 嗯。
0: 绿雪芽原来是白茶树的一个白茶的茶祖的名字、
1: 嗯、
0: 但是人家品牌注册了，这品牌注册早、
2: 嗯、
0: 人动手早，人家做的早，你后来再有这些规范，就是对后来的那个什么了吗，规范了吗、
1: 嗯、
0: 那前面人家已经注了，那就没办法、
1: 嗯、
0: 啊，
1: 是
0: 就把茶祖的名字给注了，
1: 是、
0: 嗯、
1: 其实名字起得好，虽然有些人说哎呀别当真，它就是个代号、
0: 嗯、
1: 但是真的名字要起得很好的话，
0: 没错，
1: 肯定是能够提高你的品味的，
0: 没错、
1: 哎、
0: 就是能够提高，起码我就觉得你自己都感觉到
1: 对
0: 自我的那个暗示
1: 都已经特别
0: 有意思了，
1: 对名字要起得好，你就觉得哎，整个这精气神就不一样，
0: 没错没错、
1: 哦、都特别好、
0: 嗯、
1: 来吧，看看大家互动的这些信息啊，都特别好啊、你比如说2436，他说起名字很有意思，我们家隔壁邻居的小男孩叫墨池啊，墨，
0: 哎呀，这一看就是特有学问的孩子。
1: 哎，哎呦，那
0: 墨池
1: 是，但是那咱俩理解的还不太一样。那哈，我一想，哟，小伙子长得挺黑呀、啊。墨池，但是您一说有文化，哎，我觉得也对。
0: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叫墨，
1: 嗯，
0: 有一个朋友给孩子起的名字叫墨，
1: 嗯，
0: 他的我原来一直以为是沉默的墨，
1: 嗯哼，
0: 后来他说那就一块墨。
1: 对
2: 啊，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太好了，这
1: 是是的，嗯，CHO 说我在昌平这边溜达啊，昌平现在都是区了啊，您别在县城溜达。他说路边看一修电脑的店，人起名叫昌平一修，
0: 不错，
1: 哎，厉害呀、啊！那指定的得去他那儿，
2: 真是太聪明了您。有朋友也给我们发了，说刚说到了陈茶，人家专门给我们查了，说《茶经》里边没有直接出现陈茶这个专门概念的。
0: 嗯，
2: 反正在《茶经》里边有五种称谓关于茶的，其中喘指的就是采摘时间较晚、存放时间偏久的老茶，
0: 嗯，
2: 和咱们现在所说的陈茶属性有点类似，
0: 嗯，
2: 哎，所以要不说，因为现在陈茶追得太凶，
0: 嗯
2: 啊，实话说，我也喝过几个，这相对年头久点的，据说好贵好贵，
0: 嗯，
2: 实话说，我的当然品鉴级别也没到那么高的品鉴级别，
0: 嗯、
2: 我没喝出好来
0: 啊
2: 啊，一就是
0: 这好办。我下礼拜给你拿来，
2: 好，谢谢你啊！
1: 哎呀，
0: 你就在这等着呢吗？
1: 哎呀呀，
2: 这不是我故意弯钩的啊，
1: 哎、
2: 不是这意思、
1: 哎，
2: 确实是有一次品鉴的时候就喝的那个老茶，说是50多年的茶、
0: 啊嗯、那我没那么老的，我有20年
2: 就行，您只要让我能感受到有
0: 陈的
2: 感觉就行，
0: okay、
2: 因为我没有喝到任何的余味
0: 愉悦感
2: 愉悦感，
0: 嗯，
2: 就喝的一股。 酸不劲儿。

0: 嚯，真的有点酸不唧的，就是
1: 那个五十年的是吧？没放好，
0: 回口可能还有点紧。我说这明明也不是，
1: 有可能还有可能还不一定是真五十年。
2: 如
1: 果回口紧的话，就是锁喉是一个重要的瑕疵。
0: 那你看，
1: 受潮的重要性。
0: 对啊，我说以我现在理解，锁喉茶，但是大多不是好茶呀。然后，但是人家小哥们儿一直说，哥，这是我那个多少多少拍过来。我说，哦，哎呦，
1: 拍多少拍过来的？
0: 哦，厉害厉害厉害！哇哇哇哇哇哇！
1: 那赶紧好好喝。
0: 是，那只能，但是我也就喝了一口就没再喝了
1: ，
0: 因为欣赏不了，别浪费，
1: 喝不下去
0: 啊。所以咱下周。周一的时候哈
1: 啊，周一的时候
0: 咱们聊一聊陈茶。
1: 嗯，好。
0: 究竟陈茶的香香在哪儿？陈茶为什么好？
1: 嗯，
0: 肯定有好的陈茶。那为什么它放就会变好了呢？也有朋友在说我拿那个四川的银芽，
1: 嗯，
0: 也算绿茶
1: ，
0: 然后我放了好久，但是现在呢，我喝起来感觉都首先汤色呢有点阴沉，
1: 嗯
0: 啊不亮。其次呢，喝起来呢也没有那种特别愉悦的，当然它形容没有太多，但至少没有愉悦的感觉，是不是我的储存有了问题？
1: 嗯，我不知道，它是只要你密封了的话，应该就不是储存的问题，是茶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也就是我们现在说，其实不是所有的茶放老了都会好喝。
0: 对，
1: 它就是说，如果它的工艺有瑕疵，那它在转化的封闭以后，它

0: 然后我就没开，我就放着，十年以后再说。那你会发现，真到十年以后，这个茶的鲜爽度可能还有一点在哦。
1: 嗯、
0: 你不要觉得它，因为上次咱那个八九不离十的时候呢，还是、
1: 嗯、
0: 咱有一次喝的，我喝那个十年陈，我就觉得那个鲜度都还在，
1: 哦、
0: 因为我是一直密封放在那个柜子的角里、角落里面，就是一直黑乎乎的地方待着，
1: 啊、
0: 没见光，完全密封，也不可能受潮。北京的那个仓库里面是吧、
1: 嗯？
0: 所以它整体上就在一个非常干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缓慢氧化。
1: 嗯
0: 然后最后那个茶呢就是很甜，
1: 嗯，
0: 鲜度还有一点点，它香气已经很弱了，
2: 对，
0: 它香气在汤里面回味上面是很甜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只是说哎，它还可以喝的，喝的还挺有意思，仅此而已，并不是说我建议大家说有意识的去留绿茶，没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就是绿茶还是鲜赏、
1: 啊、
0: 鲜爽还是它的审美的核心的点。
1: 嗯
0: 那你说我就是哎呀我没喝完可惜了的，那怎么办呢？扔了吗？不是，不用啊，再密封好了回去，什么时候想喝什么时候的打开喝。
2: 对，
0: 绿茶放几年以后，它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它不那么寒凉了，它温和了好多，
1: 嗯，
0: 没那么刺激了。如果你平时你喝新绿茶你不舒服，比如买了一罐茶挺好挺贵，哎呀喝完了以后好是好，有点肠胃有点不舒服，或者喝完了以后身体哪有点不舒服紧啊之类的，
1: 嗯，
0: 封好了放那儿，回头过几年再说，别扔了，可惜了的。
1: 嗯嗯。

0: 撒乐，
1: 撒乐，
2: 真敢这么。
0: 老师都留到最后，然后就问同学们，还有谁的名我没念？有人就举手，老师你没念我的，哎，那你叫什么？人家孩子就直接说，我叫岳乐岳，
1: 岳乐岳，
0: 哎。嗯，这应该当音乐课代表。
1: 姓岳
2: 来的比较深，
1: 乐乐
0: 是吧？
1: 叫三笑，那他也可以叫岳乐乐
2: 啊
1: 啊，
2: 你怎么叫都行、啊，
0: 哎，
2: 岳岳乐，对对对，哎，这名字好、啊，
1: 只要姓儿别给念错了就行。
0: 对对对，是是啊，当然了，开始人家说的也特别好，他说中国呀，因为文字啊。就是有底蕴的，博大精深、啊，而且不同的音，每个音还有不同的讲解，哎，对，所以咱们翻译的很多的名字也好啊，或者说作品也好，都让你觉得哦，诗意盎然，因为咱们平时语言表达跟书面表达实际上是两套体系，
1: 对，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跟外国朋友那个特直给的那个都不一样，
1: 是，
0: 哎。你看像有一些影视剧的名字咱们直接翻译过来你都觉得哦，这名字翻译的特棒，你一看这电影什么鬼，讲的跟这两码事儿。
2: 是这个冰镇西瓜加加热说了，说这个普洱生茶是不是越放越久越好啊，这怎么储存呢、啊、绿茶没喝完了存

0: 佳的评饮期了，
1: 嗯，
0: 您错过最佳评饮期，越放越差，
1: 嗯，
0: 本来值1000块钱，结果一毛不值了，放着也有可能哦。那什么样的存放方式为最好呢？那等到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聊吧，
1: 嗯，
0: 好吧？最后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推荐好物。今天呢，首先推荐的是我们的开心麻花的一个话剧啊，这也是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的版本啊，这个大兴站、房山站等着各位来演，来看吧，您就别演了。演的有我们呢，有杨洋啊，有佳佳呀 ，Miss Q 小强啊，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已经演了上千场了，所以呢，现在依然还在演，就说明群众基础特别好，大家看完了都还想看。您如果没看到啊，还没看呢，带着一家老小来看吧。现在已经开售了，您在大麦或者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另外也带来了前一段时间雨佩刚刚到苏州的阳澄湖原产地去溯源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卡，因为现在还别买蟹呢，就算您拿着了卡了也先别兑呢，到9月底10月初甚至到10月中旬的时候，那大闸蟹才是最好的。永里记的大闸蟹100%的产地直发，一个蟹一个码，就跟身份证号似的。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或

0: 多，送的越重磅啊。
1: 我感觉有点难受，
2: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2: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多，蔡回南路南向北方向蔡回营桥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

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

包了一包，他诚恳地婉拒了。大妈，我来帮忙，图的就是练练手艺，图的是让你们看着高兴，闻着味香，吃的可口，您和客人们满意了，我这心里头就痛快了。我要是为汤风来的，那有的菜我还不弄呢。薛大妈非要把汤风塞给他，他躲闪着。倒是孟昭英在一边劝，妈，陆师傅既然是坚决不要，我看您也就随他吧。其实人家今儿不光是帮咱们弄了一天的菜，还无缘无故的受了一场气，咱们就是拿出多少钱来也赔补不起，不是？我看呢，不如就打今儿起交个朋友，欢迎陆师傅赶明来串门。陆师傅，您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您说上一声，咱们抬腿就去。薛继辉也说，难得遇上陆师傅这么好的人，还教给我们怎么让水管子化冻。陆师傅，真是欢迎您来串门啊，不光是来这儿，也欢迎您呢到我们家那边去，我们那更好认，就在北海后门东边公检胡同里头，您记下门牌号，哎，您可真去啊。陆喜纯非常的诚恳。不瞒各位，我父母双亡，也没个亲戚，你们要是不嫌弃，我赶明得空啊，我还真来。薛大妈这才收起汤风，非常感动。陆师傅啊，小陆，你就真来啊，我们就算是你的一门子亲戚啊。双方都没有想到，经过一天的接触，竟变得这般亲近。巍巍鼓楼怕也在俯瞰着他们，体味着这人生的滋味。陆喜纯上车之前又非常诚恳地跟他们说，你们那亲戚卢宝桑人头的确次，没个积极的生活目标，光知道足吃足喝猛搓一顿，我早就认识他，跟他一向合不来。可今儿这事儿啊，我有个看法，就是那雷达表，兴许他的确没偷，他这人呢，以前从来没有偷过东西，我想他不至于打今儿就变成了佛爷。我觉得你们别太为难他了，他这人呢也有可怜的地方，那有一阵子新房里来了好些个人，谁也认不全，是不是有那专门趁火打劫的混在里头了？可别冤枉了卢宝桑啊。陆喜纯这番话一说出来，薛大妈他们更加感动，多好的小伙子呀，卢宝桑把他都得罪到那个份上了，他倒还护着他，还怕卢宝桑遭冤枉。他们真的是依依惜别，都是平凡的人，可胸中涌动着的都是不平凡的感情。陆喜纯就这样度过了他的一天，他创造了美，并且让许多人享受到了这份美，他自己也就获得了一份美感。当然这期间也有对美的亵渎和伤害，但是天下创造美的事业哪有一帆风顺的呢？陆喜纯骑车往家里去，心里充满了快乐，并且充实了他的抱负。是的，现在在那个小饭馆里，他仍然只能上白案，并且经理对他仍然是那般的漠视。但这种情况难道会永远存在下去吗？就是在白案上，他也还可以团结别的师傅，争取尽快打破目前品种单调的沉闷局面。他听何师傅说过，过去北京小吃里的好些个品种都快失传了，像包子类里的千丝包、三丁包、三东包，蒸糕类里的千层糕、

过去。售货员把钱找给了他，他拿起包着奶油酥卷的纸包，没走出店门，就掏出一个大嚼起来。出了大门，他一边走一边吃，还没走到后门桥，已经把五个奶油酥卷全塞进了肚子。他感觉到有点渴，就横穿马路进了帽胡同口上的食品店，掏钱买酸奶。可是就在这时候，他突然惊慌了，他听见一个声音在他耳边猛然响起：你掉东西了。他扭头一看，是个岁数不小、身板壮实的男人。他低头一看，原来他从兜里带出来的一张红纸。他弯腰捡起那张红纸，忽然失去了买酸奶的勇气，很不自然地溜出了店门。他不敢回头，他总觉得那喊话的人在盯着自己的后背。他一气儿溜到了后门桥南边，才停下了喘气儿。那个人会不会是雷子呀？他越琢磨越像。他胆战心惊地扭过头去，只见那个人出了食品店，并没有朝他这个方向张望，而是拐进了帽儿胡同。他呼出了一口气，可是他心里从这时候起就打上了小鼓，始终不停。他在文物商店收购部前头的台阶上坐了下来，马路对面正好是益民信托商店，那里边有一件比杨强强这件还帅的登山服，只要他能把那手表卖出去，他就能够买下那件登山服。姚向东的眼光移到了信托商店南门，那儿写着收购部谢绝参观，据说到那儿要是卖东西，得拿着户口本、工作证一类的证件给人家看才行。姚向东倒是有学生证，可是能往外亮吗？他坐在那儿，愣愣地望着对面，望着收购部，心里头不禁懊丧起来。他两只插在衣兜里的手，活像攥着两个滚烫的煤球，那块雷达小坤表更像是刚从煤炉子里夹出来的，还冒着红的、发蓝、发白的火苗子呢。姚向东站起身来，脚底下像踩着刚出炸鸡的钢板，懵懵懂懂的，一会儿朝南边疯走，一会儿又穿过马路朝北边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小时候在胡同里做游戏，姚向东最爱装坏蛋，尤其是日本鬼子和德国纳粹士兵。他先是快活地哼着从电影上听来的日本鬼子进军的旋律，当当当滴答滴答，或者双脚使劲一并，学着从电影上看来的德国纳粹士兵的身臂里嗨希特勒。他从假装自己是坏蛋被好人追捕的过程中获得了无穷无尽的乐趣，最后他心甘情愿地被装扮成八路军和红军的同伴击毙，闭上眼睛，满脸怪相，扭曲着身子，毫不吝惜衣裤地全身滚落地上。但是这时候他头一回偷了人家那么贵重的东西，他感觉到自己真的成为坏人了，却深刻地体会到了作为坏人的孤独和恐惧。街上走着那么多的行人，似乎个个都轻松自在，就连那个勾勒着腰的老头，还有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跟在他妈妈后边哭着走的小孩，也都比自己神气。老头不怕有人盯着他，小孩使劲哇哇哭，一点
也不怕别人注意。小锥子一声呼唤，把姚向东吓得十足的双脚一跳，回头一看，傻臭。阿臭照例把自行车停在马路边，一只脚踩住了马路牙子，上下打量着他。你怎么还跟这儿晃啊？姚向东含含混混，谁晃？我是想找杨洋杀棋去。阿臭皱了皱鼻子，算了吧，蒙谁呢你？你要去帽儿胡同，怎么能往北走啊？你一准没干好事吧？啊？姚向东心惊肉跳，他略微沉沉气，心想，或者干脆把手里攥的东西亮出来，让阿臭见识见识。阿臭那张嘴横得不行，平时听他嘴里吐出来的横话，简直连钟鼓楼也敢拆。那么，干脆让他帮帮忙，把这块雷达表随随便便倒腾成几十块钱，由着他吃供还不行啊？阿臭还在骂骂咧咧地说着什么。姚向东趁阿臭停嘴，试探地跟他说，你甭跟我翻贫，这么着吧，我请你上马凯，咱俩搓一顿，捎带脚求你个事儿。阿臭一听，两眼一瞪，脸上现出一个怪笑，放低了嗓子，你当佛爷了吧？中午还不是跟我借钱的吗？这会儿就要请客，我可不沾你的包。说完登上车，嗖嗖地往前窜，眨眼功夫就没影了。原来人家阿臭光是嘴上横，人家不沾这个包。姚向东顿时觉得两腿发软，他想也许还是走到什刹海边，像那回扔下那盆山影一样，把这块表跟钱都扔进去算了。什刹海没有完全冻成冰，银锭桥边上就还有不小的一片水，扔进去心里可以踏实点，再说也就可以回家了。他很不愿意回那个家，想到母亲的吆喝斥骂，父亲的巴掌鞋底儿，他真想在外头过夜。但这毕竟是寒冷的冬天，他不回家又去哪儿呢？难道坐车去北京站？尽管自从1980年1月1号起，我国已经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但是像姚向东这样的中学生还没有得到过正式的法律教育，他脑子里只有笼笼统统的极不准确的一些观念，什么派出所的民警夜里掏窝啦，给罪犯带小六子啦，推了光头压到台上开批斗会啦，布告上的名字上头给画个红对勾啦，他并不

0: 那个方向想，他给别人造成了痛苦，他也痛苦。天已经渐渐地暗下来，鼓楼渐渐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剪影。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

0: 起，季家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舞台为镜，照时代人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日至10月4日，邀您赏人心史诗。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创信息。
1: 好，13:06来关注本时段路况。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德胜门桥车多，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高桥行驶缓慢。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张麒麟局长和于大夫的女儿张秀藻没有跟他妈妈一块儿坐小汽车回家，送他妈妈于大夫回家的行政处长傅善独不禁在车上问，您这千金是怎么回事？对房子不满意？于大夫摆摆手，啊，你别在意，现在的大学生就是这么个做派，人家要显示出自己的独立性，不沾父母的光。张秀藻的确是这么个心思，他不仅觉得不必沾光坐父亲单位的小汽车回家，就是那即将搬去的

是他拒绝享受宽敞明亮、设备齐全的住房的舒适。他认为只有通过自己为国家的辛勤劳动和出色的贡献，去逐步获得那一切，才能问心无愧。张秀藻坐公共汽车回家，跟去的时候一样，他坐车和换车都出乎意料的顺利。他在鼓楼前下了八路公共汽车。张秀藻，他忽然听见有人叫他，回头一看，荀磊。一天之中，这是他跟荀磊的第二次邂逅，他的心顿时狂跳起来。荀磊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奇遇，他从天安门商场买好了表，正骑车往回走，碰巧在汽车站遇上了张秀藻，就本能地叫了他一声。张秀藻站住了，荀磊下了车，笑嘻嘻地问他：“哎，你的表几点？我跟你对对。”在荀磊这方面来说，提出这么个要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

12月12号16点58分34秒，荀磊手里提着那块买来的表，尽可能精确地校正着。张秀藻一瞥之中不禁纳闷，他怎么会拿着那么一块坤表呢？难道他是为冯婉书买的？可是照他跟冯婉书已经达到的关系，他要是给冯婉书买表，他们俩应该一块儿去啊。荀磊没有觉察出张秀藻惊疑探寻的目光，他把表校正好了以后非常感慨地说，哎呀，12月12号双十二，哎，我差点给忽略了，这是爆发西安事变的日子啊，多少周年了。张秀藻也一惊，是啊，一整天都快过完了，怎么总没能想起西安事变来呢？张秀藻心算了一下，立刻呼应说，那是1936年爆发的，到今天整整46年了。两个年轻人这时候对望了一下，有一种电火般的东西撞击着他们的灵魂，他们同时意识到了一种超乎个人生命、情感和事业之上的无形而坚实的东西，那就是历史。荀磊建议说，我推着车陪你走回去吧。张秀藻默默地点了点头。

荀磊忽然觉得有许多想法可以同这个同代人交流。他们顺着鼓楼根行走的时候，荀磊议论说，我想你一定跟我一样已经有过那么一次醒悟。在无声无息流逝着的时间里，忽然产生了一种历史感。尽管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大人就给咱们上历史课，给咱们讲历史，可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历史这两个字在我心里那只是一门功课，只是关系着一定的分数，比如填空题，中日甲午海战发生在哪一年，八国联军的八国是哪八国。尽管我得过不少满分啊，可是说实话，很长的时间里我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什么是历史。直到我从英国回来，

才说的那么一种感觉。当然也许比起你的感受来，这只能说是朦朦胧胧的，可是我自己很真实的。眼瞅着已经拐进他们住的那条胡同了，荀磊觉得应当把他们这偶然触发然而很有兴味的谈话继续下去。哎，干脆一会儿你到我们家吃饺子去吧，吃完饺子咱们几个同代人敞开聊聊，不光有冯婉书，还有我的一个算堂妹吧，打河北农村来的，她带来了好多农村的新信息，能大大的开拓咱们的思路，咱们就痛痛快快的聊聊这个主题，时间、历史、命运、使命，好吗？张秀藻愉快地答应了。他忽然觉得维克多·雨果的那篇爱情诗并不算怎么成功，倒是这位文豪在弥留之际留下的一句话更为动人心魄。人生便是白昼与黑夜的斗争。现在他跟荀磊、跟冯婉书、跟那位来自农村的同代人

0: 造句。进步的中国人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力气来同这种倒行逆施展开斗争。愚昧和迷信仍旧纠缠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钟鼓楼按老规矩击鼓撞钟，人们的时间观念毫无改进。时间你默默地流逝着，人类社会在你的流逝中书写着历史，个人生活在你的流逝中构成了命运。北京城，北京的市民，钟鼓楼边的住户，该怎样来描述你们呢？人类社会，人类的心灵远比相对论所描述的物理世界复杂深奥。总的规律是有的，但它将怎样体现在每一个具体人的身上呢？我们在1982年12月12号这一天所认识的这些人物将怎样继续生活下去？我们对他们的分析、预测和评价将被时间所确认，还是将被时间所否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周》。

白老太太的吹牛还会不会出圈，小莲蓬、小竹这些孩子长大了将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

0: 电流或雷电感应引起的感应电流可能会沿着电视天线进入到房间内，损坏家用电器，烧毁家中线路，甚至伤及到人。在这样的屋内，不要靠近，不要触摸任何金属管线，拔掉所有的电源插头就非常有必要了。另外，雷雨天气最好不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如果建筑物没有做好防雷措施，一旦雷电袭来，不但太阳能热水器会被击坏，雷电流还会沿水管、电源线等进入到浴室和室内电线网络，轻则造成室内电器损坏，重则可能导致人身伤亡。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3: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4: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3: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4: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3: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4: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2: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5: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目前在鼓楼东大街的东向西车多，天安门外大街的南向北车多，南锣鼓巷的南向北以上呢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我们再来看德外大街，德外大街的北向南方向流量偏大，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流量集中，建外大街的东向西目前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局地雨强较大，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六级。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三级，阵风五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0: 我们再来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今明两天都会有降雨出现，所以洗车指数4，不太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9月24号到27号，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会展中心顺义馆举办。作为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北京交通广播将现场打造1039玩车专区，现场转播、趣味互动、九大文化场景。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今儿第一节咱们主聊一汽丰田，专家来自三桥丰田，来我们有请李征。
3: 哎，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三桥丰田的李征。
1: 另外是唐超，唐工程师。
4: 大家好，我是三桥丰田唐洪超。
1: 就说这卖车呀，大家买车的时候能不能赶上阶段性的优惠，比如说李征手下现在可能有七八款车，说这个月啊咱们主攻这一二三，下个月咱就换四五六，会不会有阶段性的波峰或者波谷，价格跳动大不大？
3: 这个呢不

0: 轻人的购车的一种习惯，跟咱们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是，嗯，是，嗯，来吧，能简单聊两句前两天的大吉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手机上这两天收着全是大吉那边二手车商户做的短视频
2: 啊
1: 说卖的还可以，
2: 对，
1: 连二手车说一天都能卖个六七辆的，我说行啊。
2: 其实这就是大吉的一个效果，就是在您去一个地方两天的时间，把新车的各个品牌，包括有花乡二手车的收过来的各个二手车型，您都能看一遍。完了，新车跟二手车您自己做一决定，各个品牌之间您做一决定。所以在这两天呢，就是相当于一个鲶鱼效应嘛，都大家都一块儿，哎，肯定都能卖出车去了。
0: 对，他们这次的中心思想就是肉烂在锅里，就是买新车的，买新车嫌新车贵，您上后院，我们后院还有呢，夸夸夸一转，人说不定提二手车。
1: 对对对，
0: 有
1: 的
0: 啊，有的奔二手车去的，都没可心的，哎，往前院啊，怕人提新车走了，
1: 或者说在前院看上新车了，说我得腾这边，您把车给后院，啊，
0: 一鱼二吃，
1: 对对对对，全倒
2: 了，就全倒了，一站式全倒了，
1: 是，
0: 未来可能就是这样了，
2: 对。
0: 就是你像我们在国外看，它专门有这种叫社区服务店，
1: 嗯，
0: 就是啊，你提新车呀，换二手车呀，维修啊，保养啊，保险呀，
1: 是，
0: 你养路费啊，就跟国外哈，人家都在社区里全都能办，一站式，它规模没有咱们大，咱们反正弄什么什么就大。你像花乡，对吧？亚洲最大，世界最大的这二手车交易市场，大了就不好弄啊，这人就多，人多了江湖就多。
1: 因为我看视频里说还好吃。是，现场也有是吗？
2: 对啊，他是因为是这个祥龙集团嘛，他肯定手底还有一商二商啊，这种日用品啊，包括这个吃的东西啊，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慕名大吉而来嘛，就是这个很多自己的小摊贩啊，可以，哎，大吉能卖出东西去，那我也加盟，干一块儿去搞这个，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得空咱去转转去，
1: 是是是，可以可以，反正得空，这人也告一段落，
0: 两天就结束了。

0: 好进，但是电梯有的它也有这个有一些小缝隙，有的是我们遇见过他把那个护板给咬烂了钻进去的。
1: 呵，
0: 我们在上个月，然后我们掏出来五只小猫来，
1: 哇，
0: 啊，都在咱们的这个轮圈里面。
1: 那得说他这车多久没开了？
0: 他这车基本上是他可能停的这个位置比流浪猫比较多，可能就会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咱比如说咱们离这个饭馆比较近，这种动小动物就稍微多一点。
2: 嗯，继续再来看这位说，现在花冠这车可老了，现在怠速抖动也是清洗完节气门无效，那是跟公里数多了有关。

0: 气门室盖垫它有漏油这种现象，因为它的机油流到咱们的传感器上，造成它的这个损坏。这个大概的是1200-1300块钱吧，这个材料钱。然后工时的话大概有300块钱左右。如果不修的话，这个主要是造成第一是费油，第二会造成咱们这个三元催化的一个过提前的这个损耗。
1: 对，他说了油耗明显增大。
0: 啊，对对，因为它那个测量不准了之后，它的喷油量它就。

0: 好一点。你像前两天一朋友也是有一台车，2010年的霸道120，厅长绿的外观，哎呦，好像只喷过两块漆，还可以。
1: 嗯，
0: 他干什么呢？这老板啊，在江苏有买卖。
1: 嗯，
0: 他每天就跑北京江苏，北京江苏，北京江苏。
1: 嗯，
0: 公里数多点，38了。
1: 嗯，
0: 但是车是真好。就纠结要还是不要啊？
1: 嗯，
0: 你说你要吧，38快40万公里了，以后就别在我手里过百万。你说你不要吧，这车又挺好，挺新的，老跑高速，没有任何剐蹭。老唐什么意见？
2: 我觉得可以保留，因为这款车已经是丰田比较经典的一款越野车。因为这车丰田的话，其实公里数我们见过跑过百万的，98万的，然后做了一次大修，到来我们这儿，因为它也是跑工程的。
0: 嗯，

0: 十几万的车，人到现在还开着呢。
1: 对，
0: 我这两天我也在想，咱俩当年要把那捷达开到现在，咱俩得省多少钱啊？
2: 那别，那好，说不定一踩刹车，我得坐地上，
0: 车出去了。
2: 是，
0: 咱有这么多专家替咱们保养，我觉得没问题。
2: 那专家该说了，飞子，你那个重新修的这车的钱够现在买新的了。你现在新捷达才多少钱？
0: 不就咱换车这钱，当时要换房吗？
2: 哎呀，就不要提这个。
0: 啊，二十二说，我还以为在你们八达岭那

0: 些消息啊，比如有大吉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得跟您透露点风声，
1: 对对对，
0: 让您在大吉上好好的宰他们一刀、啊、反正还会有啊，年前肯定还会有啊，肯定还会有。继续再来看这位，他说想问一下专家，ABS 及防滑指示灯偶尔闪亮，这个有问题吗？
2: 这偶尔闪亮的话，第一个是它有可能咱们的 ABS 这个系统它有线束接触不良的地方，啊，第二个就是咱们的这个 ABS 四个轮的传感器它可能有一些脏污啊，这也需要清洁一下。这个您需要那个到店，然后我们给你检测一下故障代码。然后因为虽然说它，这个光灯不亮，但是电脑里都有记录，然后我们可以看针对性的看一下。
0: 那您说暴露在外边这传感器是？风吹日晒着雨淋着，还是说隐藏在某一个角落里，就跟那百叶箱里的温度计似的、嗯、还是说就瓤在这底盘里头
2: 啊？它就是装在咱们轴承的旁边啊，它也是暴露在外面的、
0: 哦、
2: 一般都是比较脏的情况下出现这问题。
1: 对，
0: 那老过水啊，过泥儿什么的
2: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路面打滑它也会闪。
1: 嗯
3: 嗯嗯，
2: 但是它检测到这个轮胎有滑、
1: 啊、
2: 有滑
1: 仪，就是防滑开启动
0: 了，防滑启动了，
2: 这种情况，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正常现象？
0: 嗯，好的，好的。
3: 哎，现在咱们后边有没有，就比如说当推一些维修保养套餐活动的时候，也会比对，比如说兄弟单位出的。你看那天我说给车续保险，然后看人家那儿，哎，活动也挺多，就比如什么啊，那个有现金减。

0: 经对比完了，您就放心办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提前是做调查，然后再出这个活动。
1: 哦，
0: 是这样的，
2: 就得摸排一下。
1: 是是是，
2: 就是在政策允许、规定可行的情况下，会给您最大利益的。
1: 好好好，好。
3: 丰田这个品牌，你各家店它的差别不会太大。不包括续保险也好，这个钣喷修车也好，这个机修保养也好，它的第一，它的工时首先是统一的，第二料钱它也是统一的，
1: 对对
3: 啊，所以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像有的这个其他品牌可能差别比较大一些啊。丰田这品牌来讲，还是相对也好一点，可能是人家搞活动给你打了个九折，我们给您打了一九五折，差那十块钱，也就这样差。
1: 就那也是钱，
2: 就是相对它早期，它是最早 4S 店，它很规范，
1: 是
2: 相对来讲会规范一些。
3: 统一性比较那什么，还是比较统一的。
1: 这就类似于你看，像大家看电影，老说呀，现在电影票太贵了，我在平台上买。其

0: 星空联盟的
1: 啊，联盟了啊，联盟。最后我们再让李征说一下怎样和三元桥联系，包括近期咱们的一些重点车型。
2: 对，大吉虽然结束了，但是近期如果您有购车的需求，像是这个亚洲龙啊、皇冠陆放啊，包括我们的新款的二期款的格瑞亚呀，还是现车比较充足的，包括我们的普拉多也是有一定优惠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41077。
1: 嗯，老唐后院呢？
3: 后院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定保通，然后是买三送一，然后如果是咱们换轮胎四条的话，是送一次保养。你可以打我们的电话84541077。
4: 哎，最后一个6575问卡罗拉大灯灯泡大概多少钱？
3: 大概得100多块钱吧。嗯，
4: 还可以
1: 啊。
2: 得分什么灯泡
4: 啊？
2: 它应该有卤素跟 LED。
3: 我说的这卤素灯泡。
2: 对，得加一个问号。
4: 那就算 LED 翻一倍，
3: 4000多。
4: 啊，
2: 他那是总成集成的激光
3: 的，
4: 你不能单换的，
3: 是大灯总成。
1: 嗯，得看您是哪年
2: 哪款，
1: 啊，
2: 对，而且是哪个配置，别到人拿100多来了，你给人换激光的。
1: 您别啊，这要是一奥迪，那就得5位数了，
2: 至少得10000起，
1: 对，1万不给你啊。接下来咱来段广告之后，第二节和您主聊的是上汽别克。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创信息。
1: 好，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路上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车多，东面门到朝阳门桥的南向北车多，东三环的燕莎桥到国贸桥目前双方向都是车辆行驶缓慢。我们再来遥望四环的情况，目前朝阳公园到慈云寺的北向南车多，四惠桥到慈云寺的南向北车多，东五环的远通桥双方向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在京开高速的进城方向玉泉营南侧发生了事故，希望大家提前并线，小心驾驶。另外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进入到今天的下半时段，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啊，我们请到了咱们来自汽油总公司安宁庄的别克专家，跟大伙儿主聊别克。那我们有请周硕周老师，欢迎老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瑞顺和周硕。
1: 唐尔文今天是太忙了，唐工今天修车呢就不能来到直播间，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拨打他们店里的电话是62958969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其实咱就说车，包括置换啊、电车呀、买车呀，包括像什么最近比较火的致敬啊，这系列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络啊，联系的方式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现在别克加入了电车和增程以后，是不是大家的目光就是选择余地变得更大了，就是油车就不那么受欢迎了，还是说不，两边就同时迸发啊，一齐生长？
3: 现在是一部分人转向油车转向电车了，就是对电车这块的话，不管它是什么形式，不管是纯电啊、增程啊、插混啊，这些已经不像说过去4-5年那么抵触了。而且这回我们大吉的话，其实很多这个朋友到现场，然后也是都咨询，哎，你们这绿牌子这是纯电呀、啊，还是插混、啊、还是增程啊，都在问。然后我也感觉到了，其实很多人他是很想了解的，但是他们可能还真的不太懂这几种能源形式
1: 的
3: 区别。
1: 区别
3: 对，然后我们卖的情况的话，现在像E7是我们现在一个主销车型，它慢慢的，反正目前为止看跟这个昂科威 Plus 可以说是并驾齐驱，但是也没准说再过个1-2年它的销量应该会超过昂科威，是这样。
1: 哎，硕哥，你觉得啊，大家转向新能源新势力是因为它的内饰舒服，还是因为油耗，就是能源啊，经济实惠，还是因为就想尝鲜儿啊，我就想接触新鲜事物。
3: 我觉得都有，因为这个现在新能源车它比燃油车的话，其实或者说我们的E7对比昂科威，它的内饰。

0: 前两天也是去修一个车，就是原来很简单，是吧 ？A 坏了，咱就换 A。
1: 嗯，
0: 现在你把 A B C D E F G 给我集成在一个模块里了，
2: 嗯、
0: 我这任何一种问题、
2: 嗯，
0: 我都要更换这个整个模块。
2: 嗯，
0: 是你造车的成本降低了，但是咱老百姓修车的成本提高了呀。
2: 嗯，
1: 对，
2: 嗯，
1: 反正就是觉得特别啊，把这个车这东西本来都是简单化的，结果现在又往复杂化去做。
0: 就跟这个文章似的，
2: 嗯，
0: 就是本身一句话能说明白的事儿，您非写一段，这不就是化简为繁了吗？
1: 那个是我们考试时候为了加字儿，
2: 那就倒不是，人家那个是按字儿给钱的，
1: 啊、
2: 对吧？每100个字儿多少钱、
1: 嗯啊？那一样，它一个意思。
2: 你那是分儿，
1: 对、
2: 啊，
0: 应该是凝练啊，应该凝练出来。这位说想问问专家，致敬 L7 有两款芯片，一个是8155，一个是8775。
1: 嗯，
0: 说这两个应用在车上，我们能感受出它的不一样吗？
1: 这两个是两个位置的芯片，一个是用这个辅助驾驶的，就是咱们智驾的，还有一个是车机的啊。这个您应该是感觉不出来，它是作用不太一样。
0: 那就是这个版本还算 OK 的。
1: 对，它基本上都是就是当时的一个最新的。其实，不管是说别克的车也好，或者其他车也好，它不管用哪个芯片，都是大量的冗余的这个架构吧，算是。就是它已经做了很多的一个提升了。它目前为止，可能说再过个3-4年，它也不会把这些算力达到它的一个峰值，就是它都够用。就是给您再装更好的，以后出更好的，它的利用率也不大。就像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开1.6车的这个客户说，哎，我这车去加一个98的油没有意义啊，就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0: 就是在你这个小环境里，你就按照规定循环就行了。
1: 对，它已经够用了，所以说您不用单纯的去比哪家的这个芯片要更好，其实都是够用的，而且都是有冗余的这个措施。
0: 对，就跟咱这老百姓似的，天天咱吃点红烧肉啊，捞茄子炖土豆挺好，天天让您吃波龙，也受不了啊。
2: 是得隔3-5
0: 啊、哦！哎呦，那您这也可以啊，
2: 得吃甜的。
0: 哎呦，也可以，也可以啊。
2: 不过现在我那天

0: 5万，啊，所以他觉得还是挺值的。
1: 哦，就是专门跑活的，那肯定，因为是从你的利润里去找油钱去，
2: 是
1: 不是？
3: 现在是买油车我赠送的东西多，还是买电车赠送的东西
1: 都多？
3: 是吗？
1: 自己买，我们就送。
0: 对，但是相对一些隐形的东西，还是电车稍微多一点，比如说这个三电系统，终身质保，
3: 你看，
0: 然后包括充电桩，然后或者说这个我们别克厂家金石，金石。

0: 真的，
1: 就是停得紧紧。这但凡一胖点的司机都上不去，只能从右侧或者从后备箱往里爬了。就车都太大太宽了，都一米九几，两米多了。你想那车位才多少？那车位才两米三。两米三，你停进一车，左右也得十公分都不到。你说你怎么开门？门你都开不开？
2: 那这个，
3: 所以现在很多车就有了遥控泊车，
1: 就是为了这个设计的。
3: 就包括我们车也是，就是太窄的地儿，那人先下车，然后它遥控进去，遥控进出这样。
1: 你说就不能把这车位画的大点吗？
0: 那不行
3: 啊，
0: 这是买的车位，
1: 但你得扛使啊。你说这东西使着就憋憋屈屈的，这一小区人都憋憋屈屈的，又是啥意思？
0: 你说这小区我十五年前盖的，你这现我哪知道十五年后这车这么大个儿？
1: 你说这物业画车位真的别掉钱眼里，你得从实用角度出发啊。继续再来看这位说，由于个人的原因必须买油车，说昂科威 Plus 现在最新款，现在带智能驾驶系统，
3: 只有 L2 的辅助驾驶，就是它可以做到在车道内一个跟车，然后就是提速啊，然后减速啊，然后包括左转右转啊，只能这些功能。但如果您说我想做到其他的，像这个点到点，您从这个家到单位这种，它不能说自己直接开过去。
1: 你觉得以后有可能
3: 会
1: 说
3: 会有，因为我们马上的那个全新的 GL8 陆尊在上的，它应该就用的是我们 Momenta 这个
1: 油车，就上这个。
3: 对，油车跟电车应该都会有 Momenta 的这个智驾系统，它就是这个点到点的。
1: 那就可以了，因为油车上这个智驾也是在逐步的完善。你比如说奥迪呀，包括像大众很多车也在上。刚开始配合上略有差池啊，但是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以后就可能会平权了，
0: 对
1: 对吧？油车跟电车使着一套系统，都有各自解决供电能源的这个问题。
0: 或者说。各自的优势可能没有像现在似的看的区别那么大。
3: 对，这个我之前其实也说过，我觉得油车跟电车现在其实就是看花多少钱，舒适度。

0: 电话是吧？
1: 我们电话的话6295-8969。然后我们院里边弄了一个越野场地。感兴趣的客户可以过来看看，
2: 就嫌你们那地儿大了。
1: 对，弄了一个交叉轴，然后弄了一大泥坑，然后还弄了一山，可以试试封闭的
3: 院里。
1: 我们院里，
2: 那地儿大呀。当然了，那地儿肯定不止他们家自己独享，
1: 对，
2: 是吧？
1: 因为有其他的
2: 其他兄弟单位也一块来呀。
1: 对对对，
3: 啊，他们那
1: 我们后边不是有一个 B 沟跟一个坦克？
2: 对呀，
3: 就李月在那儿那个，
1: 对对，都可以用。
2: 这样的话共用，哎，我就一直在想。家庭版充电桩为什么不能类似于说我车这上带一拨钮，啪往左边一拨慢慢充，啪往右边快充，可以吗？
1: 它不行，它电压不一样。咱们那个家充的话，像那个7000瓦的，它是220的电
2: 啊，它跟不上劲。
1: 对，然后10000瓦以上的这个充电桩就算快充了，它都是380的电。
3: 不都是从电网里往车里作电吗？那让它快点作。
1: 它那个线不一样
3: 哦，就跟家里似的。我记得原来咱装空调都得单缝电表走根线，
1: 人家16安
3: 的啊，那个空调的功率太大了啊，它这是。
2: 那你看你多少？你说好，我在客厅安一个5匹的，那可能就单走一个。
3: 大哥，你们家客厅多大呀？
2: 我就这么说呀，
3: 5匹的，5匹的，
2: 开了个馆子，
3: 门得单元5匹都够了。来吧，最后再让硕说一下近期的一些优惠啊，包括一些店头的活动啊，后院的也可以。
1: 我们这周的话其实就是马上也9月10号了，我们是回馈这个教师嘛，对，有一教师节活动，大家周末的话可以过来看看。具体的政策的话到时候您到店以后我们再跟您说，因为现在还在想怎么去给大家一个优惠，是这样。然后像致敬系列的车呀，包括昂科威呀，然后包括我们 GL8 现车是比较充足的，也有很多的特价车，大家可以周末到时候过来看看。然后如果您提1039，我们肯定还有其他的优惠。然后我们店的地址的话是北五环清河安宁庄东路15号，北京博瑞顺和，电话6295-8969。
3: 好嘞，再次谢谢硕，谢谢，我们下周再见。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

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

才是更隐蔽、更残酷的对手。出发前，总卫生部紧急筹备物资，不仅为部队预发了三个月的药品器械，还自带200担医用物资，就连卫校的学员每人都要背负四五十斤的讲义、器械和干粮弹药。没有人知道前路去往何方， 没有人清楚征途有多艰险，但所有医护人员无一

第一件事儿就是拆门板、搭病床、安置伤员，即贴身照料伤员起居。医药箱更是从不敢离身，困得不行也只能靠着墙角坐着打盹，根本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由于当时绷带等物资极度短缺，看护员只能利用行军间隙清洗，洗好后再背在背上或者挂在伞把上晾晒，以备宿营时能够及时使用。而且您不要以为他们的工作就很安全，除了战场上要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平时的工作也并不安全。比如由女同志和年幼的战士组成的制药组，要经常捡拾牛羊骨，将它们烧炼之后研制成骨炭，可以做成止泻药。一位小战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在独木桥上被大风卷入了河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瑞金中央红色医院的创始人傅连璋，他绝对称得上是长征队伍里的华佗了。当年他是福建汀州一家教会医院的院长，擅长内外科、妇产科，每月能拿到400银元的高薪，过着安稳优渥的生活。然而当他面对南下的南昌起义的部队伤员时，他没有惧怕白色恐怖的威胁，而是发动起了所有的医护人员救治这些伤病兵，其中就包括大将陈赓。1933年初，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围剿，毛泽东提议将医院整体迁往瑞金，正式成立中央红色医院。傅连璋表示，医院里的东西从仪器到药柜，从床铺到桌椅，不论是原来医院中的财产还是我个人购买的东西，我决定全部搬走献给革命。搬迁整合后的中央红色医院成为了中央苏区第一所综合性正规医院，医疗设备在当时的苏区堪称顶级。开始长征后，傅连璋则带着毕生积累的医疗器械追随红军长征，一路上每到一处宿营地，他第一件事儿就是找老乡借门板搭手术台，没有纱布就用厚纸替代，没有麻药就就地采草药制作麻醉剂。战士牙痛难忍，他现场采草药制成麻

红军86000余兵力锐减到了30000人，无数运输兵、后勤战士血染湘江，壮烈牺牲。后勤机关也被敌军打散，陷入绝境。如此惨痛的代价，让红军彻底认清了大搬家的弊端，随即开启了全面精简整编，甩掉了沉重的行军尾巴。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持续深化后勤整编，撤销总供给部，冗余后勤机关，仅保留军团、团两级精简后勤机构。整编后的后勤运输队伍褪去了笨重的包袱，却依旧扛起了最苦最累的保障重任。担架员成为战场最关键的生命转运力量，每一场战斗结束，他们都是最先冲上阵地，最后撤离战场的人。枪林弹雨中，他们抬着伤员穿梭前行，山路崎岖，炮火无情，哪怕自身身陷险境，也绝不抛下一名伤员。长途行军中，担架队先行探路，夜间赶路，用肩膀扛起战友生的

回归负重，把多余的粮食悄悄装进铜锅，每个人的负重硬生生加到了六七十斤。开党小组会时，他们主动向司务长提意见。

劝他休息，他却执意坚守岗位，不肯耽误战士们次日的热水热饭。火光摇曳的灶台旁，班长额头布满冷汗，身体摇摇欲坠，虚弱地向战友讨要一口水。结果话音刚落，便轰然倒地，就这样牺牲在了坚守一生的锅灶前。这支连队的全连战士除战斗减员外，竟然没有一人因饥饿牺牲，而这九名炊事员却全部牺牲在了征途之中。一口行军锅温暖了茫茫草地，而支撑这支队伍历经万难永不溃散的，还有一群看不见的精神引路人。他们不用枪炮御敌，不用物资保障，却用信仰筑牢了全军的精神防线。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长期的行军苦战，恶劣的生存环境，很容易让战士心生疲惫，动摇信念，而政工人员的作用就在这个时候凸显出来。他们对内鼓舞士气，凝聚军心，对外宣讲主张，发动群众，让战士们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咬牙迈动步伐。比如每次部队

0: 行军路线，排查隐患，事事亲力亲为。需要作战的时候，政工工作更是凝聚战力、决胜战局的关键。每一场战斗打响前，政工干部都会开展简短有力的战前动员，清晰讲明敌情、作战任务、战术方案和战斗意义。战斗进行中，他们时时传递前线捷报，鼓舞军心士气，带动战士奋勇杀敌、冲锋陷阵。即便战局受挫、战斗失利，他们也第一时间安抚情绪，总结经验，重整军心，为后续战斗积蓄力量。回望25000里长征，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沙场亮剑的铁血将士，而在他们背后还有无数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他们以人心守护生命，以坚守托举征途，以烟火温暖绝境。他们没有耀眼的战功，没有千古盛名，却在用平凡的身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奉献和牺牲推动了长征的胜利。他们的赤诚与担当早已融入长征精神的血脉，熠熠生辉。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韩斐、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5: 请汇报情况。
4: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5: 还有其他情况吗？
4: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5: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4: 有的。
6: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7: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4: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8: 人类。
9: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4: 我陪着你。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好，来关注本时段路况。目前北三环安华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候车注意避让。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6: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7: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

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人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

0: 家好，我是唐志强。
1: 其实这个时节大家明显感觉到哈，早晚气温降下来了，暑气渐消，秋意渐浓。
0: 对，这个我们说呢是属于仲秋了，到白露就是属于仲秋，等于是立秋除暑，算是孟秋
1: 啊。
0: 然后到白露

0: 高的了，
1: 嗯，
0: 算是比较凉的，达到了一个高度了。
1: 对，就是
0: 到第三级了，
1: 好个秋了。
0: 对，第三级了，就是转凉，然后从秋分到霜降就转寒，所以
1: 一个霜降嘛，
0: 对，
1: 就是从露到霜，由液体变成了固体。
0: 对，就由所以呢，它前三个节气呢是转凉的过程，
1: 嗯，
0: 后三个节气呢是转寒的过程。白露的末尾呢，就是寒凉的一个过渡了。
1: 那每年的其实这个白露节气一般都是9月8号、9月7号，今年是9月7号。如果24节气有颜色的话，
0: 嗯，
1: 其实我们首先发现的就是白露吧？
0: 对。
1: 还有带颜色的节气吗？
0: 对。那么
1: 春雨惊春
0: 清
1: 谷
0: 天，
1: 清明的清呢？
0: 清明它其实是反映的那种哈绿啊，
1: 对，
0: 那种生机啊，那种这种天空晴朗的那种气清景明的那个，
1: 对，春和景明，天朗气清的清是吧？
0: 对的清，
1: 嗯，但是它还不是颜色的那个清，夏满芒夏，
0: 暑
1: 相
0: 连，
1: 秋处露
0: 秋，
1: 秋
0: 寒
1: 霜
0: 降。冬雪，
1: 雪冬
0: 小大寒。
1: 唯一一个带着颜色的其实是白露。
0: 对。它因为所以它有这个白呢，这个白它其实是秋属金，金是白色的，
1: 嗯，金对应五色，对应的是白
0: 色的，所以呢它就是这么来。但同时呢我们看露水早晨，如果露水晨光一照，它也是放出的那种放射的光，
1: 对，
0: 光芒
1: 晶莹剔透的，
0: 对，
1: 像水晶一样，
0: 水晶一样的，
1: 嗯，
0: 它本来露本来是透明的，但是我们给它叫成白露，呈现出了那股诗意，那种韵味。
1: 其实你说24节气最有中国含蓄特色的那个韵味哈，其实我一开始想，我可能就想到白露啊，清明，这好像是一个系列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它是反映白露，它是反映水气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嗯，
0: 那么寒露，那么它也是水气的一个变化，都是露。
1: 嗯，
0: 那么两个露之间呢，一个反映的是露水的形成，因为之所以关注你，因为你是变化了的，我关注你。你如果天天你穿一个颜色的衣服，一件衣服来，我不会关注到你的变化。那么寒露呢，它都是露，但是它这个时候露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就是寒冷的，
1: 嗯，
0: 这个内涵了，
1: 嗯，
0: 所以尽管两个露它是有秋分的两边，秋分就是一个人，假设说秋分是个人，
1: 嗯，
0: 挑两头，一头呢是白露，一头是寒露，在它两头，
1: 嗯，
0: 再往啊

0: 温故而知新啊，简单的说说这个白露节气的三候。其实这个时候很有秋天的感觉，这个时候雁南飞。
1: 鸿雁南飞呢，我们也是白露和寒露去对照。那么白露的雁南飞呢，那就是第一批鸿雁开始南飞。那么原来就是说前几个节气就。

0: 它要筑巢的，然后筑巢的话，它这个巢啊，它那个包括小鸟要拉屎啊，巢外
1: 啊，
0: 往巢外拉。
1: 排便，我不能排泄到家里头。
0: 那完，我们在厅堂里吃饭嘛。

0: 归，对我们这个除了华南啊，华南部分的这个湖南湖北和这一小部分这一线的这条线的地区以外，北回归线的这 一条线的一部分地区以外呢，它附近的这样的一些地区，那么更多的要回去了，
1: 嗯，
0: 对吧？要回到南方，回到往南去，要归，
1: 嗯。
0: 但是其实在往南的地方并不是它残诞生地，
1: 对，就是你看小燕子其实还是生
0: 还是
1: 生在
0: 北，
1: 出生地是北方，
0: 北吧，就是说北回归线一线以南的以北的地区，
1: 以北的地区，
0: 以南的地区它只是候鸟，在那边它不生长的，就北回归线以北的这些地区往往是农耕的地域，
1: 嗯，
0: 虫子多，它是要吃虫子的，
1: 就是有吃的，
0: 对对对，它食物丰富，
1: 嗯，
0: 它在那儿，它在那繁殖，所以你看，它其实是半年是在这个澳大利亚，或者是说在东南亚澳大利亚，但在那地方它并不，基本上，并不繁殖，
1: 嗯，
0: 动物来说，食物丰富的时候，它就去繁殖，
1: 嗯，
0: 食物不丰富的时候，它就节衣缩食。
1: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啊，对，
1: 是吧？
0: 所以
1: 不需要哺育，
0: 对对，因为他们那边呢就所以按说时间差不多，
1: 嗯，
0: 是吧，时间差不了多长时间，对吧，因为我们说春分来秋分走，
1: 嗯，
0: 那不是春分
1: 半年嘛，
0: 半年在那边。
1: 就刚才唐老师讲的细节特别好哈，就是家里老人说哎燕子还没回来呢，别把门关上了，
0: 对，先等一等再关。
1: 等就是你看这话里话外俨然他是咱们家的一个成员，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那人没回来全的，你把门关上了他怎么进来呀？
0: 对对对，而且燕子他回来会在厅堂里吧，
1: 转一圈，
0: 转一圈，
1: 盘旋一下，
0: 盘旋一下，然后叫两声，抱个树，
1: 就意思我回来了
0: 啊，对对对，挺有意思，有时候看那个动物，
1: 最后以后咱们简单说说，刚才其实都是两个鸟哈，
0: 对，
1: 也说原鸟归，还说了就是雁南飞，
0: 对，
1: 那还有就是群鸟养休，这个休呢，我们今天在文字上看它就是害羞的羞，
0: 对，
1: 其实这个休其实是
0: 应该有个时耳旁，
1: 对，

0: 你看他为什么说白露本身就是应该来露，
1: 嗯，
0: 露水嘛，哈，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用编这样的谚语来总结这样的归纳，来总结这样的特点，
1: 嗯，
0: 就说明叫有幸，
1: 嗯，
0: 就是这个季节是该来了，而且是符合这个节令特征的，
1: 嗯，
0: 所以它就能够丰收，就属于那个意涵，其实还是风调雨顺。
1: 哦，
0: 该下雨的时候来雨，该有水的时候，该来露的时候来露，它就作为农耕来说呢，作为种稻来说呢，就能够保证丰收。
1: 对，
0: 因为这个跟我的预期，跟我采取的前期采取的措施是合拍的，
1: 吻合的，
0: 是吻合的。
1: 嗯，
0: 所以它就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丰收。
1: 嗯，嗯，
0: 这是可预期的。
1: 对，嗯，就是和我预测的一样，
0: 一样的，
1: 嗯，对对对，所以叫有幸嘛，
0: 有幸，就是属于这个是气候物候变化的这个符合这个预期的判断。
1: 而且白露确实哈，我就想到一个词儿，虽然不是很好，叫露水夫妻，
0: 嗯，
1: 就是说这俩人，这个情短啊，是吧？就是像露水一样，因为露水你看它是夜间形成的，但是白天的气温还是很高嘛，然后蒸发就没了，
0: 见不得光。
1: 对，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见不得光，
0: 见不得光。一个是速度快，一个是速度快，再有一个就是见不得光，
1: 一见光就没，
0: 对吧？对，另外一个露水夫妻呢，
1: 嗯，
0: 他你因为他夏天他不是露水，没有露水，
1: 嗯，
0: 然后在冬天呢，他也不是露水。也没有露水，
1: 就是、
0: 恨不得一年就赶了这么一段，而且还在就这一段过程中还见不得光。
1: 对，那这和节令符合的特别好。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属于那种偶尔的。

0: 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1: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
2: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3: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0: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烧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的是东部环路，目前比较车比较多的路段，目前东二环建国门桥的南向北的方向，另外东三环国贸桥的双方向长虹桥的双方向，还有东四环的红领巾桥的北向南，东五环的平房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还有目前的南五环大洋房桥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要小心避让。接下来关注西部环路，

0: 那各位好，我是徐冉。
1: 大家好，我是刘晓。
0: 又到了周一，依然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上周都有哪些热点新闻的时间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最近啊，这个有一个机构发布了一个中国办公智能体用户行为的不完全报告。其实针对智能体这个名字啊，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以人工智能为生产力的朋友们来说，对这个词儿其实已经不陌生了。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的嘉宾王鹏老师现在已经重度开始使用智能体进行办公了，对吧，王鹏老师啊。但是呢，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只是在手机上跟比如说像豆包啊、元宝啊聊天，他可能还没有进入到使用智能体的这个阶段。
1: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在使用智能体这事儿上习惯参差不能说参差不齐吧，就是不太一样。
1: 对，有的是浅尝辄止，有的已经像这个王老师一样成为了重度用户，
0: 非常深度了啊。那所以呢，最近就有一个机构研究了一下大家的使用习惯吧。你会发现无论是从城市，大家的工作类型

0: 位置交接的时候，其实也是人们开始去总结他在位置上的这15年都带苹果干了哪些事儿。
1: 对，
0: 你这么一想，其实他真的还是完成了挺多不可能的业绩和 KPI 的。
1: 对对对，包括今年的一些新品，有可能呢也会带来一些风潮。到底这个新的 CEO 在这个发布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我们
0: 咱也关注一下。嗯，没错。有人问说，库克下任了，这个词儿用挺好，下任
1: 啊，
0: 对，就是您理解那个意思。他现在是董事长，基本上就是我理解
1: 执行董事会董事长。
0: 对，就是不再深度像过去一样深度介入一线业务了吧。
1: 对对对，他考核的就是现在的这个 CEO。
0: 哎，没错，就是换新 CEO 了。咱也看，可以看看，就是又可以继续批评新 CEO 干的不是特别好。
1: 嗯啊，这个交接正这叫什么来着？接力棒 接到了一个年轻人手里啊。
0: 嗯，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首先，我们来欢迎有问记者之家创始人杨淼，欢迎淼叔，你好。
2: 大家好，杨淼。
0: 还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欢迎王鹏老师，你好。
3: 大家好，王鹏。
0: 嗯，首先咱们先来说第一事儿啊，就是国内关于第一份智能体用户行为报告重磅发布。我这样，咱们先在直播间摸摸底，然后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再跟他这份报告咱们做一个对比嘛，对吧？啊，因为不可能有一份报告说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用智能体的人都给访问遍了。淼叔跟王鹏老师，你们现在用智能体，你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使用深度和使用频率？你们用几个智能体？每天用量多不多？你们的 token 花的多不多？欢迎跟我们先说说。王鹏老师先请吧。
3: 我用的还是主要支撑我的日常工作吧。主要工作呢还是结合我自己的这研究啊，做一些相关的研究报告，包括呢国内外这个最新的涉及到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啊、这个数字政府啊相关一系列的政策文件的梳理，包括呢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参引爆，包括呢帮我完成一些相关工作，比如说我做一些
0: 那很深度啊，
3: 这个比如说啊，我可能平时要修改一些文稿或者文档，对吧？那以往呢可能呢我就是以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圈点勾画，或者说呢进行这个修改。后来呢我这个我用的是那什么，我用的是那个 Q Cloud。
0: 就是腾讯旗下的那个 Q Cloud、
3: 然后呢这 Q Cloud 呢它现在有一个比较好，那是可以跟这个微信啊同步，通过你微信语音的方式来直接唤醒它，通过微信语音跟它进行交互，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
0: 它就实现了你手机跟电脑之间的连接，
3: 手机和这电脑连接，而且是相当于用这个语音口令，语音指挥它做相关的工作，那其实现在很多情况之下我日常的很多工作都交给它来做。
0: 那你是平时不带电脑，就是用手机去操作你这 Q Cloud 是吧？
3: 电脑你得开机啊，得电脑
0: 开机啊，那肯定，那肯定，
3: 对，手机
0: 电还是最核心的东西啊。
3: 对对对，电脑要开机，然后用 Q Cloud 远程来操控它。
0: 你除了用这个智能体，还用别的智能体吗？
3: 我训练了一个叫这个王老师的实习生。
0: 你在智能体里训练了一个个人助理，相当于
3: 个人助理，
0: 他能干嘛呢？
3: 我教给他这个五种研究报告的写法。
0: 哇，你这可以呀，
2: 资本家呀。
0: 你这相当于自己炼化自己吧。
3: 类似于自己炼化自己。
1: 对，这不是实习生的问题，他要是用那个实习生用到这种深度，约等于就是五个分身。
0: 对，你还不是一个，还是五个。
1: 五个，
3: 对。
0: 哎，那你这 token 你现在是属于免费的，应该都薅完了吧？
3: 我不说了吗？我之前这个年初的时候买了这个 mini max 的。这个每天4500次这个对话，大概是1299，我没记错的话，
0: 一年1299，
3: 1299，当然了，我当然我可能用这对于这个模型本身呢，这个要求没那么，因为它出了会内容都是初稿嘛，最后还得我来精细化修改嘛，
0: 那当然，
3: 所以说我对于
0: 你那五个实习生不行吗？
3: 我对于模型本身呢这个要求没那么。

0: 我在介绍呢，就是模型的一些这个 APP。对吧，它类似于网页端嘛，
1: 也不花钱，
0: 这个也是薅羊毛比较好的，而且它的能力在提升。
1: 嗯，
0: 你看比如说百度文心，文心，
1: 嗯，
0: 文心现在呢它的整体整合呀，它现在把这个文心啊跟这个搜索整合在一起了。
1: 嗯，
0: 相当于你在搜索栏里输入相关问题，
1: 嗯，
0: 它直接就可以出内容。
1: 嗯，
2: 对，你可以选 AI 给你的，
0: 对对对，它就直接出内容，比较方便。
1: 嗯，
0: 而且这块呢简单的一些问答，
1: 嗯，
0: 帮你做个小攻略呀，做个这

0: 比如说最好别问在吗？
1: 对
0: 吧、哦、就是现在有很多社交礼仪是伴随着就是这种信息媒介的出现而更新的。
2: 嗯，
0: 我觉得如果以后人工智能或者说智能体再流行一下，我们又会催生出新的社交礼仪。就是你说肖哥咱俩聊了一阵天、
2: 嗯、
0: 说肖哥咱俩刚才聊了这些东西咱总结一下、
2: 嗯、
0: 明天哦咱们从这儿开始接着聊、
2: 啊、对，
0: 就有点像引用的感觉。
2: 对，其实也是一种这个节约，一方面是节约钱，另外是真是提高效率啊、
0: 嗯、
2: 就是大量的这个所谓上下文的连接，
0: 嗯，
2: 尤其是对于文本要求比较高的人、
0: 嗯、
2: 可能对这方面的要求也会比较严。
3: 对，这个体制内的朋友很了解，就是你工作要留痕，有一种说法、
2: 嗯，
3: 那我们以后交谈也要留痕，大模型交谈要留痕，
0: 因为要省钱嘛，
3: 啊，对，
0: 对吧？
2: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命中缓存的事儿？就是我开始用一个豆包到现在，我没有开过新界面。
0: 嚯！
2: 我突然知道它这个缓存的重要性了。虽然它六个小时空一次啊，我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我如果有两三个小时没有碰这个豆包，然后回去以后继续跟他聊，就你就会突然觉得
0: 他傻了，
2: 他这口风不，他这口风跟我上回教他的差不多了。然后他能记住一部分、
0: 哦、
2: 很少的一部分，
0: 明白，
2: 但是慢慢的呢，你老用一个对话框跟他展开一个话题聊、
0: 嗯、
2: 他就会记住你的习惯越来越多、
0: 嗯、
2: 包括你说话的方式、
0: 嗯、
2: 这个很神奇。以前我是觉得我时间只要一长回来以后确实要从头开始，最一开始豆包好像也是这样的、
0: 嗯、
2: 后来慢慢被

0: 意思了。
1: 对对对
2: 对，在微信上一般问你这个，基本上都是在卖茶叶的来问你。嗯，真的是
0: 打击面有点广，
2: 真的是真的是，你看你这么多年了，这
0: 啊，我有好多卖茶叶的微信好友，从来没有问过我在干嘛呀。
2: 你都加好友了，哎呀妈，徐然，嗯、
0: 我是真的买茶叶，
2: 真有善心啊。
0: 这家里爷爷亲手炒的茶，
2: 多少个爷爷都被你拯救了这个夏天。
0: 0910说了，他说被问在吗，有点不太高兴，很烦，不太想理会这种。我觉得以后就是真的社交礼仪这个可以再开一期，我感觉大家都很有话说。
1: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背后这个在吗这俩字后头有
0: 多
1: 的一事儿，
0: 对，
1: 所以有点不太友好。
0: 就看见这俩词儿，反正就心里一紧一慌。嗯。
3: 有事儿说事儿，不用先问在吗？
0: 对，就个
3: 留言就行了。
0: 对，我为什么提起来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啊，我还在看一篇文章，就是其实你有的时候跟大模型聊天，不用说的太客气，说谢谢你好，
1: 对对对，
0: 或者好的收到，就不用说，因为背后其实都是资源的消耗，
3: 对，
0: 他要花资源和能量去理解你说的好的谢谢是什么意思。
1: 对对对，
0: 嗯，就有的有人还比较客气嘛。其实你跟大模型之间是不用这么客气的，你也不用问他在吗？
1: 对，关键是省钱啊。
0: 对，主要是省钱，朋友们。
1: 嗯，
0: 上面都还有一点时间啊。
1: 对对对，
0: 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唠唠，就是
1: 这个、咱们上面时段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揭秘一下这个统计当中活跃的时间很奇怪，
0: 哎，
1: 不是上午9:30啊。
0: 就我这么问问听众朋友们吧，大家如果用人工智能，尤其是智能体，以特指我觉得是在电脑前面操作的这种啊，你一般都是什么时候用？欢迎大家跟我们聊聊。
1: 嗯、
0: 那就问问两位吧，淼叔，你一般都什么时候用？为什么？
2: 睡觉前和早上起来两个用的时段最多。
0: 为啥？是因为便宜吗？
2: 不是，睡觉前你要交他的任务，让他熬夜啊，
0: 让
2: 加班啊。你快睡了，你得说一声我睡了，你接着来，你然后你要去交代好多任务
0: 啊。
2: 有的时候一交代任务就得交代半个小时，因为你想着你还要不停的完善那些上下文啊、
0: 嗯、
2: 那些什么之类的、
0: 嗯，
2: 所以睡觉前会有一个高峰。
0: 嗯
1: 嗯。
2: 然后早上起来你验收任务了吗？你每个都干的怎么样了？什么这些我们看一看，有些该训斥就训斥一下，有的该表扬一下这些，所以这两个是我的高峰。
0: 嗯、那早上呢？早上是检查，
2: 早上验收嘛？
0: 啊、
2: 干一晚上，你干一晚上怎么样啊？这个我都睡好了，你这个干完没有啊？对吧？
0: 王峰老师呢？你什么时候用？
3: 我平时我没有特别高峰，
0: 不分时段，
3: 不分时段，我用的都比较多、
0: 啊，因为他订阅了嘛，他包年了，
3: 嗯、
0: 他不在意这个事儿，
3: 对，我不在乎，
1: 嗯，
2: 订阅其实用也会用完额度的，现在大家都别以为订阅是这个
0: 达量限速啊，运商那一套了，
1: 也就是说你晚上也会有，
3: 晚上也用，
1: 哦，
0: 我现在也学会就是睡觉之前给他下任务了，但是我经常就觉得说那个我不放心，我半夜总觉得想看起来看一眼，
1: 嗯，
0: 干的行不行？别浪费这一宿，让他好好。干活
1: 对这个时间段各有各就很差异很大、
0: 对，
1: 但是这个产品就是这个 Lobster AI 的这个，它因为有100万用户嘛，
2: 对，
1: 它总结出来的这个使用高峰竟然是在下午，而且
2: 是
0: 3点，
2: 对，
0: 3点前后，
1: 就是为啥它也没告诉大家，这个它也没分析一下为什么大家会用量突然在下午3点会达到一个高峰啊。
2: 嗯，
0: 哎，淼叔分析分析，
2: 上午还是跟人打交道嘛，可能是公司开会、啊、
0: 先派派活、
2: 啊、
0: 开开会，
2: 对啊，你干到其实中午吃完饭差不多了，你活整理好了，已经梳理清楚活该怎么干了，
0: 嗯，
2: 就可以把你的实习生叫到面前，下面这个
1: 布置任务，
2: 哎，对，
0: 你开始要给我跑。

0: 他们打交道会多一些。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因为第二个高峰就是晚上十点，
2: 对，
0: 这跟我一样，就是以前大家都开始交代任务了。
2: 嗯，
0: 可到晚上十二点，其实还有一半的这些 agent 在勤奋的在工作。
1: 嗯，
2: 对，
0: 因为下午高峰都是七点二嘛，他晚上还有三点七呢，就零点的时候，其实非常均匀。而且另外一点，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分布，
2: 嗯，
0: 这个。它这个分布，你看这个头五个城市，北上广深杭这五个城市占比是37%用这个 agent 的工作，这个后面的城市用了占67%。这个其实跟什么特别像，跟中国电影票房分布特别像。
2: 嗯，
0: 就是这个几个大城市它的确是就是单个的这个票房很高，
2: 嗯，
0: 但票房主体一定是在大城市以外的所有这些城市，就更丰厚。也就是说这个 agent 或者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它的渗透率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
1: 嗯，
0: 并不是几个，你看最高的北京才7.2%的渗透率，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就是北京都没过10%，非常均匀的全国的这些省会城市甚至是县级城市都在有非常密集的
2: 都用起来了，
1: 对，而且程序员是占比比较高的使用主体，
0: 哎，这个是我要分享的，就是你一个省投款的办法，省资源的办法，省钱的办法，嗯，不要每次都直接交给这些 agent 交给他任务，
2: 嗯，
0: 你要想好，你想好这个任务，如果说这个任务能够程序化的话，让他编成程序，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做定投，
1: 嗯，
0: 在做定投，那有些人就交代他说 Lobster 这个你给我关注一下这个上证指数是否到了20年线以下，如果20年线以下我就可以买入了，
1: 嗯，
0: 但有些人就这么一句话说，你会发现，因为定投是要频繁去操作的，可能是一周一定投或者一个月一定投，你每个月都说他重新都去雕模型去搞半天，最后烧了很多token出来，按理说就是你应该让他去，你去编一个脚本，这个脚本去会自动的去读取行情，然后再去判断
1: 20年线以下，你就提醒我，
0: 就是编一个程序，对，这程序脚本其实就是本地运行的，不烧token的。所以说，当你一个工作，你觉得你干了两次以上之后，就不要只是单纯的交代给 agent 去做了，而是想着让能不能编程。所以这里面显示说，这 agent 现在，这个报告上显示最常用的用途是38%的人拿来编程。但你要知道，在中国根本没有38%的程序员，而是有这么多这个工作的人意识到了这个规律之后，发现我的工作可以
1: 被编程化，
0: 本地的程序来完成。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我们以前节目说的，为什么说这一代 AI 最早能够挣钱的行业，就是用 AI 去编程能挣钱，因为更多的人发现我重复性的工作可以通过编程来完成，同时还可以省。这些词源，
1: 嗯，
0: 我只要一次性的支付一个编程的词源，后面就可以免费本地干了，
1: 嗯，
0: 工作效率还高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好的诀窍，我觉得。

0: 但你这些都是做成脚本来执行的，不是让大模型直接去硬上去做的啊，这样就其实比较省 token。
1: 今天说了两招可以帮大家
2: 省钱
1: 省钱省 token。 第一招，你如果工作难度不是特别大，可以跟网页版聊一聊，对吧，不一定上智能体大家伙，就有的时候上智能体是这样的，你想要60分他给你出280分，其实你用不完啊。第二个就是我倒觉得刚才淼叔说的这个办法是一个很好梳理大家工作日常工作流的一个办法。
2: 对，
1: 如果你有一些固定的工作流，比如说你每天上班就每天都要干这些，你可以把你这工作流告诉人工智能，它可以帮你优化也可以帮你调整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提升工作效率的一个核心办法。当然最直接的也是省 token 嘛，对吧，啊，甭管咱现在是薅羊毛还是花付费的订阅流量包，你归根到底都是要花钱的。
2: 对
1: 啊，是吧，
2: 对啊，而且最大的优点就是用 agent 或者是这个大模型来编程这个事儿，它是非常个性化的，就是你能拥有自己最合适的一批应用程序，这事儿很难得，
1: 不止5个实习生啊。
2: 哎，对对对，好使多了哈。这个接下来稍事休整，然后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的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北双方向，东三环的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南北双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慈运寺桥的北向南，东五环的平房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地安门外大街的双方向，鼓楼东大街的双方向，还有旧鼓楼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缓慢。另外北四环北辰桥西向东目前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要小心避让。那在这个时段一起了解过了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好物，开心花钱三分钟又来聊。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不止黑绷带还有白绷带，黑白绷带一起上。
1: 接下来要给大家上的这个搞得上说是狠货哈，
2: 是个礼盒。
1: 对对对，确实也是非常有名，这个护肤界的王牌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啊，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而是实打实的50毫升加50毫升的正装，自己用养这个养护皮肤，另外中秋拿它送妈妈另一半啊，都是档次直接拉满的好货。
2: 对对对对对，因为赫莲娜确实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是属于高端美妆标杆。
1: 对，
2: 黑白绷带呢又是赫莲娜当中的就算是看家的这个
1: 两样货，
2: 哎，产品了。而且人家是一对 CP， 过去咱们经常拆着卖啊，今天是主打一个一块卖啊。那黑绷带就是晚上用，白绷带就是白天用啊。黑绷带里面是添加了50%的高浓度玻色因，白绷带呢主要负责白天的维稳和防护，添加了30%的玻色因。所以这一对儿其实是比较适合，或者说更适合你日常使用。
1: 对，
2: 那平时呢一黑一白，哎，这个加起来确实不便宜。但今天我们有一个临期的清仓捡漏，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登录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这个礼盒的购买链接，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啊。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黑绷带加一块纸。

0: 要999，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是到27年的9月份，还给大家搭配了精致的礼盒。如果您是在双节之前送朋友啊，还是比较合适的啊，这个礼品礼袋搭配起来也非常的好看。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和

0: 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未收。

0: 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
0: 大家好，我是刘晓。
1: 今天又是周一，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上周都有哪些大事儿啊。上半段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现在的这个办公智能体啊，
0: 对，
1: 已经逐渐走入大家的日常工作流程当中了。
0: 而且呢，好像这个占比也非常非常的高，普及率呢也非常非常的高。
1: 就总之，现在这个人机协同开始成为一种新的固定，算是固定工作流了吧？
0: 哎，就固定打法了。而且呢，这一份报告也是说的非常清楚，包括每天用这个 agent 来干活的这个热点时间段啊，这个下午到晚上，好像用的人比上午要多得多啊。这个另外呢，有关如何节省 token， 我们的两位嘉宾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各抒己见，
1: 哎，也给出了大家一些建议，总归是希望帮我们的这个职场打工人们多少省点钱，
0: 哎，
1: 多少省点钱啊，
0: 这个关键是多用。
1: 对，下面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下关于小鹏的人形机器人啊，因为小鹏汽车，我相信对于很多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来说，我们大家都不陌生了。但是小鹏呢，其实还是拥有很多，就这么说吧，在全站自研这个问题上，其实还是，很有野心的。就比如说他之前搞了一个那个人形机器人，因为步态非常拟人，还把那个人形机器人的外边的那个仿真衣服给剪开，就是为了让大家说，告诉大家我这里边真的没有人啊，我这真的是个机器人，也有过这样的一些新闻。那最近呢，我们看到九月份小鹏旗下的人形机器人业务鹏行智能是完成了第一轮的外部融资，融资规模超过了9亿美元，投后的估值是突破了63亿美元。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数字应该是超过了宇树，是不是，王鹏老师？那咱们先来评价一下吧。你看现在在整个具身行业呢，拿到融资的团队其实挺多的。我们看，就尤其是这个亦庄和冰丝带两场这个机器人的盛会过后，其实整个具身行业是非常非常火热的。但小鹏的这个融资规模和投后估值也太高了，它是为什么能做到这么高呢？你怎么判断？
2: 我觉得那个首先啊，这个市场上啊，确确实实啊，整个这个具身赛道呢非常火。你包括刚才学员老师说的这宇树，对吧？上市之后呢，市场对它相对也比较认可，对吧？那本身呢就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标杆在那儿了嘛，对吧？那你的这个估值呢，大概你有一个锚定的起点，就大概值多少钱，心里有数。第二呢，就是小鹏啊，它多年。

0: 来是有可能造出来，非常有可能造出来的。
1: 嗯、
0: 第三呢，就是这个，我觉得依托于小鹏啊，多年以来呢，它在这个整车制造环节，对吧？其实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对吧？你就说你宇树，对吧？宇树呢，当然了，宇树它这个上市以后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营收结构到底能不能找到好的这个应用场景啊？有没有人来给你买单啊？但至少说小鹏它自己能够形成一套闭环，对吧？面向这市场端是一个维度，但是呢，在这个制造端，对吧？尤其是呢，实体经济的这个整车制造领域，对吧？那小鹏的机器人呢，其实是可以在这领域应用的，对吧？
1: 嗯、
0: 一方面，它自己的工厂里就可以有相关的这种机器人参与其中，对吧？那对于更多的这个制造业领域来说，或者相对复杂场景来说，大家认为这个小鹏的这个矩阵智能，可能它的能干活能力会更强，
1: 嗯，
0: 对吧？通用性更好，对吧？第四呢，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啊，小鹏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来说，它其实包括它自己的智能工厂，它是积累了大量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矩阵的智能的数据，对吧？那现在目前听看起来说，这个行业当中很大一个难点就是这个高质量的矩阵智能的这个数据训练啊，其实有很大的缺口，
1: 嗯、
0: 对吧？那你这个小鹏本身就有大量的数据，包括自动驾驶的数据，
1: 嗯，
0: 包括你这个整车制造相关的这个数据，对吧？那这些其实未来都是可以来训练这个矩阵智能，而且小鹏的数据它不是死数据，对吧？它是活的数据。嗯，对吧？它是比如说自动驾驶相关的这个数据，
1: 就是在不停歇，
0: 对吧？你包括你这个生产端的相关的数据，它是生长的数据，会随着这时间的积累越来越多。那它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护城河啊就非常深，对吧？
2: 嗯、
0: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小鹏它其实还有未来的这个延展空间嘛。除了汽车，除了机器人之外，它未来。目前好像还有这个飞行汽车的资质，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吧？那大家想一想啊，对吧？你自动驾驶加低空再加机器人，哎呦，那一想这个估值很高啊，
2: 想象空间大呀
0: 。那现在能融资，赶紧先上船嘛，对吧？
2: 就是用那个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一个形容，就是这个故事写的特别性感，
0: 嗯
1: 嗯，
2: 就你总觉得它技能数点的非常多。
1: 对
2: 啊，
1: 稳定，
2: 这个有可能是资本比较买账的一个原因啊。你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说红当头说，哎，小鹏这个事儿是不是市场比较看好？它在自动驾驶的市场优势很强啊。我觉得应该是有一部分这个原因，因为过去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就是在做自动驾驶这件事儿上，跟做矩阵智能机器人这件事儿上，其实是有很多底层相通的东西在的。
1: 对
2: 啊，它不是完全的。截然不同的两个行业，
1: 嗯
2: 啊，它其实都是在物理世界当中，你看你要前进，你要控制啊，要前进还是后退，还是要左转，还是要右转，还是要驱动，对吧？而且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来听听淼叔的看法吧。

0: 其实真正的机器人进工厂，这个前一段时间那个机器人大会，徐然也去现场了。就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特别明显的，就是大家都在让机器人干活。
1: 嗯
2: 嗯。
0: 前几届的话，有的让它跑步，有的让它拳击，有的让它跳舞，都是这个娱乐行业。今年就全部是下场去达罗斯去了。
2: 嗯。
0: 啊，每个展台基本机器人工厂里在干活。所以说，你真说如果说让能干活的机器人，无论小鹏还是特斯拉，都不是最前沿的那一个。或者说在工业深度上面他们俩都不是最深的。
1: 嗯，
0: 我只能说这个实际上就是资本市场的估值，大家很多时候不是那种就是真的是那个就是等比例的估，就是你占有多少我就给你估多少。那你这么估的话，语数一个只会跳舞或者运动这么强的一个公司，2000多亿人民币，是最高值4000多亿人民币的这个估值，这找谁说去？还目前都没有一个工业场景呢，语数。
2: 嗯，
0: 但是相比之下，工业场景的优必选也好，包括智远也好，都估值这个市值和估值远远不如它。
2: 嗯，
0: 所以在这巨星智能这个赛道，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的很多时候都是看一个远期。
2: 嗯，
0: 啊，就是大家各有各的这个想法，有些时候只要我看你有一个对标，我可能就给你很乐观，甚至是港股或者 A 股两者的估值逻辑都不一样。啊，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巨星智能没用。就我们上期节目有一次说了，说全世界对机器人最这个看不上的就中国人了，因为马路上都见得到
2: 了，
1: 看得太多了。
0: 对，马路上见到这有啥呀？都每次这个机器人干啥了？老外看机器人，我们机器人这个去挥拳，这个跳舞一下就哦 ，amazing！ 中国人啥？这啥呀？我们春晚看的比这都强。
1: 嗯，
0: 就是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对这个叙事这个逻辑反而习以为常，而这个外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资本可能
2: 更感兴趣，
0: 需要来中国来去抢这个赛道这种程度。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现在啊，当然也是好事儿，大家都有很多资本进入就是智能，就像我还是我以前说的一样，比进元宇宙要好多了啊。元宇宙是看不见未来的投入，但无论是大模型还是巨人智能，这个都是就是你现在投入将来这个积累会有非常好的回馈的一个赛道。
2: 对，
1: 我能理解。其实二位也就是说对小鹏的这个投后估值能够达到这么高，其实是有一些分歧的
0: 啊。我是保留意见的。对
1: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行业当中有分歧，其实就意味着有发展
2: 啊，就有希望。
1: 对，就或者是说它有很多可以博弈的空间吧。啊，
2: 对
1: 啊，
2: 对。而且未来呢并不是那么虚无缥缈，现在呢这个有关巨身智能到底在未来使用的一些空间呢，也要看技术的发展。但这样的一些和 AI 有关的技术好像现在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最典型的就是前一日子又有一个说自己有了个世界模型啊，能够非常物理的理解这个世界了。那有朝一日是不是这个机器人就可以真的不用我们去设计某些固定的程序，完完全全靠这个两只眼
1: 就通用了，
2: 对，
1: 有通用性了，
2: 靠一些这个触觉就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
1: 今天我们也开通了两种沟通方式，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呢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连的徐，跟我们一起来保持视频号的直播互动。最后我们打一个小隔断，然后进入到最后一个新闻的讨论当中。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2: 最后一

0: 年的期间咱也没少批评苹果，但是你从他的岗位，就人家毕竟是苹果的老板，对吧，
1: 销售的，
0: 他要负责给苹果的股东一份交代，这个交代怎么样，然后呢咱们再聊聊留给特努斯这位老板的新的挑战是什么。
1: 对，时间还多不多啊，
0: 来淼叔先请吧。
2: 就给苹果股东应该是非常完美的一份答卷啊，连巴菲特的认可的，这个现在已经是万亿市值的
3: 巨头了
2: ，对啊，乔布斯去世到现在，那他这个市值增加了几十倍了，可能是这方面是无话可说的啊，因为虽然这个创新比较少，但是守住了这个阵营，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中国有句话叫。

0: 来这个被砍掉的这个自动驾驶，
1: 嗯，
0: 对吧？不知道这个硬件出身的领导来了，能不能再给捡回来啊？
2: 嗯，
1: 哦，这个是啊，
2: 淼叔呢？
1: 啊，淼叔怎么看？
3: 嗯，最大的考验的确是在 AI， 因为它这个硬件上面现在这个体系还是很完善的，而且作为硬件平台来说，就像我自己为了跑 Intel 我专门还买了还买个 Mini，
2: 嗯，
3: 也就是它作为一个硬件的AI 的平台来说，苹果
2: 足够强悍，
3: 还是够强，但是软件上面的确太软，整个团队可能100多个人都被挖走了，整个建制的被挖走，所以说在软件上面苹果现在考验比较大，
2: 也希望未来越来越好。还有这个几秒钟的时间，再一次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接下来一路畅通。
4: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五台为镜照时代人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

0: 天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明天最高气温只有22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
0: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和清除。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3: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关注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有可能会有降水，偏北风扩散条件有所改善，空气质量指数在15到5。

0: 思南不知北说平谷下过了，枯小木说五棵松下了还起风了，张小河说石景山门头沟下了得有一个小时了，
1: 还有呢。
0: 下了那么长时间呢？
1: 那人平谷已经下过了吗？所以思南不知北人家从那边过来了。天空一号说呢，顺义现在呢还没有下哈，大家呢可以抓紧回家。大微微说昌平未来科学城开始刮风了，但是呢还没有下雨。小何说到石景山门头沟现在已经有下了一个小时，刚才说到了。
0: 嗯，
1: 还有不息之舟呢说在南五环长阳到北五环上青桥现在呢都在下雨，还是有地方在下雨。
0: 还有下，该下雨了。这个朋友玲珑花园下雨了，地上已经湿了。贺金说颐和园下雨了，看来拍照去了。恩雅说南奥森南园小雨，面包说亦庄也都下了，昌平洋坊没有下，大晴天说4:30回龙观龙峪地块大暴雨，
1: 又是吗？
0: 得下了10分钟，我还录的视频不会发给你们。没关系，
1: 好像我们也看不了视频吧现在。
0: 我们应该看不了，我们的平台应该看不了，你可以截个图发过来也可以啊。房山也有朋友说现在下的挺大的，
1: 小桃在建国门内现在呢建内呢现在已经开始下了，水晶岩呢在回龙观，目前呢回龙观还没有下水晶岩说正好最近看的大老师的演唱会，也晒一下自己的文化彩蛋
0: 武安说良乡下大雨了，另外路上啊大家看到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说，现在看起来北二环往东二环拐弯这个地方现在依然有流量削减措施现在是只有最内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北二环目前西向东方向流量集中。
1: 对观影捕手说上周呢看了我们的蓄势待发2.0，特别想问一下演佳佳的姐姐有多高，比小强和杨洋感觉都要高。待会儿正好
0: 他来了，
1: 正好姐姐来了。
0: 你知道吗，就是原来这部剧里的这个原版的

0: 等，还能够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泛舟乘客呢全程的指尖操作。目前呢，拥有游船项目的五家市属公园呢，全都为游船接上了智慧大脑系统，覆盖了所有的码头和摆渡航线，一共有1700多艘的游船纳入了这套 5G 智慧游船管理平台。
1: 丰台区城管委表示，郭公庄北街西段大修项目已经完成了方案制定，预计全部工程于10月底完工。郭公庄北街东起繁阳路，西至丰科路，建成于2005年。道路建设之初，建设单位应周边小区开发商委托，完成了西段300多米道路的修建。郭公庄北街整体修建完成以后，这段道路至今尚无管护单位，导致路面损坏无法得到全面修缮。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打算换房的朋友看过来，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的政策呢，会延续到2027年12月31号。在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后1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以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补贴的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至孩子年满3周岁。申领人可以通过手机端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中搜索育儿补贴进行申领。
0: 近期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了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了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华为今天在广州发布了 Mate XT2

0: 看电影，电影院里看电影的氛围，儿子刚五岁啊，他是正调皮的时候，我担心我要带他去看电影，他得把电影院给我拆了。我可
1: 小朋友其实确实，我觉得五岁看电影的时候吧，也分片子了，
0: 坐不住，
1: 对，有点坐不住。
0: 他说，但如果不带他，他就会一直问你为什么要把我留在家里。
1: 哎呦，那不能单独把小朋友留在家里啊。
0: 也就是说，可能爸爸陪也不行，
1: 有人陪是吧？
0: 有人陪也不行，就是妈妈，你为什么要把我留在家里？所以最后。也就一直五年没有看过电影。
1: 哟天哪啊，到自己五年没有看过电影。
0: 孩子五岁嘛，你想可能从怀开始。
1: 对，当妈妈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嗯，
1: 丁香花说了，最近在

像从北五环的这个镜头里边就已经能看到，像北五环西段、香白旗桥区这些路段呢，现在路面都开始出现了湿滑的情况，这个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那么刚刚呢，是在这个西部地区的莲花池东路。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幺

0: 路况信息。
1: 17:29，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目前东四环望京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万泉河路西苑桥双方向车行缓慢。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北向南远通桥南北双方向车多。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0: 17:30，这里就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是杨。
1: 我们的话题晒晒你最近的文化菜单，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另外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时间 APP 搜索 BRTV 一路畅通，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有两个姑娘
0: 不是，我跟你说，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大连版的直播
1: 有两个姑娘啊，
0: 这今天这个大连版的直播我觉得太好看了，就是大家一定要到北京时间去看一下，因为我们请到了两位非常非常优秀，
1: 三个姑娘今天一共对来了两个姑娘，
0: 来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来佳佳。
1: 哎，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开心麻花的演员啊，蓄势待发当中扮演我姐姐的潘文杰，欢迎。
0: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讲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这个蓄势待发里面扮演华子的，我、哦、若雪的员工，就我这个角色的员工华子张晓彤，欢迎
1: 小彤。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晓彤。
0: 晓彤真的挺冤的，因为他在剧里面要演，
1: 他怎么冤了？
0: 他在剧里面演华子，他戴假发。因为里面有这么一句台词，我能说吗？
1: 可以啊，好嘛，反正今天导演不在
0: 啊，对吧？这
1: 执行导演也不在，
0: 这姐们儿胸皮不赖。
1: 这，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不说了，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不说了。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晓彤很漂亮，但是在剧中要扮演这么一个人物，
1: 人

0: 天在我们的这个北京时间大脸直播当中是可以看到小童真实的样子，这才是漂亮的她
1: 啊。好吧，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这个蓄势待发吧。因为蓄势待发呢这部剧已经演了有9年的时间了哈，特别是我觉得温杰是跟着走了9年的时间，
2: 对
1: 对吧，第一个姐姐就是你一直跟到
3: 第一个姐姐，
1: 一直走一直走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场的演出，你演了多少场？通常我们问初代的演员都是这么问，是吧？
3: 是是是，
4: 4-500得有吧？
2: 对，4-500肯定有了。
1: 来得离话筒近一点啊！哦，
4: 4-500
2: 肯定
1: 有。你能把那话筒再开大点啊、
0: 我怕你们笑，你知道吗？爆了！
2: 我们这样笑，我们也笑。
0: 好，你们笑的时候往后挪啊！
4: 我的声音有点小，是吗？
0: 啊，可以可以，我往前推就行。
1: 因为这个每一个演出的1000场，比如说1000场，其实是全国演了这么多场。
4: 对，
1: 因为这部剧应该说是开心麻花在外地，就是在其他的地方，全国各地演出比较多的。因为之前比如说像乌龙山，是吧？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经典的，现在依然在北京也是久演不衰的这样的一个剧目。那演过确实上千场的演出，应该除了这个就应该是蓄势待发了吧。差不多
2: 差不多。我记得当时我们同期的还有是那个瞎话艺术家，好像也是过1000场的，还有什么来着，
1: 就这几部。但是瞎话现在就不演了，
0: 对，就
1: 基本在北京没有了。对，叙事还依然在演。
0: 千场就代表了观众的认可，
1: 是的，
0: 时间的检验，
2: 是的，
0: 剧本的这个扎实和演员的魅力。
1: 那小童演这个华子这个角色演了多长时间呢？
4: 我是从2018年开始演的，然后也有8年的时间了。
1: 哇，也演了这么长时间啊！哎呀，真
4: 是
1: 没想到。
4: 我一开始是在外地组，然后先演的华子，后来来北京又演了妹妹，然后这次又演了华子。
0: 哦，所以他其实因为蓄势待发是一个就是在全国都会上演的剧目。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呢，你原班人马就这么一组，他是拆不开的，还是需要就是多几组演员在外地场演出。所以华子呢这个角色，说实话，小童当时导演也说是专门为华子这个角色去找到了小童，就是这个角色不好找人，但是华子小童是满足，就是演技上啊，演技上是可以满足，
4: 只能说是尽量去塑造。
0: 然后呢最后是很难的，因为华子就觉得除了你没了吧，咱们现在除了之前是亚楠，现在你
4: 对，
0: 没了没了，因为这个角色太难演了。
4: 其实他就是比较，我觉得华子是一个内心是很女孩，但是他外表很男孩的一个女孩子。他内心还是很脆弱的，毕竟他也是喜欢艾迪呀，然后包括他也很讲义气，包括给老板娘打工种种的。
0: 对，确实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不然怎么会替

0: 中，在话剧的这个喜剧《甄嬛传》，先猜一会儿啊，先猜一会儿、啊，
1: 有没有什么台词啊，什么之类的？就是
0: 那一说肯定就知道了，
1: 哦、了
0: 太明显了，是吧？
1: 那行了，
2: 对，
1: 那别说了，那别说了。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对吧？猜一猜他们演的是谁？另外呢，也欢迎大家猜猜姐姐到底有多高。
0: 你们为什么对姐姐的身高这么感兴趣呢？是因为跟我和小强演是吗？
1: 不，因为刚才一开始就有人在说姐姐从这个

0: 哦，
1: 你看这个贺金哲可能是华子演华妃，不是啊。另外呢，这个王鑫说姐姐应该有1.85米吧。太可怕了，那这样哪个男演员能跟你搭呀？
2: 是可以防詹姆斯的那种吗？
1: 哦，这个三阿哥，这个
3: 三阿哥
1: 又长高了。光影捕手说这个女生确实是挺高的。大王叫我来巡山时，我也才1.85米。嗯，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晒晒你最近的文化菜单啊，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今天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时间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来看一下两位我们今天剧中的这个美女，扮演我的姐姐和扮演我的员工的潘文杰和张晓彤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样咱们也说回到蓄势待发，两位其实刚才说了演蓄势待发也有挺长的时间了，那对于蓄势待发应该是很有感情。那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潘文杰，你觉得
3: 是一个？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乖乖女，就是可能在之前的成长道路中都是一直很听从父母的，就是家里给安排好什么样子她就做到什么样子，可能就没有自己的主见，
1: 就相对来说比较温和，
3: 然后
1: 比较听话，
3: 性格也比较软弱吧，可能就是温温的这种。

0: 那小童呢？你的
1: 词啊，
2: 他这个比较
1: 没事，
0: 和原
1: 距
0: 离不太一样，
1: 没关系，没关系，
2: 和原距不太一样
1: 啊。
0: 莫说汉军旗，就是满蒙八旗都加在一块儿，也不及华妃娘娘您凤仪万千。
1: 所以呢，
0: 所以他不是华妃，
1: 他所以就是，所以他演的不是华妃，而是
3: 他是华妃的小跟班。嗯、
0: 对、
2: 啊，
4: 我是想让皇上看到我的曹贵人，皇上，皇上。
0: 哎，那这次甄嬛里谁演皇上啊？
4: 这次
2: 哦，我们有不同的，
0: 有好几个皇上是吧？
2: 对对对，
0: 都有谁当过皇上啊？
4: 陈冰老师，冰哥，还有一个郭恩龙老师，
0: 都是影视演员，
2: 也是麻花的，
0: 也是麻花的，
2: 对对对。
1: 好，大家有机会也可以看看甄嬛啊，
0: 看看
1: 因为这个沉浸式的也非常的好看，之前真的是一票难求，现在卖的也非常的好啊。
0: 嗯，
1: 好，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当然了，我们其实蓄势待发，在上个星期在这个顺义场的演出当中，真的大家非常的支持，特别是我们 2.0 版的首场售罄了，第二场呢是稍微少几张，因为有的单座大家可能最后两个人去没法买了，对。但是整体来讲，哎，你们在顺义演什么感觉？
4: 我觉得大家都超级热情，真的。
1: 你说很好长时间就是看这部《蓄势待发》没有这么热情的观众了，是吗？
4: 因为我们也很久没有演《蓄势待发》这部戏了
1: 啊。
0: 所以你看这个，我觉得首先第一，咱们这一轮是跟北京交通广播联合打造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来到现场的一定都是咱们的这个忠实听众。从一开始咱们就对这部剧充满了期待，然后也是因为对于这部剧充满了期待，所以来了现场看戏的时候呢，大家也是带着满满的热情，然后跟大家来进行互动。
1: 对，但这部剧确实非常的好笑。待会儿呢，我们来把这个，因为我们之间都会有对手戏啊，除了我跟华子没有对，也有对手戏，也有对手戏。
0: 有，
1: 我们俩有
3: 一大
2: 经典的，
1: 对，
2: 英语对话，炸翻全场。
1: 好，我们待会儿也可以来聊一下哈，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5: 这里是一路畅通。
6: 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

0: 又开始了，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对，大家可以到大麦网或者是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看看我们这周、这周五、这周六在大兴给大家带来的蓄势待发 2.0。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冲锋衣”或者是“迪桑特”，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待会儿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啊。
0: 是是是，先回复一下“冲锋衣”呀。大木嘎说，小童姐姐演的是曹贵人和锦汐姑姑。对不起，没开话筒
2: 啊！对对对的，
0: 是
2: 的。
0: 然后呢，这个温杰小姐姐演的是皇后，
2: 是的。
0: 看来是看过咱们的这个《甄嬛传》了、咱们现在在哪儿演啊？
2: 在 A88望京那边，
3: 九仙桥
0: 啊、
3: 恒通一个园区里。
2: 对，
0: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的其他剧啊。
1: 对，确实这样。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一直跟我们的演员，包括跟导演，跟大家都在聊，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比如说现在北京的文化市场哈，演艺之都嘛，剧非常非常的多，每年上演这么多的剧，大家可以放开了去选择。而且呢，现在我觉得年轻人更喜欢这种沉浸式。但是我觉得蓄势待发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大家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让自己去走进大剧场，然后在这样的一种观演关系下来看一个两个小时的剧，那种完整的那种体验，我觉得其实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包括我们麻花之前我也跟小童也聊的时候，就说可能你在这个沉浸式的时候，你整个的那个，哦，我跟那个林林也在聊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你在沉浸式的时候，你那个表演跟你在大的剧场的那个舞台上的那个表演。

0: 包含往返机票，还有包含千元大礼包，和睦小木屋，落地一价全包，甚至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馆的下午茶，连咖啡在点心都免费送给大家，单调也非常的高。大家此刻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看到我们二维码那个海报，扫描那个二维码进到我们直播间，赶紧趁着现在淡季的时候来锁定中秋节还有国庆节的这样的一个旺季的旅游产品的价格，好吧。今天反正咱们今天大家拍完以后，我们周末这个戏演完了以后，咱们蓄势待发剧组，到时候咱们去阿勒泰团建一下吧，好不好，杨老师？
1: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小强留在北京上节目啊！
2: 谢谢谢谢，好，那继续直播吧。
0: 我还没去过呢，我还没去过呢。
1: 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嗯，好，
1: 谢谢小强，谢谢。对，如果大家去阿勒泰的话呢，也可以买件冲锋衣，对不对？对，买件冲锋衣。
2: 很多朋友都已经回复了冲锋衣了，咱也不用特别强调，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太适合冲锋衣了，而且桑特的冲锋衣也很合适啊。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
1: 对，您先看着啊，我看了一下咱们这周末的票，这周末我们在大兴，星期五呢是19:30晚上的7:30，我看到现在呢80块钱的已经没有了，180的。V180的已经没有了 ，L180的还有。
2: L180和 V180
1: 位置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呢，有三张，现在还有三张满减的活动，每三张，比如说，因为最贵的票价是980，满三张的是减1176。
2: 哦，
1: 对，是有这样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么周六。

0: 哎，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你可能就站定，那其实演话剧不行，它可能需要你在舞台上有一些
1: 行动起来，
0: 行动起来。
1: 对，
0: 但是呢，反正一开始的时候是真不敢乱动，真不敢乱动，就你老。

0: 投资需谨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00。

0: 况信息。
1: 好，18点整，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本时段西二环北向南全线南段南向北方向，西三环丽泽桥双方向、六里桥到紫竹桥双方向流量集中。另外呢，南五环旧宫新桥东向西、南四环刘湘桥东向西都是有事故发生的，注意行车安全。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们也帮大家看啊，旋律重启说东三环北向南方向农展桥不动了，不知道前面是不是有限流措施，如果大家看到什么情况也可以随时报告。
1: 对，反正这晚高峰的时候东三环确实是双方向哈，行驶都比较缓慢，特别是北向南的方向。对，说到了我们这蓄势待发的 2.0 版，上周周末的时候呢是在顺义大剧院首演了，那么这周呢将移师大兴啊，在大兴剧院啊，也是开心麻花的剧场，进行我们这周的两场演出。
0: 没错啊，这个对于这一轮的蓄势待发，我们这一次也算是全新合作，因为小童跟潘文杰应该都算是咱们这么多部剧里面第一次合作的演员。
2: 是，
1: 对，是的，对对，是
0: 的，对吧？第一次合作的演员，因为之前我们不管是七平米还是什么，可能跟其他演员有过重合的合作。
1: 对，
0: 但是蓄势待发里，咱们包括之前演过蓄势待发，我们都没有遇到这两位演员。
1: 那是你的问题。
2: 因为上轮佳佳姐演蓄势待发的时候演的是姐姐。
1: 哎，你有看吗？
2: 那轮我还真没看
1: 啊，
0: 没眼看呢。
2: 不是，
1: 没有没有，那倒不是。
2: 我们演的太好了，我自卑了。
0: 主要是因为时间差。打了一个时间差，那会儿4年前了呢。
2: 对，
0: 4年前
2: 那个时候我可能在出差，还是
0: 22年的戏。
1: 对，4年前，
0: 4年前
2: 我也去探过班。
0: 对，你探过班，我知道。
2: 那我应该就是出差去了。
0: 对，应该你好像来过一次，也是探班。你看我帮你记着呢，来过，
2: 来过。
0: 所以蓄势待发这么多年，有没有这个？我就问一个，就你们演那么多场，好几百场了，会腻吗？
2: 哎呀，这是能说的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咱聊聊嘛。因为话剧它可能跟影视不一样，
2: 就是
0: 它需要你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重复，而且是一样的东西。
2: 对，对，会有那样的倦怠期吧？就是感觉。哎呀，我怎么一直
0: 在一部剧里？
2: 对，就是想对自己，因为演员嘛，也需要有不同的突破。然后也想去尝试，演不同的角色，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体验不同的人生。但是好像我之前就是过了都是一样的人生，就也会有点厌倦了，然后也会觉得有的时候因为你演这个人演的时间久了，就可能他的一些性格也会影响你。就可能我以前还是挺有自己主意的那么一个人，然后后来演姐姐演多了，我感觉我也开始变得温温的了
3: 啊。其实你好像一直也没有什么主意。
0: 开玩笑
2: 、
0: 那比如说我不知道啊，因为开心麻花的演员一般来说，你们这个作为话剧演员能够接触或者能够演，你像你演过多少部开心麻花的剧啊？或者说比如说想要尝试演部新剧会难吗？还是说需要通过一些选拔审核？内部
3: 是
0: 一个什么样的
3: 选拔？要去
2: 面
3: 试的。然后每个剧里有很多的角色，但是我一般面试的话会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角色去竞争。比如说和我的性格啊，或者是我的外形啊比较贴的。
2: 对
3: 啊，我们
0: 所以内部其实也是你每上一部剧之前其实都有一个内部的一个考核。
2: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每个戏的面试都是
0: 由导演来定，
2: 对，都是公开的，因为就是很多不是麻花的他也可以来参与。
3: 是的。
0: 那其实这样的话作为开心麻花的演员挺难的，内部有竞争，外部也有竞争。
3: 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就是不管是什么戏，不管是开心麻花还是外面的戏，都是公开公平的，
0: 都必须
2: 对
0: 靠实力来拿剧。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女演员来讲啊，我觉得作为女演员来讲，因为我们也接触过一些这个开心麻花的这些非常优秀的女演员，就是女生在选择这个，因为都是学戏剧表演的嘛，在选择喜剧作为自己
0: 对
1: 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表演方向的话啊，你觉得对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就是选择喜剧这个事情，女生一般来说可能都希望我要演一个，对吧？偶像，哎，那个，
3: 我是一个生活中就没有什么包袱的人，然后我就很喜欢让大家或者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很开心，然后我尽量把我所有的能量都发散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喜剧能给人带来快乐。也能给人带来力量，所以说这是我选择，而且并且坚持。

0: 剧，但是他在那个舞台上的十几分钟，我觉得他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这种，
1: 他可能也给了大家不同的这个空间或者说是一个机会，但是
0: 不一样，
1: 也不知道，就是说实话，如果你不到那个舞台上，你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上综艺、嗯、但是确实可能对于很多喜剧人来说，哎，多了一个途径和渠道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自己。因为毕竟剧场他可能咱们就算是到了现场800人，那可能你跟上了综艺以后上千万人能看得到还不是一个量级、嗯、
2: 线上和线下还是不太一样，
1: 所以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演员这个行业不容易，演员这个行业很难，然后遇到好剧遇到好的角色也不容易，尤其在话剧舞台默默耕耘确实更不容易，其实是真的是默默，对吧？
0: 嗯， 嗯，好，我们来看一段，看一下路况，稍后回来。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8: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7: 找你开会方便吗？
8: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7: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8: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7: 太棒了。
8: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0: 演员来说也是要不断的进步，因为市场也在变化，就是我们也要学习更多，让自己就是要跟得上时代，不要被淘汰了。
1: 嗯、所以剧的风格也在变，就原来可能开心麻花的喜剧、真的这是喜剧，现在我看也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类型。
2: 对，观众的审美也在提高，所以我们在戏剧上的创作也要去提高，包括我们表演上也要去提高自己。
1: 对，
2: 你不适应时代就会被时代淘汰。
1: 而且小童还真的身兼数职，不仅当演员，而且呢还给开心麻花的直播。然后也会去对吧，也会推荐开心麻花的这个好剧好票，所以其实对于开心麻花的演员，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要求越来越多。可能还有除了演戏之外其他一些工作要学习。
3: 对，大家也可以到小红书去找一下小童哈，
1: 小童
3: 因为还有我们的，我看到
1: 小红书
3: ，
1: 他现在小红书开直播了
3: 啊，
2: 是的，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我叫张小童，超能吃，
1: 那就搜索超能吃，应该就能出现张小童了，
2: 对
1: 这样那几个字比较好找。
3: 对，
2: 谢谢大家。
3: 所以这次开心麻花，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个蓄势待发2.0哈，还是有很多的新鲜感。你比如说，演员之间互相搭档的这样的一个新鲜感，同时呢，我们的舞美升级的这个，应该是4年前用的这个舞美，但是呢，两位经常演蓄势待发的，其实没有在这个景里演过。
2: 第一次，
0: 对，
3: 这个新家
1: 豪吧，
3: 对，所以这个新家给你们
0: 是
3: 什么，
0: 这是新家。我说我们。

0: 说几句话吧，不一定是剧里台词。
1: 大家好，我在蓄势待发里饰演华子。
0: 山东人都这么叫，
1: 说话比较垮。希望大家多来剧场看我们蓄势待发。
0: 你是山东人吗？
1: 我是山东人，我正经山东人，山东济宁人。
0: 哦，
2: 我也是山东人，
0: 你也
3: 是
0: 山
3: 东
0: 的。
3: 嗯、
0: 哦，我就知蛤蜊，哎，那怎么说来着？
1: 是
0: 蛤蜊，
1: 是
0: 蛤
1: 蜊，
0: 是蛤蜊。对，
1: 是青岛的，
2: 我是青岛的。
0: 有一个那个短视频的博主，就那个蛤蜊，那个唱歌跳舞的还挺火，还挺爱看。山东话很有喜感，
1: 那个、是的，好可山东、山东欢迎的，
2: 咱们山东
1: 就感觉一说山东话，感觉这个人的颜值都
0: 马上
1: 不
0: 确实有变化
1: 了。
3: 所以你看，刚才有朋友问说上海的麻花的戏有什么不一样的？因为蓄势待发现在正在上海演出、
0: 哦、
3: 对，跟咱们是同样的一个档期，所以大家呢，如果到大麦去买蓄势待发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你要买哪一场，
1: 不要买错了，
0: 别买错。

0: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18:28，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小马识途说，奥林西路不知道什么情况，现在不动了啊。大家看到什么情况可以说一下。今天的新增事故路段还挺多，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北侧北向南，京通快速四惠进城方向，京藏高速上清桥进城，南五环旧宫新桥东向西，西二环蔡湖营桥北南向北，北四环火器营桥东东向西，北五环建亭桥西向东，莲石东路莲玉桥东西向东，西五环八角桥北向南。以上路段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求支持修。
0: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9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0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来搜索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9大核心专题之一，教育服务专题以教育强国智创未来为主题，落地首钢园8号馆，500强级行业龙头企业比去年提升了66%。

0: 计销量达到了790.47.1亿。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的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机构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
0: 近日，新疆慕士塔格峰2号冰川发生雪崩，阿克陶县文旅局发布公告，提示广大旅客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的高危管控区域。
1: 上海浦东新区首创外卖视频电子封签，目前试点呢已满2个月，商户接到。

0: 扫码就能够看到餐食的制作全过程。视频电子封签不仅能够推动减少幽灵外卖，更便于明确商家和骑手的责任。
1: 从9月6号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到冷空气影响，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以后秋凉感明显，而南方随着降雨的收敛，气温将会再度升高。
0: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一路畅通。今天的话题是晒晒您最近的文化菜单啊。
1: 对，大家也可以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关注一下刚才小强说的这个喀纳斯的旅游。另外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冲锋衣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冲锋衣。
0: 对，说到这个冲锋衣哈，今天呢是迪桑特的冲锋衣。我觉得在蓄势待发当中呢，

0: 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的宣告自己，但是有生活阅历，同时呢追求低调的品质。
1: 没错，今天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什么呢？防风、防水和耐磨。骑车穿呢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呢这雨珠就像衣服上的荷叶那样直接滚走。另外呢，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跟新的一样。
0: 对，所以这衣服拿在手里的话呢，摸起来啊非常的舒服。其实有的朋友就怕那个冲锋衣特别硬哈，它分硬壳和软壳啊。那么这款呢是穿上以后呢非常的利落精神，平时穿的话呢，比如说通勤啊，您也可以搭牛仔裤、运动裤或者是休闲裤，都会很好看。如果上班穿的话呢，很得体；饭局穿呢很稳重；周末穿呢很运动。
1: 嗯，今天这个呢，大家可以先回复冲锋衣看看款式啊。现在是反季清仓，原来是反季清仓才划算，今天是老款清仓，所以呢今天价格也很香，699，黑、绿、白、红四色可选，从 S 码到3XL。全码覆盖。另外呢还有上架了滑雪冲锋衣，今天滑雪冲锋衣呢也只需要1599。
0: 对，
1: 正品保障，每款只有100件库存，卖完就下架了。
0: 对，其实现在说是老款清仓呢，就是颜色上黑绿白红四色，其实我觉得像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红啊什么的，大家是可以选择一下的。
1: 嗯，
0: 另外呢滑雪冲锋衣呢，就是您里面呢可以再穿上比如说抓绒啊，还有其他的这个衣服，那么不是特别冷的天气去滑雪的话呢就够了。所以呢滑雪冲锋衣也非常的好，同时呢不管是您买这个平时的这个老款699的还是1599的，它都是防风防水和耐磨的。
1: 没错，
0: 所以现在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冲锋衣或者是迪桑特，您就直接回复冲锋衣就行了啊。添加福利官呢还可以再减5元。今天呢给您介绍是699或者是1599的滑雪冲锋衣。
1: 建议大家还是添加一下福利官微信吧，因为很多人买了衣服以后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0: 对，
1: 万一要什么退货呀，有什么咨询啊，你可以跟福利官一对一沟通交流。
0: 对，而且呢
1: 还能减钱。
0: 对，多款多色，男女同款啊，男女是同款的 S 到3XL都是齐全的，大家呢三个叉的都有哈，您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就是情侣也可以一起来买
1: 啊。对，
0: 情侣款其实蓄势待发，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情侣款的。
1: 对，咱们三对呢。
0: 对，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冲锋衣或者迪桑特啊，可以看看今天699的迪桑特的冲锋衣。
1: 嗯，咱们今天的话题晒晒你的文化清单啊，文化菜单，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咱们接着交流。另外呢，关于蓄势待发有什么想要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来问问。刚才呢，不是有朋友说到底姐姐多高？现在是不是可以公布答案了？
2: 可以。
1: 你多高？
2: 我。净身高应该是175，
1: 净身高175，还没穿高跟鞋呢。
3: 穿高跟鞋得1.7米，就正常鞋得1.8米，
0: 不止，
3: 1.76米，没有，他不穿高跟鞋。我说细的鞋稍微带点跟儿，
1: 但是
2: 1.78米了吧？
1: 1.78米，所以现在是这样啊。现在这个潘文杰在大兴，在顺义，咱们已经见过了潘姐姐，但是大兴咱们即将要见到。吴姐姐，
2: 换一个姐姐，
3: 品墨，
0: 吴品墨，
1: 品墨，品墨呢，也是一个1.72米、1.73米的大高个儿。
0: 原来呢是文杰是文杰呢是扮演的是姐姐，然后呢品墨演的是妹妹。
1: 对
0: 对，然后这一轮呢佳佳演妹
1: 妹
0: 的时候，
1: 妹
0: 妹
1: 以后他们俩都成了我姐姐。
0: 对，然后呢品墨演姐姐，而且品墨跟文杰是同学是吧？
2: 对，我俩是大学，
0: 他俩是大学同学。
1: 嗯，
0: 哦，我觉得
1: 所以你俩真有缘，你俩很像姐妹。
2: 对，
1: 特别适合演姐妹，
2: 长得也有点像。
1: 对，感觉也有点像。对，就是吴品墨太瘦了，
0: 你知道我有。正好大清朝有朋友，我有一朋友问我说，那个我们正好想给别人去介绍对象，适合看这戏吗？我说太适合了。因为介绍对象就是一个是我们本身蓄势待发想的，就是这一家子去介绍对象的这么一个故事。那另外就是喜剧，其实喜剧我觉得两个人如果是约会的话哈，尤其是第一次约会的话，我觉得特别容易打开。
1: 嗯，
0: 打开话题，
1: 是啊，尤其那里面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就跟推理破案一样，也一定有很多的话题，
2: 是的，
1: 可以来讨论，对吧？
2: 而且一块笑的话，也会增进这个相互之间的
1: 感情。而且话剧总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意外，在现场也不叫意外啊，就是每一。

0: 嘛，我们
1: 这就是现场演出的这个魅力了。
0: 是的，
1: 影视的话演一遍你看多少遍它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话剧是真不同啊。
2: 对，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就是看直播也是不一样的哈。
1: 对，
2: 小强呢现在正在直播，如果您想去新疆赏秋景的朋友呢，也可以锁定银台翠文旅优选，或者拨打400-675-7577来咨询，提前锁定赏秋名额，每条线路呢小强还送500元的出行补贴。
1: 嗯，你看金豆妈还说呢，想起了在恋爱吧人类里有一幕是我把小强撞进了箱子里，你看这就属于限量版，对吧？他不可能每场，
2: 他们俩演的是魔术，最后他俩演的是魔术，你知道吗？
1: 我还有一场翻下来的凳子，对，基本上就你演出的时候一切皆有可能，
0: 大变活人，
1: 所以要到现场去看你才。

0: 胡同更加明确的就给它放到了白塔寺。
1: 羊肉胡同，
0: 羊肉胡同，
2: 说呢
0: 嗯、
3: 对他们那个
1: 背景，
0: 对，那是
1: 白
0: 塔寺，
4: 背景都是，
0: 而且那个标牌写的就是
1: 羊肉
0: 胡同，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特别期待有一天，比如说经过今年演完了以后，有一天我们能够去到真正的羊肉胡同地质礼堂再演一次。
0: 对，
2: 如果真是可以的话，那真的是回家了。
1: 嗯，
3: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呢，这是青春之光，他说他看过这一版，发来了一张照片。哎，这版我觉得这是品墨演妹妹的，是品墨演姐姐的是文杰吗？
4: 应该是，如果是品墨的话，应该就
2: 是我。哎，不，这个姐姐比你矮。
0: 我觉得好像不是，
2: 不是你，对，
4: 应该是
2: 这可能是不是他在他可品墨怎么那会儿
0: 那么老是吗？
2: 不胖没有，
0: 看来感受都不一样是吗？
2: 啊，
0: 这位朋友看过这一版，
2: 看的是这个版本啊，还是有不同的版本的。
0: 对，
2: 真是妹妹是品墨、
4: 啊。
0: 对，然后呢，我们其实从大型场开始，
2: 山东的演的是吧？
0: 是在山东是吗？
2: 嗯
0: 哦、
2: 山东演的。我那天是连线的时候吧，我就说了，为什么刚才说品墨？你看咱们这个蓄势待发这个节目组，开心麻花的这些演员们，真的是一个自律组。真的是自律组，一方面呢，咱们有年轻演员，对吧？一看就天天背个健身包来这排练。再有呢，咱们的女演员、男演员，包括导演，天天都吃健康餐，这是一个，这是个百斤组。这个百斤组怎么说呢？刘坤导演瘦了30斤，品墨瘦了20斤，演我妈妈的演员杨琳琳瘦了30斤，
1: 嗯、
2: 就连咱们的这个灯光老师瘦了30斤。加起来100多斤，这个组真的是一个励志组，
4: 好卷呀，
2: 自律组。
3: 没有输，
2: 你俩也没什么变化，
4: 唯独我们两个在。
2: 你俩没什么变化，对，所以你看，做演员其实有的时候也，本来我想啊，你想你不是影视剧演员，可能要求可以低一些，相对来说放松一些啊，每天可以吃点喜欢吃的，对吧？但其实还是大家对自己要求还是很高的。
0: 嗯，
2: 还希望以最好的状态走上舞台。
1: 是的。
0: 好，那大家呢可以在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呢是在大麦网直接搜索蓄势待发，蓄势女婿的蓄、
2: 嗯、
0: 啊，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周末呢是在大兴场的演出。同时呢也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冲锋衣，看看现在就可以穿上的，今天如果穿的就特别正合适哈。冲锋衣您可以看看迪桑特冲锋衣69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
5: 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路况信息。
2: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联络线，万泉河路到香园桥到肖家河桥南向北，苏州桥北向南方向流量相对比较集中，京通快。

0: 星下周我们的这个现场演出，在大兴剧场里面看到的姐姐就是吴品墨，现在在直播当中见到的姐姐是潘文杰。
1: 对，
2: 是的。

0: 啊，你推荐了防山茶。
1: 密云。
0: 哦，你推哦，那是密云啊。
2: 密云。
0: 哎呀，
3: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去看戏的时候，咱们也顺便，大家也得找到好，
0: 对
3: 对吧？你就跟顺义，咱俩找了几个不错的烤串，那大家去看戏啊、吃啊、喝啊、玩啊，他你到相对，尤其有些朋友如果不住大兴，你专门好不容易去了一趟大兴，不得找点好吃好玩的呀。
0: 嗯，有朋友问说有签售活动吗？这次我们没有安排签售，因为、嗯、因为各种
3: 原因吧
0: 、嗯、对，我们没有安排签售这个环节啊。
3: 嗯，但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小礼物会送给大家，当然是限量版，先到先得，大家到了现场以后就知道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领得到吧，我们也尽量给大家多准备一些、嗯、
0: 对。那其实对于这个蓄势待发来讲呢，我说实话，我觉得就是现在演完两场以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越来越期待这个周末可以再继续演下去，因为太有意思了。就这个剧，我会觉得就是因为是典型的，我们之前没有演过典型的这种麻花剧，
3: 嗯，
0: 对，这次是第一次演非常典型的麻花喜剧，

0: 他俩是，我跟他俩是各占一瓶，所以
1: 各占一瓶啊、哦
0: 今天在大连版直播里，杨洋老师就没有出镜，专门把这个画面
1: 对对对
0: 让给了两位。
1: 让给三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4: 北京时间19: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一下西部环路，目前西二环北段的双方向，广安门桥的双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的北向南，航天桥南向北，西四环四海桥到南沙窝桥的北向南，定慧桥的南向北，西五环香泉桥到永隐桥以及晋源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来关注一下事故路。

0: 然后明天早晨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开车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这个降雨期间，也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上午呢，会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短时阵风5到6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6度，体感是明显转凉，大家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的上午呢，大部分地区还有一些小雨或零星小雨，中午到下午呢，降雨就逐渐停止了。中午到下午呢，天气以阴天到多云为主，但是气温呢下降明显。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6度，体感比较凉，大家要根据气温呢及时的增添衣物。后续呢周三天气会转晴，但是气温呢还比较低，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5度，夜间最低气温只有15度，大家还是要适当的多穿一点。周四到双休日呢天气比较好，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也会逐步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从27度逐步回升到31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15到17度。总体来看呢，周四到双休日白天呢天晴气爽，气温舒适，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晨和夜间天气还是比较凉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吴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嗯，不客气，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欢迎大家来看视频直播哈，聊天室右上角戳摄像机图标。
0: 还是要提示各位哈，因为今天咱们北京的局部区域还正在下雨，而且刚刚咱气象专家也提到了，明天早上这个早高峰也有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因为刚刚开学嘛，可能很多路面上的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对，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哈。今天我们大展神通的这个主题策划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展览。
0: 没错，
1: 今天也是个这个
0: 节气
1: 很重要的一个节气，
0: 白露节气。
1: 对，就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0: 最后那两句留给我，所谓一人在水一方。其实我觉得现在哈，大家今天能明显的感受得到温度的变化。
1: 对，
0: 看视频直播能当中可以看到，王哥已经把外套穿上了。
1: 是的，
0: 我现在也马上瑟瑟发抖了。
1: 就是这个秋意在北京哈，已经让大家能逐步体会到了。其实哈，就北京这两天天气变化也恰恰证明了咱们的老祖宗们哈，在对于人天和时节之间存在着一种莫名的关联这件事情的探索，然后呢一种观察和一种总结，
0: 然后呢这个总结的结果就是刚刚咱们提到的白露二十四节气
1: 而且过了这么多岁月哈，这个二十四节气放在我们今天当下的生活当中，放在21世纪的现代生活当中，它依然能跟我们的体感对应得上，你不觉得这是更神吗？
0: 咱说回十多天前的事儿哈，立秋刚刚来的那一天，大家有没有感觉那小风就起来，温度就降下来
1: 了，那个湿度感觉哗就下去了，
0: 对
1: 吧？神呐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走进正在北京民俗博物馆展出的日。

0: 二十四节气。
1: 咱们从老物件里面跟大家一起探究一下老祖宗们对于二十四节气的一些发现，以及二十四节气当中的一些民俗文化。
0: 哎，欢迎大家来互动哈，您家赶上一些什么特殊的节气的时候，您家会有一些什么仪式性的动作呀、
1: 哎、
0: 仪式性的物品啊、
1: 哎、
0: 会出现吗、
1: 就是、擀面杖，包饺子，算舅子，
0: 什么什么饺子面条什么，这都算哈。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啊，这个我们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1: 走起来。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据北京时装周组委会消息，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将在9月7号到17号举办，以序起新章、无界共生为主题，汇集国内外160多个品牌，举办80多场线下时尚发布活动，联动京津冀近100家商业体，持续构建时装周经济新生态。
0: 北京摄影周2026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幕，摄影周以影像共感致见为年度学术主题，邀海内外摄影家、策展人、专家学者、艺术从业者齐聚，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墨，构筑起一场融汇时代叙事、历史回望、学术思辨、文明互鉴与大众共创的影像文化盛典。摄影周还推出匠心营造、经典流传第一届中国古建筑摄影展，以细腻影像呈现出古建美学，记录人文遗存。
1: 今年温榆河公园建成一片5000平方米的野花中心，把80种扎根乡野的花请了过来。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园开始青睐野花，不再只追求了精致整齐，已开始欣赏那份拙朴的野性之美。更重要的是，乡野的野花能为昆虫提供口粮，成为修复城市断裂生态链的重要一环。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客户端、北京发布等媒体平台。

0: 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二位老师哈，来吧，先给大家介绍咱这个展哈。一说到二十四节气，其实大家就日子也会盼着，然后我们的具体生活的内容也会跟这个节气有直接相关。那咱们这个展是怎么想到要以节气作为主要的线索和脉络哈，然后和大家通过用这个文物的形式去讲述或产生连接，就这个萌生的这个点我还挺好奇的。
2: 我多补一句哈，因为现在大家一提到二十四节气，最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哎，这个节气咱老祖宗给没给规定着该吃点什么呀？好像这。

0: 这些物件在古人的生活当中就是不能离开，密不可分，关联非常密切。然后我还想，因为今天正好是白露节气嘛，咱们展览当中就有没有那种跟现在这个节气密切相关联的一些展品呢，一些老东西老物件呢？
1: 我来讲，
0: 何老师来，
1: 对，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白露节气的文物。像咱们今天是白露嘛，白露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习俗就会喝白露茶，像饮茶文化在咱们北京啊也非常的盛行。像我们馆藏的文物有这个张，
2: 没事您说您的
1: 我们这个馆藏文物有这个张一元老字号的这个文物呀，还有吴裕泰这个茶叶的文物茶叶盒呀等等。我们还有从这个清末民国一直到现在这种很老的茶叶盒。其实大家在我们的展厅中以白露为例，可以不仅感受到像白露今天要喝白露茶，那么也可以感受到饮茶文化在整个节气中对咱们跟咱们节气文化相互交融，其实也是把咱们的衣食住行融合在了节气中。大家要是不知道今天想做点什么，今天想要有什么仪式感，就可以来我们的展览看一看，哎，找点灵感，想看看今天哎琢磨点什么仪式感，老祖宗给咱们留下了一点什么仪式感的生活。
2: 白露喝茶呀，不是吃饺子呀。
0: 你看看，你不人不说，咱真不知道。
2: 是吧哈？那个泽宁他哥问说，我们家有什么节气特点的物件哈？好像完全没有。你要非说像什么不时不

0: 朋友，一人一大本，我们给大家包邮到家。
1: 哎，然后呢，如果您手机号发不出来的话，右下角在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里，您点击那个悄悄话的按钮，就肯定能把手机号发得出来了啊。
0: 对，因为现在就这三本，就如果今天大家互动不踊跃，没人要的话，我就自己留下了。我真的很喜欢，
1: 太喜欢了。
0: 嗯，
1: 这我觉得咱们九月读书成果图一抽查就分享这本，真的
0: 不是，那得有一本才行啊。我现在手上没有，
1: 但是咱还是那句话哈，优先给大家发啊。
0: 啊，就三本，反正就是大家喜欢就抽走，就不喜欢就是我的。
1: 对，然后呢，咱们这个聚会哈、啊，正式开始来聊聊咱们这个展览当中的一些老物件。还是这句话，刚刚咱们其实提到了二十四节气，在古代的这个古人的生活当中，其实是和农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什么节气该干什么事儿，但是像刚刚沈老师提到的，其实还运就二。

0: 孟大们可能从上至下呢，这些习俗因为习俗比较丰富，所以留下来的物件，我们可讲述的文化的角度就更多。那么我们展览可能在展品上就更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啊。但是像有些有明确特别重要习俗的节气的这些文物呢，也会有一些特别的选取。那么其实基本上我们按照展现来说，我们整个展览基本每个节气都是展现上都是均分的，但是可能每个节气的重要点在大家的心目中可能有所不同，
1: 会有区别哈。霍霍说下一个节气秋分要竖鸡蛋，
2: 这个
1: 你就说鸡蛋是不是
2: 啊？肯定是，
1: 肯定是吧？就这手艺是不是这个节气的特点？
2: 太是了，
1: 专属吧？
2: 对，然后
1: 春分也行，反正
2: 展览里能不能有一块大理石板专门竖鸡蛋，特别方便的？
1: 你可以回头。

0: 路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关注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北段的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华威桥北向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的北向南，平房桥到五方桥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0: 请后车小心避让。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京藏高道北沙滩桥出京方向、清河大桥的双方向，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京新上地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北桥的出京方向，通烟高速北运河大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的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双方向，华威桥北向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的北向南，平房桥到五方桥的双方向，以上路段也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逛展就是走断腿看花眼，格局小了。时光聚会主题策划大展神通，文物展、艺术展、文化展，甭管什么展，只要够神，咱就给它通一下。时光聚会大展神通，让您逛展逛出幸福感。
2: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中秋。现在呢，您在咱们时光聚会听听 FM 聊天室，点击屏幕下方购物小黄车，或者是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玩车，玩耍的玩，车辆的车，就可以以39块钱的早鸟票价格抢掉咱们的入场门票。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恢复原价了，原价就99，贵不少。
1: 临活动开始之前，这个价格肯定会调回原价哈。现在是早鸟的预订购票，这也是我们的一份诚意哈。这个活动本身呢也办得非常的用心，因为现在正在这个前期的准备工作当中，非常紧锣密鼓的，每一天都有推进哈。从我们内部现在拿到的这个资料信息来看，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因为尤其是在中秋那几天哈，大家去这么说吧，去哪儿玩您还得挑一挑，比方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商圈啊什么的哈，那个排队的情况啊，那个人流啊，您心里都得有点准备，
0: 就旅游质量其实是有可能会打折扣的。
1: 对，但是用这个日子

0: 越来越近了哈，因为秋风起痒，那个我们主持人雨佩哈也亲自到了苏州阳澄湖原产地溯源，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哈要等到九月底正式开湖，膏黄才算真正的饱满，也让大家一直擦亮眼睛来甄别哈。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永礼记大闸蟹，100%产地直发，一蟹一码。这次呢是蟹卡，大家可以来囤一囤哈。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现在添加这个福利官啊，还有一些这个中秋的好礼加赠，包括那个普陀山的月饼礼盒啊、红酒什么的哈。收了螃蟹你也都知道了，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螃蟹本身哈，它的品质也非常的高。怎么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上锅蒸一蒸或者用水煮的形式也都比较好吃。为大家准备了这几款哈，1288四公四母公蟹3.2母蟹2.2的是299，然后1688四公四母公蟹3.5母蟹2.5加红酒卡只要399，
1: 没错。然后呢卡面还有2688的也是四公四母，但是公蟹每只就来

0: 这生活真幸福，我希望能抽到书啊，今天有抽奖。
1: 听听 FM 聊天室，咱随机抽取三位伙伴，每人安排一份展览的精品图册哈。这个展览呢，那来头不小，医道华夏传统中医药行业的

0: 天气回暖，然后有点小微风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开始放了。那么尤其到清明，本身放风筝就是清明一个很重要的习俗。那么在咱们北京啊，还有这个我们放风筝等风筝飞得很高很远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以前大家有种把这个风筝线剪断，代表这个烦恼啊这些啊都随风而走，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这个以前的习俗在里面。
1: 哦、
0: 嗯。
2: 我以为弄一把剪子，文物里头把剪子咔嚓一下，
1: 是这个民俗细节嘛，就飞走了嘛，对吧？另外，我们刚刚说这个春分有这个树蛋的习俗啊，其实树蛋不光光是一个小游戏，那还代表了这个祈子祈福的一个含义。那在我们这个春天的这个展厅当中，就有这个跟祈子祈福相关的这个文物，比如说这个祈子的这个葫芦，麒麟送子的这个银饰的链子，都是和这个春分节气习俗相关的。
3: 嗯，这个有一些线索和细节，我觉得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
1: 对，
3: 它很像解灯谜、猜谜语一样。
2: 你猜猜这是在什么时候干什么时的？
3: 对，然后你猜猜这里边这个节气，就为什么在这个节气要干这件事，要用到这个物件，对吧？在小朋友的视角当中，他所有的知识不是碎片化的，它是有系统性、框架性能穿起来的。
2: 是，
3: 他在一个某一个场景里头，因为你讲到一个节气，他会觉得那就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你看到了这些跟节气相关的文物的时候，还原的是在这个节气之下的生活场景。
2: 没错，
3: 生活场景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记忆理解的难度是直线降低的。
2: 没错，然后
3: 他通过这个生活场景记忆之后理解之后，他就能理解那个抽象的名词，什么叫秋分，什么叫惊蛰。
2: 然后他可能在未来的学习过程当中会继续使用这种学习的方法。
3: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展厅特别适合大人带着小孩一起来，就边看边猜。
0: 对，我觉得就是像咱们刚刚说边看边猜是一个模式，而且像别的展览可能特别更学术性的展览，它可能需要一个讲解员带着你去循序渐进的去理解。但是我们这个节气展特别适合全家老小，可能爷爷奶奶带着孩子说这就是我小时候玩过的，然后孩子说是吧，就是有这个感觉，爸爸妈妈带着孩子，这就是我小时候见过的，
3: 他非常的亲切，
0: 对，
3: 有生活感，
0: 亲切有生活感。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亲子家庭啊，这个全家男女老少啊，大家一起搭帮来看看我们的展览，大家可能在展览中边交流边感受回忆以前的生活，感受现在的生活，可能也是促进这个感情交流的一个好的
2: 时机，家庭更加和睦，
0: 对
2: 吧？
0: 对，
2: 对。然后我好奇一事，刚刚咱们提到这些展品，比如说有那个饰品，还有那风筝，这什么年代的展品了呀？距今多久了呀？
1: 我们的展品年代不一，有的是明清、民国时期的啊。看这个文物它的这个断代。
0: 对，我们博物馆因为是民俗博物馆嘛，我们的馆藏基本上是以这个晚清到民国之间的这种民俗的代表性文物为主，
3: 占大头，
0: 占大头。对对，其实可能因为那个时代距离现在不是那么的遥远，很多习俗物件也可能流传至今，只不过它换了材质，换了，尤其像风筝，它可能现在不是纸糊的，
3: 纹样的这个绘画手法略有变化，
0: 对，
3: 但是它还是能看到影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既熟悉又陌生，对吧？
0: 对
3: 对
0: 对，
3: 能看到那种年代感的亲切，它有着距离的年代感，但依然是亲切的。
2: 哎呦，线下一定要看展。其实跟大家一块儿哈，咱先打一个提前量。云逛正在北京民俗博物馆展出的《日月星转北京民俗博物馆物说二十四节气特展》，然后在咱们今天聚会当中呢，还有福利，听听 FM 聊天室，咱随机抽取三位伙伴，每人安排一份这个展览的精品图册哈。展览是一到华夏传统中药行业的器具文物展，手机号发不出来，右下角您点击悄悄话的按钮，就肯定能发得出来了。咱们再听一首歌。纸飞机来自林忆莲。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我们夏天吃的这个冰饮有关系的文物，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有冰碗啊，冰激凌、冰激凌的机器啊、然后还有这个冰盏呀、都是和我们夏天吃冰有关系的。
1: 但是那个机器，冰激凌机好像不是说咱们现在一插电就自己运作的那个机器，
0: 这是手摇的冰激凌机。
2: 就是那种复古的传统的，可能也是
0: 木质的
2: 这个通过这个物理降温的形式让这个冰淇淋凝结成。

0: 不同的坐骑，有骑虎、骑象、骑麒麟呢，当然也有不同的寓意，代表吉祥，代表学业有成，代表身体健康，都是古人这个祈求美好含义的。
1: 特别可爱，
0: 对，
1: 真的我特别喜欢兔爷，真的非常可爱。
2: 这个大家在馆里面，在展览当中哈，具体。

0: 劳动纠纷，
1: 是
0: 啊，100多位大学生刚刚入职，一个多月，就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自己离职，
1: 要么打螺丝，
0: 要么去打螺丝啊。这个事情啊，也是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哈。
1: 对，
0: 那么今天呢，公司方面啊，继之前一系列的道歉之外，又发布了整改措施，啊，主要是对4位高管进行处理，啊，对负责管理责任的总经理周小平扣薪1年，对负直接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并给予扣薪6个月的处理，对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给予免职处理，括弧此前已停职，对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给予降职调岗处理，另外还谈到了这107名同学现在的基本情况啊，截至今天中午12点，入职新单位的71人，通过面试发出入职通知的还有22人，还有14个人正在面试对接就业需求或者计划考研等等等等。
1: 哎呦，其实对孩子们来说也是上了深刻的一课呀，啊，
0: 其实这个事情哈，最让人心里啊觉得很酸楚的是最近的一句调侃，还是西药管用啊。
1: 哦
0: 啊，你没听说吗？
1: 是不是因为用这车灯的外企要求调查这事儿是吗？
0: 是因为孩子们写了举报信
1: 啊。是我看说到要求的调查，
0: 这孩子们呢，这举报信啊，一方面是写给了德国的一些车企，
1: 对对，是的，
0: 有大众，
1: 大众
0: 有奔驰，这些车企呢也纷纷的表态，说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
1: 是，
0: 那这个就触碰到了欧盟的法律，触碰到了供应链的问题，供应链合不合法的问题。
1: 对，
0: 那如果调查坐实，人家拿这个说话的话，
1: 哎，
0: 那恐怕你的这个车灯就不能再卖给这些企业了。
1: 当然
0: 啊，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学生们呢也给香港证监会啊写信了，要求进行调查，这个对星宇来说也是非常要命的，因为这个星宇正在扩展国际市场，他在塞尔维亚已经开了工厂了，
1: 对，
0: 那么他就要走国际化的路线，就要到香港的资本市场去融资，那如果香港证监部门进行调查最后发现有问题，他就不能按照原来的计划上

0: 诟病的啊。
1: 嗯，
0: 那说到这家公司啊，之前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看到很多媒体也说，这里边存在着劳务派遣、员工超标的问题、欠薪的问题，还有呢，社保。

0: 起到一个良好的
1: 作用啊。除了改名之外还需要做点什么呢？
0: 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和证据法专家刘鑫老师。
2: 这种做法体现了政府管理思路、管理理念的转变，应该积极的肯定。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边，对一些特殊的疾病还是有一些心理阴影的。如果是大家都不在乎，当然就好办。但毕竟现在是有人在乎。其实还别说传染性疾病、精神性疾病，就是涉及到患者生病、死亡这些问题，在我们的观念里边都有忌讳。那我们在对医院命名的时候，不再采用很直观的病种放到医院的名称上，而采取地级人民医院的方式，可以有效的去解决老百姓对特殊疾病的忌讳。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它也有利于医疗机构的谋划发展，因为现在咱们医疗机构都在逐渐向综合性医院发展，即便是专科医院现在也更多的变成综合专科医院，而且其他的专业、其他学科会逐渐做强做大。北京胸科医院原来它是结核病医院了，但是后来改名字，现在发展到以胸科疾病为主的小综合的医院。另外一方面，不能简单说通过宣传就可以把病耻感观念消除。回过头来我们讲精神病的问题，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精神病人，老百姓经常叫疯子或者叫神经病，但实际上医学里面神经病并不是精神病，是叫神经系统的疾病，它要看的是什么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甚至一些脑血管疾病。所以你看这个概念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有混淆。那在我们医学上呢，精神病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个概念现在衍生成精神疾病、精神障碍，可轻可重，而轻型的精神疾病可能就是个神经官能症，甚至不需要特殊治疗，只是心理上的一些异常而已。所以这样来看，到传统精神病医院去就医的，既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也有很轻的精神疾病的病人，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对于外界所有的判断都没有问题。这样的病人到精神病医院去就医，确实就怕人家给他贴标签，就制约人们去就医，也制约医院的发展。所以医院的名字经修改，这是一种管理方式的进步。
1: 你就是改的不光是名字，也是人们心里那道坎儿啊。以前可能不敢去，
0: 对，
1: 或者不好意思去，现在心理负担减半了，有可能愿意进里边去问问了。
0: 就说我就去了地级人民医院看看看，对吧？
1: 我还问了我一个朋友啊，他之前也是学精神卫生相关专业的，现在在国外就职了，然后他就说他在加拿大，他说他们那边也有过这个经历。他们之前叫的更直白，叫疯人院，就是那个英文单词，如果翻译成汉语就是疯人院，
0: 就跟那阿卡姆疯人院。
1: 但是现在呢，就基本都不叫这个名字了。

0: 废纸啊。
1: 嗯
0: 啊，
1: 人家反正没做到不把员工当铁人，但是可能做到不把员工当人。嗯，
0: 是，嗯，
1: 这种企业是不是也像你之前老说的，嗯，说一下名称啊，应该，哎，对吧？这可以曝光一下名称啊。
0: 可能其实就想跟曲女士解约，
1: 找一个机会，
0: 哎，又不想呢，支付赔偿
1: 啊，
0: 逼着你走，
1: 就跟好多渣男想分手，非得想让对方提出来一个道理，是吧？嗯，
0: 你是受过很严重的情感伤害？
1: 什么呀？就举一个例子，不就是吗？
0: 就你啊，为什么你举的例子
1: 啊
0: 总是跟不正当关系？
1: 什么不正当关系？
0: 啊，这个
1: 就是说明明自己是错的那方，但是老希望给自己一个合理性嘛，
0: 啊，
1: 对吧？
0: 这个，
1: 嗯，
0: 人的经验总是从实践
1: 中来。什么经验？什么？闭嘴吧你啊！
0: 当然，这样的公司呢，
1: 嗯，
0: 但这家公司是想逼着他走啊，有可能，
1: 啊。对啊，
0: 但是有些公司呢也未必，
1: 就觉得理所应当。
0: 这思路也是一贯的，
1: 嗯，
0: 就老把这种透支啊，
1: 嗯，
0: 美化成奋斗。
1: 对
0: 啊，
1: 嗯，
0: 你要想休息啊，休息啊，
1: 嗯，
0: 就是偷懒，
1: 哎，缺乏敬业精神，
0: 是不是？
1: 嗯
0: 啊，
1: 这样他就可以更心安理得的享受你的劳动成果了，嗯。捍卫劳动权益，
0: 斩断隐藏黑手。
1: 今年二月呀，啊，沈阳的陈女士呢，偶然发现家里存放的现金数目不对，直到七月底呢，发现这损失啊都超过10万块钱了，才确定家里是进贼了。这套房子呀，啊，她自己是每半个月才来一次，从来没带外人来过。按照民警的建议呢，陈女士在家里安装了智能监控。最终发现啊，小偷就是邻居李某。怎么回事啊？就是今年二月啊，李某碰巧看到陈女士家属从楼道的鞋柜里取出了家门钥匙，就动了歪心思，前后5次入室偷窃，累计偷了10万多。目前呢，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啊，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您如果想看看监控录像啊，拍到的李某盗窃的场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上回复一个字“偷”。
0: 嗯，我们老说最危险的地方，
1: 嗯，
0: 最安全。
1: 哎，
0: 但有些时候，
1: 嗯，
0: 最安全的地方，
1: 嗯，
0: 其实挺危险。
1: 是。

0: 当然呢，据说有好多人也到大众点评上去骂他，
1: 给差评嘛，
0: 给差评。那店主说呢，挂葫芦啊，也是为了

0: 剪掉葫芦的选择。
1: 嗯，
0: 但是呢，弥补大伙儿的遗憾、
1: 啊，就出于公益之心、
0: 哎、
1: 啊，
0: 就挂了七个葫芦。
1: 大家如果想看看现场的视频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您回复两个字啊、嗯、葫芦
0: 葫芦
1: 啊
0: 嗯葫芦不糊涂
1: 啊他其实并

0: 意呀
1: 啊，
0: 嗯，
1: 老人想要被遗忘，
0: 嗯，
1: 老板想要被记住，
0: 是
1: 啊，
0: 这回大爷那儿应该更吵了吧？那声儿不是从正面，从隔壁传过去啊，更不得清静了。
1: 当然了，可能对于有些游客来说，
0: 嗯，
1: 也不在意打卡的是爷爷的原版还是老板的平替，
0: 嗯，对，
1: 就在意朋友圈的九宫格有没有凑满。
0: 是啊，
1: 但老板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唱高调了，
0: 嗯，你还说的真委婉，
1: 就是没说实话，
0: 啊，
1: 是吧？其实大伙儿都知道你到底为什么挂这七个葫芦，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就好像我们听众朋友，
0: 哎，
1: 难道不知道？
0: 嗯，
1: 凌晨那些朋友的故事
0: 啊，

0: 暗访调查期间啊，遭遇盯梢人员监视以及社区工作人员查问。在误认为记者是职业打假人之后啊，社区工作人员呢还带来了中间人，他对记者的行踪呢是了如指掌啊，就跟记者说不要报警啊，我呢可以牵线搭桥引荐冒牌化妆品工厂的老板，咱们见面喝喝茶，有条件可以谈，要支持人家做生意。随后呢，记者也见到了幕后制假的老板，老板表示啊，自己呢曾经是打假出身，如今和朋友投资做冒牌化妆品
1: 啊。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啊，因为有的这个报道之后啊，当地已经迅速行动
0: 哦，
1: 啊，对这些制假的企业呢进行调查，
0: 嗯
1: 啊，也是雷厉风行。
0: 对，
1: 但反思这个事儿呢，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0: 哎
1: 啊，一个外地来的记者啊，刚进镇子，谁来干嘛，住哪儿，什么时候出门，全部被拿捏得死死的。
0: 嗯
1: 啊，中间人开口第一句就是别报警。
0: 嗯，
1: 这说明什么呀？
0: 嗯，
1: 一举一动尽在掌握呀。
0: 当然，
1: 这地头蛇不得了啊。
0: 嗯，
1: 这能力都超过基层政府的网格化管理了。
0: 哎呀
1: 啊，这社区工作人员
0: 嗯
1: 不是来查制假的，

0: 一款名为
1: Brick
0: 啊，就是砖头的意思吧？
1: 对
0: 啊，灰色塑料块，在社交平台爆火。
1: 哎，
0: 这个5厘米见方的小物件呢，售价是59。

0: 您觉得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戒网瘾，能不能起到作用呢？也说一说您的观点。
1: 哎，
0: 啊，聊天室、微信公号留言都可以。我还是佩服人现在的这个科技公司
1: 啊，
0: 人家厉害啊。
1: 嗯，
0: 人家一边制造问题，一边卖解药，两边钱都赚，既卖矛也卖盾。他还能不自相矛盾？
1: 嘿嘿。
0: 啊，这形成了一个完美闭环。哎呀，但有些时候呢，可能买这个东西吧，也未必能买到自律。
1: 对啊，
0: 大体上是买一个我已经尽力。你看我为了戒网瘾，
1: 对，
0: 都花400块钱了。
1: 是
0: 啊，我要是再戒不了，我也是尽力了。
1: 再戒不了，反正这400块钱我就当白扔了，
0: 就跟那个家长给孩子报班一样，未必觉得孩子以后能成肖邦，
1: 但是
0: 我尽力了，
1: 我对心理知足，
0: 我以后你别怪我，反正我是托举你了，
1: 是
0: 啊，
1: 就怕是怎么说呢？因为你提的这种情况都是自己给自己买，他要有的给对方买的就很麻烦啊。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情况，
0: 怎么个麻烦法呢？
1: 你要回家之后要用微信，你到人那儿拿钥匙解锁去啊，那不就不方便了？所以它还是有市场的，对吧？你打开脑洞想一想，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

0: 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西二环蔡户营桥北向南有事故，莲石东路莲玉桥西西向东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新高速建亭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
3: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2: 越聊越明白。
4: 欢迎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凌晨。
4: 来看看大伙儿的互动啊。
1: 好，
4: 今天啊，我们的互动问题有：如果你出现一些心理和精神的症状，会考虑去医院吗？
1: 嗯，
4: 小发雷霆说会。难道自己难受着吗？
1: 哎，这是一个很对的心态、啊。
4: 杨村的懒羊羊说，
1: 嗯，
4: 会和好朋友一起聊天，吃个饭。出去散散心，这也可以啊，
1: 是是
4: 一种疏导。
1: 对
4: 啊，万人嫌，
1: 嗯，
4: 说去看过，做了五个测试，说啥事儿没有，
1: 那不挺好的吗？这一去就踏实了。
4: 其实有的时候，上医院就是为了求个心安，
1: 对，就跟体检似的，查您没病
4: 啊，差不多啊。但也有朋友说不会，
1: 哦，有压力是吧？
4: 可能有点压力哈，是。还有好几个朋友说不会啊。Mary Three 说真要有病的话，还是得去看医生。
1: 那肯定
4: 啊，要有勇敢的迈出这一步啊。
1: 当然当然。
4: 对，另外这个 Break， 这块砖啊，管不管用？
1: 哎
4: 啊，爱的旋律说肯定不管用。
1: 嗯
4: 啊，还是得靠自觉。
1: 那是什么事儿都得靠内因驱动啊。
4: 然后别致说。刚才被邻居偷的事件，我想歪个楼
1: 哦，
4: 楼道公共区域放自家鞋柜合适吗？
1: 但是这种情况还挺普遍的。
4: 哎呀，是不少
1: 是吧？
4: 这东西吧，可能就看按理说是不应该哈，但是也看人邻居，
1: 对，
4: 邻居要是说不介意呢，可能也就这样吧。
1: 一般，反正你要没堆在人家门前，好多也无所谓，
4: 就放自己家门口，
1: 对对，
4: 也比较正常。

显然有没有损失不是这么看的。你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确实是投入了时间和精力的，其次你做的这些事情是按照对方的要求做的，而且是对对方有利的，最后就是对方也明确承诺过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是要支付报酬的，所以这笔钱实打实的是一笔合法的债权，对方不支付就是不履行债务，这当然属于损失。另外很多人为了做这些任务导致的流量超额、话费透支甚至引发的健康问题等等，当然也是一种损失。接下来就是立了案之后能怎么办。首先在行政执法层面涉及到的调查与处罚的问题，如果说商家刻意隐瞒真实的极限难度，那么显然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说消费者付出了巨量的劳动却得不到对价，那么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如果说宣称看视频轻松赚钱但实际上却无法达成，就属于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

0: 那个意思我能领会啊，是好，可以可以啊，
1: 哎，这个这怎么样？这个哎啊，哎，这不如你，还是你那好。啊，如果一件事儿听起来让人轻松赚钱，大概率是别人在轻松赚你的钱。哎呀，这太棒了，太妙了！
0: 您又给自己点赞呢，哈啊！您编的我的句子啊，哎，
1: 在下边咱说啥？
0: 说个高科技的，
1: 说个英伟达
0: 啊，英伟达可以
1: 啊，好啊，英伟达，
0: 嗯，
1: 花129亿美元，
0: 哎呦。天价啊，
1: 人民币900亿，收购了前两天咱们聊到的新闻事件的主角，
0: 哎，
1: 抱抱脸公司
0: Hugging Face
1: 啊，全球最大
0: 的
1: AI 开源平台，
0: 是的
1: 啊，之前咱们聊过，是 Open AI
0: 对
1: 的这个人工智能，去入侵了它，
0: 是
1: 这个智能体，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好像后来。Anthropic 也说好像也入侵他，
0: 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专业实力嘛，
1: 就是我能入侵。
0: 对，
1: 现在呢，他把自己给卖了。
0: 哎呦，关键他这里边41%的模型是中国厂商开发的。
1: 是，这笔交易呢，不仅是英伟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收购案啊，也标志着这家 AI 芯片厂商，
0: 哎，
1: 要开始把上层生态呢也牢牢的抓在手里了。
0: 没错，对。
1: 其实之前英伟达就抛出过橄榄枝，当时报价是5亿美元。
0: 哦，
1: 啊，
0: 看来耐心有用啊。
1: Hugging Face 老板是，拒绝，
0: 哎，
1: 啊，
0: 是
1: 这个我要坚持，啊，
0: 除非你给的足够多，
1: 我的尊严，
0: 哎，
1: 啊，
0: 是
1: 这个129亿立刻就卖了，
0: 哎，就是你怎么能为了尊严不要钱呢？是吧？
1: 之前的那些口号啊，也都是算了，算了。
0: 我就记得啊，这个孟阳老师曾经教导我，没有什么事儿是钱解决不了的，如果解决不了就是给的还不够多。我拿小本都记着，这个时刻都学着啊。
1: 你就是那个咖啡店老板。
0: 对吧？

0: 啊，这次会不会又亮起什么大旗，说这你也不能用了，
1: 又卡脖子了 啊我们继续来听启悦的分析。
2: 英伟达本身在中国已经有非常明确的先例了。2020年的时候，英伟达收购了麦洛斯公司，中国附条件批准的，当时提出的要求就包括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向中国市场供应，保证英伟达的 GPU 与第三方设备的互操作性，保持部分软件的开源，保护竞争对手的商业信息。更有意思的是，2024年中国市场监督总局又因为英伟达涉嫌违反当年的这些限制性条件，对他立案调查，2025年呢又进一步进行了调查。所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牌，中国真正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防守，而是建立自己的全球 AI 生态基础设施。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已经不是有没有模型，像 Queen 啊、 DeepSeek 啊、 GigaM 啊、 Kimi 啊等等，这些模型已经越来越强了，真正欠缺的是一个全球开发者愿意长期使用中国 AI

不扛长枪，不冲前线的隐形战士，远不止医护兵这一支。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杀敌战绩，很少出现在史诗的高光镜头里，却是支撑红军熬过绝境、守住火种、打赢远征的核心力量。那在他们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为什么彭德怀说长征路上医疗兵的战斗更加艰巨？一口行军锅为何能守护全连战士无一人因饥饿牺牲？没有枪炮的政工人员靠什么凝聚起绝境中的军心？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长征路上的隐形铁军。

说起长征路上的医护兵，很多人可能觉得他们就是跟在队伍后面包扎伤口的，可实际上比起正面的枪炮敌人，伤病和死亡才是更隐蔽更残酷的对手。出发前，总卫生部紧急筹备物资，不仅为部队预发了3个月的药品器械，还自带200弹医用物资，就连卫校的学员每人都要背负40-50斤的讲义器械和干粮弹药。没有人知道前路去往何方，没有人清楚征途有多艰险，但所有医护人员无一退缩，连夜集结整装出发。红军走到贵州一带的时候，干部休养连突然遭遇敌机轰炸，贺子珍头部、颈部、胸部多处负伤，伤势紧急。当时敌机还在低空扫射，子弹密集，两位医生完全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冲上去就开展紧急抢救。没有无菌手术室，没有专业急救设备，他们就在露天的土地上顶着炮火争分夺秒救治伤员。遵义战役打响之后，前线的伤员源源不断，中央军委卫生部总医院全员坚守岗位，日夜不休地抢救伤员。有位医生每天在简易手术台前连续站立8-9个小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口。还有红三军团的一位政委在战斗中右腿重伤，生命垂危，必须立刻截肢才能保命。

一路上每到一处宿营地，他第一件事就是找老乡借门板打手术台，没有纱布就用厚纸替代，没有麻药就就地采草药制作麻醉剂。战士牙痛难忍，他现场采草药制成麻药，快速为战士拔牙。在高原地区伤寒肆虐， 有的战士高烧40度以上，傅连璋就用冷水冷敷退烧，再用浓茶水止血强心。

最惨痛的教训是在湘江战役时期，庞大的后勤辎重队伍行军速度大幅放缓。1934年11月，红军先头部队顺利占领了湘江界首渡口，可负重庞大的中央后勤纵队迟迟无法抵达。两天后，主力机关才赶到渡口。此时，国民党数万追兵已然合围，红军错失了最佳渡江时机，被迫展开了浴血阻击战。无数前线将士拼死掩护后勤队伍渡江，最终红军86000余兵力锐减到了30000人，无数运输兵、后勤战士血染湘江，壮烈牺牲。后勤机关也被敌军打散，陷入绝境。如此惨痛的代价让红军彻底认清了大搬家的弊端，随即开启了全面精简整编，甩掉了沉重的行军尾巴。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持续深化后勤整编，撤销总供给部，冗余后保留军团、团两级精简后勤机构。整编后的后勤运输队伍褪去了笨重的包袱，却依旧扛起了最苦的重任。担架员成为战场最关键的生命转运力量，每一场战斗结束，他们都是最先冲上阵地、最后撤离战场的人。枪林弹雨中，他们抬着伤员穿梭前行，山路崎岖，炮火无情，哪怕自身身陷险境，也绝不抛下一名伤员。长途行军中，担架队先行探路，夜间赶路，用肩膀扛起战友生的希望。至于物资运输品，他们依旧负重前行，精简后的物资每一件都是刚需，粮食、药品、弹药、器械件件关乎全军的生死存亡。他们放弃休息，昼夜转运，用极致的坚守保障前线物资不断供，伤员不滞留。常年负重，日夜奔波，食不果腹，让无数后勤运输战士透支了身体，奉献了生命。长征初期6000多人的中央教导师，历经一路血战、长途跋涉，到黎平会议整编时，仅剩下2000人。

0: 草地后，绝境再次升级。某天清晨，一名炊事员挑着铜锅正常行军，毫无征兆的身子一歪，轰然倒地。没有悲壮的战斗场面，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他就这样默默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正午时分，暴雨倾盆，寒风刺骨，炊事班冒雨支锅，熬煮姜汤为战士驱寒保暖。刚刚把一碗碗热姜汤递到战友手中，第二名背锅的炊事员就突然一头栽倒，再也没有醒来。短短半天，两名战友接连牺牲。连长心疼炊事班，执意要抽调人员补充，可炊事班长坚决拒绝，他主动找到连长请愿。
1: 连长，绝不能抽人补充我们，不能影响连队战斗力，牺牲同志的担子我们担得起。
0: 深夜，高烧未退的班长强忍着病痛起身烧水做饭，有人劝他休息，他却执意坚守岗位，不肯耽误战士们次日的热水热饭。火光摇曳的灶台旁，班长额头布满冷汗，身体摇摇欲坠，虚弱地向战友讨要一口水。结果话音刚落，便轰然倒地，就这样牺牲在了坚守一生的锅灶前。这支连队的全连战士，除战斗减员

战士，安排党团员结对帮扶，互帮互助，还仔细检查每一名战士的草鞋、干粮、装备，叮嘱行军安全，规避风险，做好万全。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

0: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说起中国传统手工艺，历史绵长，种类繁多，美轮美奂与精湛技艺展现出手艺人独具匠心与深邃的历史文化。然而，中国传统手工艺不仅是一种技艺的说明与展示，一代代的手艺人为什么会像勇士一样以倔强的精神守护着这份手艺？一代代手艺人的穿越历史的口传心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在这片土地滋养下仍然具有活力与温度的生命力。于是，一位国内资深、圈内小有名气的广告人辞去了原本的工作，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走遍全国各地，寻访到数百位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手艺人，去寻找这样的一种生命力。这个人叫罗义成，出版了《中国手艺人108匠》，《求同存异》，《两岸手艺人的匠心对话》，到沿黄河流域手艺人的探访《黄河图》艺术的出版。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就会随着罗义成的讲述，感受他寻访的收获。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201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罗亦成在采访的上百位中国传统手工艺艺人后，历时两年完成的《中国手艺人108匠》。这本书让人们体味到的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和一颗匠心的伟大。
1: 过去我做的15年的广告是传统广告，就是咱们的电视广告、平面杂志，还有户外的大牌。那么在2014-2015年的时候呢，我就感觉这个传统广告往这个互联网广告转型了。在这个转型的中间呢，那它面向比如说那时候叫 H5 也好，还有现在就比如说公众号的推送，或者有些做这种短视频，它可能就是这一天投放了，有人看就看了。明天就没人看了。他的生命力就变得很短，他每天都要有一个推送的，比如说一个图，那就每天就得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因为这个东西的这种速生速小的感觉呢，然后就导致你在制作端和这个投放端都变得很短。所以我就想我要做一个有生命力的事情，
0: 做有生命力的事儿。
1: 对对对，后来就是误打误撞的，因为加上我从小是在农村里边生活的，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在手工艺的这个环境里边，就是受到这种熏陶所以我对土地有感情，就是也喜欢到处跑。记得我拍的第一个手艺人是做油纸伞的老师。那油纸伞其实它是在过去它是一个很诗意的一个存在，就像那个雨巷那首诗里边那种
0: 戴望舒的雨巷，
1: 对对对，打的成了个油纸伞存在的那种方式呢，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世界可以很快，但是你可以慢下来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快是被裹挟的，就大家都推着你往前走，你在慢的时候你就会显得很突兀。人社会是参差多态的，就是我们允许了深圳速度，允许大家去打拼，就是在这个主流之外这样的一个小众的存在它是又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所以呢，当我去接触到这个手艺人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亲切，然后加上我判断这件事情是因为中国太大了，都是在存在于中国的民间，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手艺值得你去了解，
0: 然后于是就开始了你的第一本书《中国手艺人108匠》。
1: 对对对，
0: 就开始一个个的去寻找。
1: 对对，我是一个自律性比较差的，所以我2017年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我这一年要采访100个手艺人。
0: 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新鲜感，在各地方做更多手艺的这样的一些人，所以就激起了你很大的一种兴趣。那个时候
1: 对对对
0: 我一年要采100个人。
1: 对对，而且也怕自己就说半途而废嘛。
0: 一

0: 放在全中国的手艺人来看的话，它就是沧海一粟了。
1: 嗯，
0: 我觉得就是100多个手艺人放在我这个书里边，就跟手艺人的接触，它不只是为了去完成这本书，它只是呈现的一个结果之一。所以我在和他们接触过程中间，就是让我有了一个对手艺的一个相对基础的一认知。所以我在第一本书的开篇就写了，就是一个国家的诗意与乡愁。
1: 一个国家的诗意与乡愁，
0: 对对对，这是我对手艺我的定义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去传承手艺也好，或者是去挖掘这些东西，
1: 嗯，
0: 是挖掘的是一个国家的诗意与，都是去登门拜访。因为我

0: 这个就是去我们所谓的接地气的成长。
1: 辽阔幅员的地域中留下了隐身于人们心中的第二本书，更进一步的来深挖手艺人之间和土地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0: 我所谓的做有生命力的事情，其实在2017年、我就已经很笃定，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是要做下去的。我所谓的人生转型，我不会说我只把它当做一个项目，我完成了108位，然后我就去做别的了。看到很多前辈，就是他们80岁90岁，他依然可以就是为这个手艺，为这个民间的东西去输出他们的这个，用文字也好，通过给别人去传授一些东西也好，所以他的生命力是一个很长的。这个生命力是这个我们的对象，就这个手艺本身的，它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上千年。做跟手艺相关的话，你的价值永远都在。对，
1: 那到《求同存异》这本书，在对于手艺人的这种认识上又有怎样的一些转变，更深刻的认识了呢？
0: 写这个108匠的时候，采访的时候，我已经发现有些问题了。这问题就是说他和我们现在当下生活是这个断裂感其实挺强的。2016年我也去到这个台湾，我们一对照，一个是纵向比较，我们的手艺从过去是一个繁荣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纵向我自己都有亲身感受。我小时候赶集，那大家做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
1: 对，
0: 拿来卖，对吧？40年就已经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横向的呢，那我想就是大陆的和台湾的，就是从这个人的状态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对比。我们就是一体的，一家的。同是什么，异是什么，求同存异其实是在一个文化层面一个很好的去呼应，用一个接近土壤的这样一种方式，两岸手艺人的匠心对话。那我就是作为那个话筒，一个手艺人跟我说的一句话让我触动很大。高彦青老师做在山西做不老虎的，那么山西人是第一过去很能赚钱，第二呢就又很顾家，所以盖很多大房子大院子。然后呢他们在就是小时候呢就有一个不老虎然后陪伴他的成长，所以对很多孩子来讲就是他从小是没有离开过不老虎的，对不老虎的精神依赖是很重的。那么他在台湾去做一个展览的时候带着他的不老虎，就有一个人就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一个人，就是他买了一个，他说我爸爸是山西人，我买一个回去给我爸爸看看。实际上他爸爸呢就是当时去到台湾之后就再没有回来过，年纪大了之后就是病得很重，是个植物人了。他把这个不老虎买回去到医院去看他爸爸，他爸爸突然泪流满面，就一个成为植物人的人看到这个不老虎泪流满面。所以呢他第二天又跑回去再找这个老师，又买了一个不老虎，他说他就把这个情况跟这个老师说了。所以我在手艺的理解，对手艺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的诗意与乡愁啊，就是感谢手艺，让彼此两岸不分彼此。
1: 我就感觉到对于手艺的一种新鲜，然后走遍了大江南北，走了两遍，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的那种诗意，
0: 对，
1: 然后还就是一种乡愁。
0: 我觉得我是一个敏感的人，我是一个容易被感动。
1: 不论你是走到哪里，但你是有故乡的人，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当你看到你故乡的东西，从那个制作的手艺上来讲，可能挺粗。采访了很多，我了解了中国这个。
2: 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

0: 说说这个《黄河图》的这本书的一些创意吧，用了五年的时间。
1: 我觉得我跟黄河是有缘的，就是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跟您的提到这个，就是它说起来是一个挺长的一个故事。我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写东西。
0: 嗯，
1: 我看到有一则消息，就是当时的一个消息，还是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啊，就是黄河断流了，这是其实一个自然现象。我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我想到黄河断流和人才是不是也在断层？
0: 一个少年的思考。
1: 对对对，我就找到只要是人才断层的啊，哪个，比如说某一个领域啊，老专家年纪大了，没有人跟把这个学术跟上去了，我把这些全都把它攒在一起，就是为了去呼应黄河断流的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命题好像很大，值得我去搞，所以我当时我就想，我写了一个标题叫"向往黄河"。
0: 嗯，其实那个时候黄河。

0: 距离在一个湖南山村里边的少年来讲很远很远呀、啊。
1: 对，没见过黄河，就在一个山里边，连县城都没去过的一个放牛娃
0: 啊，
1: 在准备要写一个，不叫一本书，反正就是一个很感觉篇幅分量很重
0: 的。反正对于黄河断流这个消息引起了你的关注。
1: 再往后呢，我在搬家搬来搬去啊，就有一次我想这件事情我不会再做了，那个档案收藏的那个就全都扔到一边了。然后我不是2014年2015年我喜欢自驾游嘛、就是然后带着孩子呢，就是当时我说叫搜集了中国十大名门望族，因为我都开始当爸爸之后呢，我不知道怎么当爸爸那么我就去看看，就是
0: 中国历史上的名门望族怎么带孩子，
1: 对，怎么带孩子，或者是我去沾沾灵气吧，就是好像赤壁怀古那种感觉，就是你跟前人曾经在某一个地方
0: 有一个
1: 交集。老二才8个月的，然后就这一路走完之后回过头来看，我走在全是黄河边上。然后我在2017年去拍摄这些手艺人的时候，走着走，哎呦，怎么又到黄河边上了？你本来只是想，我想去找剪纸的，找刺绣的，你没有那个意识说我一定在黄河边上找。
0: 但你找的这些手艺人都住在黄河两岸。
1: 你走着走着，不是说所有的，因为我是全国的在找嘛。
0: 对。
1: 所以我走着走着又到黄河边上，走着走着又到黄河边上。好，那我就想，我真正来面对黄河这件事情吧。所以呢，就有了这个黄河图的这个雏形。我觉得黄河它不只是一个地域上的一个河，跨了这几个省，然后它也是我们文化。因为你再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我们的汉民族就是从昆仑山沿着黄河一路，就是从上游往下来的，这是一方面。然后你再回头去找，就是它的前期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冲动的一个决定，但是你慢慢去找，就好像你跟他一见钟情，是很多手艺以及那种生态是比较原汁原味的。你到别的很多地方去，他可能是在一个写字楼里面做某个手艺，你就拍的就有些无感。你拍这些手艺，他还在窑洞里边，他还在地坑院里边，他还在他们家的那种小院子里边啊。所以我手艺人和他们的家乡很重要，他们这些人就是要么就从来没离开过这里，要么就出去再回来做这个手艺的。我不会说今天有一个河南的一个手艺人在北京有个工作室，我们去拍他的，没有。
0: 跟这个故乡跟土地有紧紧的联系的这样的一些手艺人。
1: 对，有了这个之后呢，我就在想黄河图，我如果说今天你比如说做一个面色，从和面最后到去上色，蒸完上色然后再怎么样，你也去拍，那我就变成是一个多余的。
0: 对，
1: 我在网上找找资料就行了，大家需要了解面色的制作过程。那我的角度是什么角度，就代表了你对一个事情认知的格局，以及它的能够给到别人启发的。
0: 之前你已经有两本书的这个出版了，也接触了很多这种手艺人，从拍摄的角度，从访问的这种感受上来讲，可能已经怎么着也能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路数了，对不对？那么黄河图教你说的，我是找一个怎样的这种角度？
1: 怎么讲，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找这个人生节点了。其实每一次做新书发布会，我都搞自己泪流满面的，这是我特别不喜欢的一种状态。但是我总是我没出息。
0: 但是我觉得是一种共情，或者是你对他的一种感触，一种理解，
1: 对吗？我如果今天只是做让自己，
0: 对呀，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看待手艺的时候，你不仅看他是怎么做的，呈现是一种什么样子，你要关注到手艺人在这里边所付出的那种情感，他会打动人的。
1: 对，
0: 是吧？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泪流满面里边他有一种无力感，他们也想做改变，改变呢就是有一种无力的去改变的一个东西，我们客观的去认识它不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一个存在，在当下来讲啊，不是一个被大家关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老手艺人跟我讲，就这个手艺传到他这，总觉得让他往下传下去，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去传，就如果没有这个手艺在他身上，他觉得无所谓。恰恰这个东西就好像就是他一种宿命般的，他把这个事情交到你手上了。就比如你们村里边所有人都是做剪纸的，其他人都转型了，突然变成你一抬头就你一个人在干，你不干就消亡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很多手艺人，我当然就是能看到他的那个从容和淡定，但是也知道他心里的那种无力。所以呢，我就在想，就是从那以后，我应该不能把每一次都变成是一个大家来看，大家快来关注，我不想呈现是这样，
0: 或者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手艺，我给你呈现一下点而已。
1: 对，然后我已经在尝试，就是因为我来去作为这样的一个传递的，

0: 我过去可能就说采像蜜蜂采蜜一样的，就是我采集到的，然后通过我的消化，
1: 嗯，
0: 然后面向大家，大家看这个东西很甜。
1: 啊、
0: 那现在其实是说，如果这个蜜蜂采的这个蜜很甜，但是大家也腻了，
1: 嗯，
0: 不喜欢的那种甜，那就是花和花之间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接触？
1: 嗯
0: 啊，然后呢，因为我采过这样的花，采过那样的花，
1: 嗯、
0: 啊，就是我可能在花与花之间。然后呢，再甚至说我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再找一些人呢，所以我请一些设计师也好，干嘛也好，我们做那个展览也好，我其实就是尝试着书作为一个载体，另外的呢就是书不是我的全部，其实我就想就是我要把这个事情要去对外去发声音，那当然如果就是本身这本书它就是印了5000册，那就是5000个读者看到它，我如果做一场发布会，我做一个什么的话，他也许会有50000个人知道这本书，知道书里边的这些手艺人。
1: 嗯，
0: 啊，这是我想作为我传播的一个经验，扩大这个书的这个影响。很多手艺人也出过书，给他们手艺出过书，出完之后就锁在自己的柜子里边，没人去看的啊，这是一个也是很客观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就想借助我个人能量也有限，我借助手艺人和手艺人的启发，借助外界的力量。然后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然后去找到这个手艺，我们不是说他未来在我们说再去发扬光大，我觉得是挺难的，我们保住这一脉香火，然后让年轻的人能在这里边看到一点希望，愿意从事这门手艺，把这个手艺再往前推一步，在我们主流的东西之外，他能够让这个手艺再去存在的，那其实我就已经把这个菜从地里边摘出来了，我把它洗干净了。那你可能比如说勇哥，你喜欢吃沙拉，这个蔬菜洗干净你可以用来去拌沙拉，你可以吃火锅，我就可以涮菜，那我湖南人我喜欢吃清炒的，我就可以去炒，用这样一个方式，就是因为我们所谓的需要，就是现在的人也是人生节点，跟过去人是一样的，都是经历从出生到成长到结婚到要去创业要去求学要去干嘛，都是这个过程，都是希望自己长寿，就等于就两个之间有了一个公约数了，这个公约数就是人都是一辈子，人渴望被别人的这种在意，所以我就第三本说的这句话，我说人生是一条河，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隆重对待。
1: 确实，咱们从这个菜这个角度来讲，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啊？就开始你之初就是在做手艺的时候，那么你就想看在这片土地上能有多少种菜，然后第二本书的时候就感觉是哦，研究这些菜它还有哪些深刻的这种营养价值所在，对吗？好，那么第三本书就是黄河图出现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是不是到了这种我这菜除了我们一般的炖着吃炒着吃，我还能把它做出什么样的吃法让大家更多人喜欢它，延伸它的这种生命力的存在，是这意思吗？
0: 对，所以我其实我也很少提非遗这个字眼，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就感觉很沉重
1: 啊。
0: 我们说手艺，说手艺就好了。所以呢，尤其是年轻人要来参与，第三门就是我就一直找希望，
1: 找一种生命的延续的方式方法。
0: 对，他的希望是什么？
1: 其实有一个地方我还真的觉得，这样的一种组合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一粒普通的我们吃的瓜子儿，太简单的一个动作了，吃完了瓜子皮儿就这么一扔，是不是？
0: 对，
1: 你不会认为瓜子儿和工艺品会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关联？但是我们发现瓜子在让我们用这种漆器大师的这种雕琢之下，它可以成为一个项链，成为一个耳环，非常棒，
0: 把看似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领域的一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0: 有一些新的一些灵感，一些概念赋予。创新不只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东西，而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关系。
1: 是，所以我们就从《黄河图》这本书说开去，不仅仅是对一门手艺。那么老罗也跟大家讲，就是说在你身边的很多事，很多细节，只要你用心，我们都应该去隆重对待他们。
0: 对对对，
1: 不见得是什么排场，只要你用心就好。
0: 对对 对, 对，我们用钱去衡量呢，那就是排场。用心思去衡量呢，它是隆重。
2: 手艺人如何用匠心与创新中从容笃定的生活，坚守所从事的技艺，如何用现代技术激发传统手工艺的焕然新生，这是罗亦成当中的思考。人生是一条河，每个生命都值得被隆重对待。隆重不是排场，隆重是心意，对手艺，对自己如是。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2:00。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到8号凌晨，北京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8号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降水过程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提醒大家，明天有降雨天气，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6: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6: Shining on my heart.
2: 同频的声音。

一个街头会流传某个旋律，那是我在轻轻地唱着歌，我多爱你 Jenny， 这是来自陶喆很深情的歌唱暗恋。爱情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面貌，人们讲的爱情百态，暗恋是其中的一种，也是特别常见的一种。可是爱恋里面也要分的话，爱情细分也会有很多的形态哦。有些是很懵懂的情愫，只是尚未表白，又苦恋身边好友，全世界知道，只有他不知道。暗恋那种既甜蜜又苦涩的情节，在这一首首暗恋的歌里，不知道是否有意识，你也曾经为此怦然心动过呢？

三言两语就能唱到重点。你的背包逼到现在还没烂，它已成为了我身体另一半。这种简单的情节却是在那几年里很打动人的一首情歌。陈奕迅的这首《你的背包》用最平实的话语和情节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暗恋有苦涩有甜蜜，暗自着迷的你被小小的事情牵动着情绪，全世界都知道你喜欢他，可是只有他不知道。接下来有一首很欢快清新的一首歌，让暗恋变成一种充满干劲的事。

有心仪的另一半，可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你不能表白，只能让苦涩的情感在内心里疯长，也许注定这场心恋就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苦。

又不能放弃这日日夜夜的思念和牵挂，对方的一颦一笑都深深地刻在心里，而他一无所知。有一种感情叫暗恋。

袁泉带来暗恋桃花源的主题曲暗恋，很唯美的一首歌，也唱出了唯美的暗恋情愫。其实爱本来就是一件一厢情愿的事，因此才美丽才柔弱。很多年前蔡澜清写下了这首《少男日记》，里面纯纯的爱呢，至今还令人回味。不知道你可会明白暗恋是怎样的心情。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回到蓝调北京，欢迎各位。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和你继续分享这段月光下的音乐生活。来。

有句话说，爱是一个人的事，相爱是两个人的事。爱不是占有欲，也不是等价交换的索取。当你真心实意爱上一个人，你在付出的同时也享受得到快乐。就像重庆森林里王菲所扮演的那个古怪精灵的现代版田螺姑娘，暗恋也是电影里的一份快乐。

蓝调北京进行聆听，偷偷爱着你，偷偷想着你，这些没有人知道的故事，也是一份暗恋和主人公自己的故事。

有些情感在发生之前就知道不会有结果，然而慢慢延伸出来的爱慕已经无法阻挡。就像茨威格小说《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里面说的，他爱她，但是与她无关，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故事。他虽然是他心目中的爱人，但是他

0: 你总是觉得自己是个完美的人，但是你越是爱一个人，越是觉得自己是个完美的人。爱恋的时候，你越是觉得自己是个完美的人。爱恋的时候，你越是觉得自己是个完美的人。爱恋的时候，你越是觉得自己是个完美的人。爱恋的时候，你越是觉得自己是个完美的人。爱恋的时候，你越是觉得自己是个完美的人。爱恋的时候，你越是觉得自己是个完美的人。爱恋的时候，你越是觉得自己是个完美的人。爱恋的时候，总是不免自卑。 所以Tom York唱出了最著名的暗恋情歌《Creep》。你宛若羽毛般漂浮在一个美丽的世界，我期望我是特别的，你是如此的特别，而我只是一只小小的爬虫。然而爱人是无罪的，所以对不起，我爱你。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我是春晓，蓝调北京，也让这些伴随着美好心灵的情歌 陪着你一起收听，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我们再会。
1: 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况

0: 交通天气预报，7号夜间到8号凌晨，北京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8号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降水过程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提醒大家，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八十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0: 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李凯和澹台制珠的儿子小竹突然跑过来，两只小手冻得通红，眼睛里还噙着泪花，跑过来搂住了爸爸的胳膊。
2: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1: 爸，妈不知道去哪儿了，你也不回家，爷爷急着呢，让我来找。
2: 急什么呀？我不是在这儿吗？
1: 他掏出手绢，弯腰给小竹擦着眼睛。
2: 爸，回家吧。
1: 小竹朝着回家的方向拽着他的胳膊。
2: 怎么能回家呀？
1: 他拍了拍小竹的后脑勺。
2: 走，上鼓楼前头接你妈去，
1: 接着她咱们再一块儿回家。李凯挺起胸脯，牵着小竹朝鼓楼前走去。他招呼小竹的时候一直都是用的右手，当他牵着小竹朝前走去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左手还握着卢宝桑给他的那样东西。那是什么呀？凉飕飕硬邦邦的。李凯摊开左手伸到眼前，他才知道卢宝桑送给他的是一个小巧玲珑的进口超薄型打火机。不用说，那一定是卢宝桑得来不易最为珍爱的物品之一。他心里一时非常感动。李凯从衣兜里掏出一根烟来，含在嘴里，用那打火机把烟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

时间对每一个人一视同仁，如果说要做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那么容易。但是在时间面前不用争取，人人自然而然是平等的。不过在平等的时间面前，不同的人却采取着不同的态度来消耗它，因而构成不同的遭遇，形成不同的感受。陆喜纯骑着自行车回家，当他又一次骑过地安门十字路口的时候，正好是下午五点钟。他为薛家的婚事付出了几乎长达十个小时的劳动。临告别的时候，薛大妈薛继辉和孟昭英把他一直送到院门外。薛大妈非要给他汤风，原来的汤风丢了，薛大妈另包了一包，他诚恳地婉拒了。大妈，我来帮忙，图的就是练练手艺，图的是让你们看着高兴，闻着味香，吃的可口，您和客人们满意了，我这心里头就痛快了。我要是为汤风来的，那有的菜我还不弄呢。薛大妈非要把汤风塞给他，他躲闪着。倒是孟昭英在一边劝，妈，陆师傅既然是坚决不要，我看你也就随他吧。其实人家今儿不光是帮咱们弄了一天的菜，还无缘无故的受了一场气，咱们就是拿出多少钱来也赔补不起，不是？我看呢，不如就打今儿起交个朋友，欢迎陆师傅赶明来串门。陆师傅，您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您说上一声，咱们抬腿就去。薛继辉也说，难得遇上陆师傅这么好的人，还教给我们怎么让水管子化冻。陆师傅，真是欢迎您来串门啊，不光是来这儿，也欢迎您呢到我们家那边去，我们那更好认，就在北海后门东边公检胡同里头，您记下门牌号，哎，您可真去啊。陆喜纯非常的诚恳。不瞒各位，我父母双亡，也没个亲戚，你们要是不嫌弃，我赶明得空啊，我还真来。薛大妈这才收起汤风，非常感动。陆师傅啊，小陆，你就真来啊，我们就算是你的一门子亲戚啊。双方都没有想到，经过一天的接触，竟变得这般亲近。巍巍鼓楼，怕也在俯瞰着他们，体味着这人。

没个积极的生活目标，光知道足吃足喝猛搓一顿。我早就认识他，跟他一向合不来。可今儿这事儿啊，我有个看法，就是那雷达表，兴许他的确没偷。他这人呢，以前从来没

门趁火打劫的混在里头了，可别冤枉了陆宝桑啊。陆喜纯这番话一说出来，薛大妈他们更加感动。多好的小伙子呀，卢宝桑把他都得罪到那个份上了，他倒还护着他，还怕卢宝桑遭冤枉。他们真的是依依惜别，都是平凡的人，可胸中涌动着的都是不平凡的感情。陆喜纯就这样度过了他的一天，他创造了美，并且让许多人享受到了这份美，他自己也就获得了一份美感。当然这期间也有对美的亵渎和伤害，但是天下创造美的事业哪有一帆风顺的呢？陆喜纯骑车往家里去，心里充满了快乐，并且充实了他的抱负。是的，现在在那个小饭馆里，他仍然只能上白案，并且经理对他仍然是那般的漠视。但这种情况难道会永远存在下去吗？

0: 三冬包，蒸糕类里糕、水晶糕、山楂蜜糕，为什么不能就在他们那个小饭馆试着恢复几样呢？顾客肯定欢迎，而饭馆的收益肯定猛增。当然实现起来肯定阻力重重，可姬老师那话说得真对，要有历史的眼光。在那夕阳收敛余光的冬日下午，陆喜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青年，心情愉悦的、问心无愧的骑车远离了钟鼓楼。可是另外一个人在同样的时刻却心怀鬼胎，忐忑不安地滞留在钟鼓楼前的大街上，他就是姚向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姚向东，他双手插在登山服的口袋里，一只手攥着一把钞票，一只手攥着那块雷达小坤表。刚从薛家溜出来的时候，他心里一度充满了狂喜，他竟然成功了。当他跑到地安门外大街上的时候，他觉得他简直是一个百万富翁。马凯餐厅等你4:30一供应晚餐，我要马上进去点几个名菜。都什么来着？啊，对，东安鸡、松鼠鱼，还有什么黄泉肉片。啊，挺有意思的啊，感情还有用松鼠肉跟鱼肉一块做的菜。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烟袋斜街把口的食品店，让售货员给他包上5个奶油酥卷儿。售货员让他付款，他在衣兜里把那汤封的红纸给弄开，掏出一张票子递了过去。售货员把钱找给了他，他拿起包着奶油酥卷的纸包，没走出店门，就掏出一个大嚼起来。出了大门，他一边走一边吃，还没走到后门桥。

0: 那个人会不会是雷子呀？他越琢磨越像。他胆战心惊地扭过头去，只见那个人出了食品店，并没有朝他这个方向张望，而是拐进了帽儿胡同。他呼出了一口气，可是他心里从这时候起就打上了小鼓，始终不停。他在文物商店收购部前头的台阶上坐了下来，马路对面正好是益民信托商店，那里边有一件比杨强强这件还帅的登山服，只要他能把那手表卖出去，他就能够买下那件登山服。姚向东的眼光移到了信托商店南门，那儿写着收购部谢绝参观，据说到那儿要是卖东西得拿着户口本、工作证一类的证件给人家看才行。姚向东倒是有学生证，可是能往外亮吗？他坐在那儿，愣愣地望着对面，望着收购部，心里头不禁懊丧起来。他两只插在衣兜里的手，活像攥着两个滚烫的煤球，那块雷达小坤表更像是刚从煤炉子里夹出来的，还冒着红的、发蓝、发白的火苗子呢。姚向东站起身来，脚底下像踩着刚出炸鸡的钢板，懵懵懂懂的，一会儿朝南边风走，一会儿又穿过马路朝北边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小时候在胡同里做游戏，姚向东最爱装坏蛋，尤其是日本鬼子和德国纳粹士兵。他先是快活地哼着从电影上听来的日本鬼子进军的旋律，当当当滴答滴答，或者双脚使劲一并，学着从电影上看来的德国纳粹士兵的身臂里嗨希特勒。他从假装自己是坏蛋被好人追捕的过程中获得了无穷无尽的乐趣，最后他心甘情愿地被装扮成八路军和红军的同伴击毙，闭上眼睛，满脸怪相，扭曲着身子，毫不吝惜衣裤地全身滚落地上。但是这时候他头一回偷了人家那么贵重的东西，他感觉到自己真的成为坏人了，却深刻地体会到了作为坏人的孤独和恐惧。街上走着那么多的行人，似乎个个都轻松自在，就连那个勾勒着腰的老头，还有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跟在他妈妈后边哭着走的小孩，也都比自己神气。老头不怕有人盯着他，小孩使劲哇哇哭，一点儿也不怕别人注意。小锤子，一声呼唤把姚向东吓得十足的双脚一跳，回头一看，是阿臭。阿臭照例把自行车停在马路边，一只脚踩住了马路牙子，上下打量着他。你怎么还跟这儿晃啊？姚向东含含混混，谁晃？我是想找杨洋杀琪去。阿臭揍了揍鼻子，算了吧，蒙谁呢你？你要去帽儿胡同，怎么能往北走啊？你一准没干好事吧？啊？姚向东心惊肉跳，他略微沉沉气，心想，或者干脆把手里攥的东西亮出来，让阿臭见识见识。阿臭那张嘴横得不行，平时听他嘴里吐出来的横话，简直连钟鼓楼也敢拆。那么，干脆让他帮帮忙，把这块雷达表随随便便 倒腾成几十块钱，由着他吃供还不行啊？阿臭还在骂骂咧咧地说着什么，姚向东趁阿臭停嘴，试探地跟他说：“你甭跟我翻贫，这么着吧，我请你上马凯，咱俩搓一顿，捎带脚，求你个事儿。”阿臭一听，两眼一瞪，脸上现出一个怪笑，放低了嗓子：“你当佛爷了吧？中午还不是跟我借钱的吗？这会儿叫请客，我可不沾你的包。”说完登上车，嗖嗖地往前窜，眨眼功夫就没影了。原来人家阿臭光是嘴上横，人家不沾这个包。姚向东顿时觉得两腿发软，他想也许还是走到什刹海边，像那回扔下那盆山影一样，把这块表跟钱都扔进去算了。什刹海没有完全冻成冰，银锭桥边上就还有不小的一片水，扔进去心里可以踏实点，再说也就可以回家了。他很不愿意回那个家，想到母亲的吆喝斥骂，父亲的巴掌鞋底儿，他真想在外头过夜。但这毕竟是寒冷的冬天，他不回家又去哪儿呢？难道坐车去北京站？尽管自从1980年1月1号起，我国已经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但是像姚向东这样的中学生还没有得到过正式的法律教育，他脑子里只有笼笼统统的、极不准确的一些观念。什么派出所的民警夜里掏窝啦，给罪犯带小六子啦，推了光头压到台上开批斗会啦，布告上的名字上头给画个红对勾了，他并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3条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他其实完全可以遮回靴甲，交回那块雷达表，并且交出兜里所有的钱。他花掉的并没有多少，所差的那一点，人家可能在原谅他的同时，干脆不让他补。如果他怕靴甲的人不能谅解他，他也可以去派出所自首啊。可是姚向东这孩子却完全没有朝那个方向想，他给别人造成了痛苦，他也痛苦。天已经渐渐地暗下来，鼓楼渐渐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剪影。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1: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

0: 柔的生命里，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张麒麟局长和于大夫的女儿张秀藻没有跟他妈妈一块儿坐小汽车回家，送他妈妈于大夫回家的行政处长傅善独不禁在车上问，您这千金是怎么回事？对房子不满意？于大夫摆摆手，啊，你别在意，现在的大学生就是这么个做派，人家要显示出自己的独立性，不沾父母的光。张秀藻的确是这么个心思，他不仅觉得不必沾光坐父亲单位的小汽车回家，就是那即将搬去的新居在他心里也明确地被认定为是属于爸爸妈妈的，他只不过是借住一时而已。等到毕业后一独立，他是宁愿马上搬到低水平的集体宿舍去住。不是他不喜欢小汽车的迅捷方便，更不是他拒绝享受宽敞明亮、设备齐全的住房的舒适。他认为，只有通过自己为国家的辛勤劳动和出色的贡献，去逐步获得那一切，才能问心无愧。张秀藻坐公共汽车回家，跟去的时候一样，他坐车和换车都出乎意料的顺利。他在鼓楼前下了八路公共汽车。张秀藻，他忽然听见有人叫他，回头一看，荀磊。一天之中，这是他跟荀磊的第二次邂逅，他的心顿时狂跳起来。荀磊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奇遇，他从天安门商场买好了表，正骑车往回走，碰巧在汽车站遇上了张秀藻，就本能地叫了他一声。张秀藻站住了，荀磊下了车，笑笑。

给对了时间，而且荀磊也用自己手腕上的表同时给校正了一下，但毕竟都未必精确。张秀藻家的任何一个计时器却都是必定精确的，所以荀磊见到张秀藻不由得首先说了那么两句话。张秀藻原本打算矜持地跟荀磊一点头，然后就庄重地朝前走去，但是人家提出的这么个要求实在是没有不予以满足的理由，于是他就伸出手腕，看着自己那块功能齐全的电子表，详尽地报告说，1982年12月12号16点58分34秒。荀磊手里提着那块买来的表，尽可能精确地校正着。张秀藻一瞥之中不禁纳闷，他怎么会拿着那么一块坤表呢？难道他是为冯婉书买的？可是照他跟冯婉书已经达到的关系，他要是给冯婉书买表，他们俩应该一块儿去啊。荀磊没有觉察出张秀藻惊疑探寻的目光，他把表校正好了以后非常感慨地说，哎呀，12月12号双十二，哎，我差点给忽略了，这是爆发西安事变的日子啊，多少周年了。张秀藻也一惊，是啊，一整天都快过完了，怎么总没能想起西安事变来呢？张秀藻心算了一下，立刻呼应说，那是1936年爆发的，到今天整整46年了。两个年轻人这时候对望了一下，有一种电火般的东西撞击着他们的灵魂，他们同时意识到了一种超乎个人生命、情感和事业之上的无形而坚实的东西，那就是历史。荀磊建议说，我推着车陪你走回去吧。张秀藻默默地点了点头。

荀磊忽然觉得有许多想法可以同这个同代人交流。他们顺着鼓楼根行走的时候，荀磊议论说，我想你一定跟我一样已经有过那么一次醒悟，在无声无息流逝着的时间里忽然产生了一种历史感。尽管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大人就给咱们上历史课，给咱们讲历史，可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历史这两个字在我心里那只是一门功课，只是关系着一定的分数，比如填空题，中日甲午海战发生在哪一年，八国联军的八国是哪八国。哎，尽管我得过不少满分啊，可是说实话，很长的时间里我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什么是历史。直到我从英国回来，经过万里跋涉，终于又回到这钟鼓楼脚下，一眼瞧见了这鼓楼后室那口废弃的铁钟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我的心就一下子狂跳起来，眼睛发热，嗓子眼发涩，我一下子产生了一种实在在的历史感。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是很难用语言表述清楚的，那是一种思想、情感、知识、理想、意志和信心的一个综合效应。简单的说吧，就是我头一回万分清楚地意识到了，我在流逝的时间里所应该奔赴的位置和我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也许那就是所谓的使命感，一种把人类历史和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的神圣的感觉。张秀藻被深深的打动了，听了这番话，他对荀磊产生出一种超出爱之上的情感，这种情感一上涌，他的嫉妒、矜持、惶惑就迅速的消散了，在心弦的一阵强烈的共鸣中，他忍不住激动的呼应，对极了，我觉得自己走向成熟的开始也就是这种历史感和命运感的萌发。记得今年暑假，我们一群同学去山西，在黄河壶口大瀑布的面前，我就产生了类似你刚才说的那么一种感觉。当然也许比起你的感受来，这只能说是朦朦胧胧的，可是我自己很真实的。眼瞅着已经拐进他们住的那条胡同了，荀磊觉得应当把他们这偶然触发然而很有兴味的谈话继续下去。哎，干脆一会儿你到我们家吃饺子去吧，吃完饺子咱们几个同代人敞开聊聊，不光有冯婉书，还有我的一个算堂妹吧，打河北农村来的，她带来了好多农村的新信息，能大大的开拓咱们的思路，咱们就痛痛快快的聊聊这个主题，时间、历史、命运、使命，好吗？张秀藻愉快地答应了。他忽然觉得维克多·雨果的那篇爱情诗并不算怎么成功，倒是这位文豪在弥留之际留下的一句话更为动人心魄，人生便是白昼与黑夜的斗争。现在他跟荀磊、跟冯婉书、跟那位来自农村的同代人，他们所经受的日日夜夜，跟雨果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

0: 起的时候，他无妨借用雨果的这句临终遗言来引出活泼而深入的讨论。想到这些，他对即将搬离那四合院更有一种依恋不舍之情，并且为自己以往竟不能主动以同代人的身份亲近周围年轻的邻居们而感到内疚。快走进院门的时候，他鼓起勇气提议，要是你们家不嫌吵，干脆我把海西斌也叫到你们家，正式开个同代人恳谈会好吗？太好了，荀磊高兴地把一只手拍到后脑勺上，欢呼起来，你看，这不就翻开咱们小院历史上的新篇章了吗？历史原本是可以由我们去创造的。两个年轻人先后轻快地走进了院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1905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有的时间观念。他指出，两件事发生的先后或是否同时，在不同的观察系统看来是不同的。量度物体长度的时候，将测到运动物体在它运动方向上的长度要比静止的时候缩短。与此相似，量度时间进程的时候，将看到运动的时钟要比静止的时钟走得慢。那一年，在中国是清朝光绪31年，尽管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勉勉强强地接受了铁路、电灯、照相术、机器船一类的西方科技成果，并且下诏终止了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够知道并且理解爱因斯坦这一划时代的科学理论。高踞北京城北面的钟鼓楼依然从极为落后的时间观念出发，粗糙地报告着时辰。1916年，爱因斯坦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进一步说明空间和时间其实都是可以弯曲、压缩或延伸的，完全击败了古老的认为时间绝对的观念。那一年，清王朝虽已覆灭，但是末代皇帝仍然在紫禁城中继续过着帝王般的生活。同时，野心家袁世凯从头年起就演出了一场称帝的闹剧。进步的中国人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力气来同这种倒行逆施展开斗争。愚昧和迷信仍旧纠缠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钟鼓楼按老规矩击鼓撞钟，人们的时间观念毫无改进。时间，你默默地流逝着。人类社会在你的流逝中书写着历史，个人生活在你的流逝中构成了命运。北京城，北京的市民，钟鼓楼边的住户，该怎样来描述你们呢？人类社会，人类的心灵，远比相对论所描述的物理世界复杂、深奥。总的规律是有的，但它将怎样体现在每一个具体人的身上呢？ 我们在1982年12月12号这一天所认识的这些人物将怎样继续生活下去？我们对他们的分析、预测和评价将被时间所确认，还是将被时间所否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薛霁月和潘秀雅能不能和谐相处，得到幸福？薛永泉能不能继续保持内心的平静？薛大妈和她的两个儿媳妇，特别是跟二儿媳妇潘秀雅之间，是不是还要不断地爆发出微妙的矛盾冲突？薛霁辉终究还是会淡忘那过去并不愉快的记忆，而在新信息的刺激下更加奋发吧。荀兴旺夫妇将怎样送走杏儿，并将怎样看待他们那不可更换的儿媳冯婉舒？杏儿将怎样跟母亲和枣交代自己的首都之行，并将怀着怎样的情绪回忆这一段遭遇呢？荀磊在冯婉舒的支持下将那一稿另投别处之后，是不是还会遇到困难？冯婉舒对荀磊的爱情是不是将永不衰减？张麒麟夫妇搬入新居之后，是不是能保持跟原来那些小市民的联系？张秀藻经过那一晚的同代人恳谈会之后，将会在他的笔记本上增添一些什么样的诗抄？庞奇山他的情报站站长能不能当稳？傅善独和洛基山的行为后来究竟得到怎样的评议？詹丽颖有可能改变他的性格吗？齐壮思将怎样对待沐英的追求，特别是在他离休之后？而沐英的爱情观和道德观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是将遭到大多数人的唾弃呢，还是将被大多数人宽容乃至接受？机智满从迷梦中惊醒之后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并将会有怎样的结局？澹台智珠能终于达到表演艺术家的高度吗？而她的丈夫李凯能彻底摆脱心理上的阴影吗？韩一潭是不是终于能够勇敢地独立思考？龙点睛一定会有志者事竟成吗？海西斌难道永远保持对名利的淡泊？梁福明和郝玉兰什么时候能够改变他们那种低收入低消费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姚向东究竟是及时的被挽救过来，还是竟从此沉沦？卢宝桑是总也搞不上对象，总到处去足搓吗？陆喜纯后来究竟是跟谁一起到照相馆拍了礼服结婚照？胡爷爷还要剪多久的废纸？海老太太的吹牛还会不会出圈？小莲蓬、小竹这些孩子长大了，将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看来这一切都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确定的，除非发生某种难以预料的灾变， 北京的钟鼓楼将成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

0: 正而永存。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黑瓦。钟鼓楼高高的屹立着，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军出发，这一路上他们又将面对怎样的生离死别？一家人为何死活分

抓去放牛，打骂饥饿成为他年少时最深刻的记忆。好在到了1934年秋，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红六军团挥师湘西，解放了大庸。在土地革命中，侯家拿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房子，还有额外的12亩地。侯德成高兴得久久没有入睡。在他的号召下，他的弟弟侯昌贵、大儿子侯清之、二儿子侯清平先后加入红二方面军，侯德成则担任当地苏维埃土地委员。在土改运动当中，他不分昼夜核实土地，被贺龙称赞是红军的好帮手。可以说，侯家上上下下一家人的心完完全全向着红军。1935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从永顺一带向桑植以北转移，转移中大儿子侯清之与刘大梅成婚。

所在的军团多次大获全胜。与此同时，父亲和母亲则带着侯清之的妹妹侯幺妹和年仅七岁的小弟侯宗元进了家属连，做后勤工作。侯幺妹学习了医疗救助，每当有伤员被送来时，她总是最先冲上前进行抢救。红军的强大自然让蒋介石睡不着觉了，他调集了几十万重兵层层围剿红军，根据地的生存空间被越压越小。到了1935年下半年，局势已经很严峻了，大家都明白死守根据地已经行不通，部队必须战略转移，也就是开启长征。当时组织上有明确安排，年纪

0: 一家之主侯德成找到贺龙，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
1: 贺将军，我一家生是你们的人，死是你们的鬼，我和我的婆娘儿女，只要能跟着你们去和敌人拼，脑壳掉了只有碗大个疤吗？
0: 不只是侯德成，侯家全家都在轮番向领导请愿，就连七岁的侯宗元也跟着喊：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部队看到全家态度如此坚决，反复权衡之后才破例批准全家跟随主力突围。考虑到一家老小行军困难，部队还专门分配了一匹马，用来驮年幼的侯宗元和简单的行李。1935年11月19日，誓师大会召开，军号嘹亮，红旗漫卷。侯家八口站在出征的队伍当中，他们心里清楚，前路将是枪林弹雨，可所有人都抱定了跟着红军走到底的信念。故乡就在身后，他们不知道这一别，很多人就再也没能回来。一家人老老少少整装出发，离开湖南之后，第一个生死考验很快就找上门，他们能扛得住吗？红二、红六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正式出发，他们的第一个硬仗就是强渡澧水封锁线。澧水地处

0: 侯家还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小侯宗元的大嫂年仅18岁的刘大梅怀孕了。然而对岸是敌人的枪声，天上有敌机的轰炸，水上连座桥都没有，她可怎么过河呢？而丈夫侯清之也很焦虑，因为似乎除了游过去别无他法，可你让一个孕妇怎么游泳呢？刘大梅害怕了，她请求丈夫和她一起回老家，陪她把孩子生下来。可侯清之却知道自己作为红军的使命，两难之间，把想送媳妇回老家的事情告诉了父亲侯德成。侯德成一听就火冒三丈：
1: 什么？回家去？你家在哪里？你没听说我们走后，好多亲戚都被敌人杀光了吗？有的还削了脑壳皮，你们想找死啊？
0: 侯清之恍然大悟，他回去安慰妻子说，先遣部队过去后肯定会搭浮桥，既然回去也是死，不如和大家一起往前冲。刘大梅听后也明白了道理，决定与大部队一起渡河。第二天，部队顺利突破了澧水封锁线，闯过了长征第一关。在之后的时间里，刘大梅和小姑子侯幺妹在卫生连不知疲倦的工作，为伤病员烧水、喂饭、敷药、擦身、洗衣，还要采集草药。然而，长途急行军还要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对于一个孕妇来讲是难以想象的折磨。她体力消耗巨大，经常跟不上队伍，好几次险些掉队。然而身后还有敌军紧追不舍，一旦脱离大部队，落到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侯清之一边要执行战斗任务，一边还要分心照顾妻子，心里是两头煎熬。眼瞅着自己与部队的距离越来越远，刘大梅对丈夫说，让他先去赶部队，他自己一个人慢慢走。侯清之思来想去，只好把妻子寄养在一户老百姓家里，把身上仅有的两块光羊和一小袋干粮全都留下，两人就此挥泪而别。冲出湖南后，部队进入了贵州地界。咱们多说一句，贵州这边大山套着大山，土地贫瘠，老百姓本身就过得十分困苦，红军想要就地征集粮食难度非常大。侯清之的父亲侯德成就主动参加了筹粮队，帮助部队克服困难，军团政治部还授予了他筹粮能手的称号。部队在贵州大山里面辗转，白天赶路，夜里经常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没有像样的棉衣，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侯家的小女儿侯幺妹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母亲殷成福也已经快50岁了，腿脚经常肿痛。叔叔侯昌贵则几乎把全部精力扑在担架工作上，伤员一批接一批，他经常顾不上吃饭睡觉，超负荷干活，身体一天天被消耗透支。疲惫、焦虑、死亡的阴影已经笼罩在这个家庭的上空，每个人心里都绷着一根弦，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等待他们的前路又会从这个家庭夺走什么亲人呢？1936年5月，红二、红六军团来到位于云南、四川、西藏交界的横断山脉，巨大的雪山横亘眼前，

0: 别人累了还能短暂的歇口气，
1: 那不行，
0: 因为伤员不能丢下，无论风雪多大，都要想方设法的把伤员抬过去。严寒、缺氧，加上长期体力透支，彻底压垮了侯昌贵。然而他依然把干粮尽可能的留给伤员，自己常常饿着肚子行军。最后，这位老战士永远倒在了雪山上，成为侯家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亲人。

人的重兵阻击。侯清之的父亲侯德成和小弟弟侯宗元当时正在队伍里，侯德成不幸腹部中弹，部队把他和侯宗元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休养。当时侯清之还在前线战斗，他所在的团打得只剩下四个连，所在营的15名干部牺牲了14名，他是唯一的幸存者。那时候的他并不知道父亲和弟弟的事情，直到在路上遇到一个农民才知道了父亲的下落。侯清之急忙赶去找，父子三人终于团聚，哭成了一团。父亲问他是否有他母亲的消息，原来母亲殷成福自从在四川因病掉队之后便再也没有消息了。父亲又问起了小女儿侯幺妹，侯清之难过的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儿的哭着摇头。父亲顿时明白了，当场晕了过去。等再清醒过来的时候，侯清之执意要背上他继续行军，父亲拒绝了。

解放战争，他一场不落地参加，多次负伤，从一名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为团职干部。1950年，侯清之随部队南下到老家大庸，担任县武装大队长。1955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日子终于安定了下来，但对于侯清之和母亲殷成福来说，依然有放不下的牵挂。留在老乡家生产的刘大梅和孩子怎么样了？被寄养在他乡的侯宗元还好吗？他们一次次打听，一次次寻找，却始终没有结果。终于1961年的一天，殷成福听到家门外一阵嘈杂声，他走到门口一看，看见一个小伙子站在门口，竟然是侯宗元。原来他长大后也选择入伍，此后多年一直在寻找亲人。至于刘大梅的消息，是多年后才逐渐拼凑出来的。他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侯德明。之后他们在藏区辗转生活了几年，靠着当地百姓的接济抚养孩子。后来他将孩子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

那是情有独钟。那么但当时北京啊，少有西北风味的饭馆，更缺少正宗的陕西羊肉泡馍。在部分革命前辈的建议下，西安知名爱国人士企业家王明轩筹划开办了这家饭馆。他从西安当地的老孙家童胜祥和郝德福三家老字号中啊，调选了20多名有经验的厨工来到北京。这饭馆开业以后呢，生意十分兴隆，天天啊顾客盈门。可是真正让这家饭馆名扬天下的是2年后的一天。1956年10月6日上午，毛主席到北京西郊机场为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送行。在送别外宾之后呢，毛主席乘车返回中南海。当汽车开到阜成门附近时，毛主席突然说肚子有些饿了，想找个饭馆啊吃顿饭。秘书高志急忙说，说主席不远了，咱们回中南海再吃吧。另一位秘书叶子龙也提醒说，主席啊，在外面不太安全。就这毛主席有点不高兴了，说我只是想在街上找家饭馆吃顿饭，这怎么就不安全了？我今天就想和老百姓一样下馆子。这时呢，坐在另一辆车上的彭德怀闻讯后建议说，前面新街口啊有个西安食堂，里边都是专门从西安调来的老字号师傅，口味和条件都不错，主席和我们当年在延安最爱吃的就是陕西的羊肉泡馍。毛主席一听啊，当时就来了兴趣了，嗯，好啊，自从离开延安以后啊，我可好长时间没有尝到羊肉泡馍的滋味了。果然啊，还是老彭了解我的口味啊。上午10点左右，毛主席在彭德怀的陪同下，一行7、8人走进了西安食堂。据当年为毛主席服务的刘仲伦、刘广通回忆，说那天毛主席来吃饭啊，没有事先通知。当时啊，年仅19岁的服务员刘广通，哎，正在店里打扫卫生呢，做开门前的准备工作。突然，一位身材魁梧、面相慈祥的同志，在几位军人的陪同下推门而入。这刘广通一眼就认出来了，毛主席。他扔下抹布啊，把双手在工作服上擦了2下，就迎上前去。毛主席微笑着伸出了手，刘广通紧紧地握住毛主席的手，兴奋地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毛主席

0: 邓伦还没结婚呢，嘿嘿，只是为了让主席高兴和放心。可凑巧的是，几年以后他成了家，果真有了两个男孩。这件事呢，后来被传为西安饭庄的一段美谈。将近十点半，按平日的钟点啊，应当开门营业了。刘仲伦请示毛主席的秘书，问营业时间到了还开门吗？主席一听，马上说照常营业，不要影响群众吃饭啊。那么据说呢，当时西安食堂的经理为了安全起见，曾打算啊暂时停业，但是彭德怀指示占用一个单间就可以了，不要影响群众吃饭。将近十一点半，毛主席一行啊吃好了饭，他嘱咐职工们要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店里的职工们在餐厅中啊排好队，毛主席很高兴的和职工们一一握手，还谢谢大家做的饭菜。那在店里吃饭的顾客看见了，能不围上来吗？都争先恐后的和毛主席握手。一位六十多岁的老顾客拉着毛主席的手啊，一个劲儿的说：“主席好，主席好。”等毛主席走出店门半天了，这位老顾客仍在不停地说：“哎呀，真没想到，没想到啊，我这辈子还见到了毛主席，还和毛主席握了手。”据当时陪同毛主席的叶子龙后来回忆，毛主席居京期间啊，很少有到民间餐馆就餐的机会，到西安食堂吃泡馍是毛主席在京27年唯一的一次民间餐馆就餐。事过不久，西安食堂特意请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和学生，根据刘仲伦、刘广通的回忆，创作了一幅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这巨幅油画，再现了毛主席、彭德怀来西安食堂时与服务员亲切攀谈的场景。这幅油画呢，至今仍然悬挂在饭庄的殿堂里。为了纪念这段倍感荣誉的历史，老西安饭庄啊，将当年毛主席用餐的单间起名为泽玉阁，并沿用至今。包间的墙上挂着毛主席与饭庄的工作人员们一起用餐的画像，屋里还陈列着主席来店时坐过的沙发和喝过的西凤酒的空瓶。1956年6月10日的日历也被当年细心的服务员保存至今。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朴素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今天呀，说到了老西安饭庄，我呢也给大家呀讲一讲这家老字号的故事。老西安饭庄的前身啊叫西

蓝的像块青石板，太阳像一团火，把田地晒得直冒烟。一辆小轿车停在了安定门外鱼池村口的路边。鱼池村位于今天朝阳区大屯乡一带，南边呢原本有二三十亩大的一个池塘，所以叫鱼池村。但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池水啊已经干涸了，全村几十户人家过着清苦的日子。就在这天上午，一个叫张震的年轻人啊，正在村东头的菜园子里拔草。他抬头一看，只见一位上着白衬衫、下着灰色裤子、穿一双圆口黑布鞋、身材高大的人跨出车门，迈着稳健的步子朝他走来。张震眼睛一亮，这个身影好熟悉呀。他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啊，这不是毛主席了？哎呦！”他高声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和着毛主席啊笑着向他挥挥手，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你好啊。”随即呢

0: 主席站起来要走，张桂清啊转身跑到村里，叫来了家里其他的十来口人，在院子前面的草地上试探着问说，我们全家跟毛主席您一块照个相行吗？毛主席说行啊，来，还特地叮嘱摄影师别忘了把照片给他们送来。十来天以后，张震一家果真收到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毛主席说的那句话，生活会一天一天好起来的，深刻的印在了一家人的心里。后来呢，张震当了生产队长，张桂清读了书进城当了工人，多年被评为先进，还当过区的人大代表。1990年，于池村所在的地区因为举办第11届亚运会而整体拆迁，原址上呢就建起了英东游泳馆，从一个小小的村庄到亚运会的核心场馆，这片土地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而毛主席当年那句生活会一天一天好起来的这个预言，早就已经变成了现实。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

0: 亿规模龙头企业。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将全面建成新一代通信网。
0: 公路法修正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
0: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低保家庭少女赴港追星引争议，事件正在核查。情理规则如何平衡，值得探讨。
1: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单亲妈妈停捐之后反被嘲笑，爱心不是某些公益机构的提款机。
0: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今天是周二，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依法予以支持。
1: 实践当中，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

0: 对此，意见针对 AI 幻觉、侵害人格权等问题做了规定，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人格权益，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遭遇 AI 换脸等侵权，如何及

0: HAD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人民法院审查后既可以责令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
1: 人工智能浪潮加速到来，但方向必须可控，唯有不断完善法律规制，强化平台责任，加强公众教育，才能在技术飞跃的时代守护好每个人的合法权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服贸会即将于明天在石景山区首钢园开幕。石景山区两园一合区域的19处重点项目昨天集中亮相，既有城市阳台、永定合集27网红打卡点，也有乘水上专线、坐观光火车解锁美景的新体验。山水京西、活力永定的石景画卷正在加速展开。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摆渡小舟横穿河面，舒缓乐曲飘荡船舱。下午4点多，永定河水上专线正横渡河面，将游客从园博园摆渡到首钢园。这种新玩法吸引了不少市民。
3: 还挺好的，船也坐着比较舒适，主要带孩子来这儿转一圈，
4: 方便，不用绕了，直接两边都能共享了，
5: 这心情特别好，一看这视野特别宽阔。
2: 两园一合

0: 向西不远就能到达永森号小火车的车站。作为北京首条采用标准轨道距离的观光火车，这趟野趣十足的旅程将穿越丛林秘境和原生湿地，到达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西门。公园管理处副主任王欢说，
1: 小火车呢设置五个站点，单程是 2.4 公里，大概是25分钟，可以观景赏花，感受京西永定河畔的自然美景，实现两岸一河互通互联。
0: 下了火车向北漫步，永定河畔的永定河集二期烟火气十足。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丽介绍，
2: 永定河集的二期呢涵盖了餐

0: 首展亮相，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潮玩 IP 打卡体验。北京朝阳国家文创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楚雪飞介绍，
1: 泡泡玛特再次携手朝阳展区，将知名 IP 猫莉与景泰蓝等多项国家非遗深度融合。奇梦岛将重磅推出全球首发系列新品，精选北京绢人传统盘扣、非遗陶瓷三大特色非遗技艺，仅限服贸会现场，每日限量发售。
0: 此次朝阳展区特别设置了游戏电竞展区，邀请多家游戏电竞头部企业参展，并推出最新产品，展现游戏电竞产业的发展成果。楚雪飞说，
1: 如意锦绣已推出了世界起源、红警 OL 等备受玩家喜爱的爆款游戏作品，服贸会现场将带来三款游戏试玩，三体宇宙将带来全球首款三体主题的 VR 大空间探索作品，三体游戏文明碎片。服贸会现场将三体故事中的核心道具进行高精度还原，首发同款衍生品。
0: 近年来，朝阳区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今年上半年，全区累计举办市民文化活动近3000场，汇集群众22.6万人次。今年下半年，亮马河国际艺术季和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即将迎全球宾客。10月中旬还将举办首届出入境文旅嘉年华活动。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吴爽说，
2: 今年9月，2026亮马河国际艺术季和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将融合绽放，同时联动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拉美艺术季等中外文化品牌活动，推出演艺演出、展览展示、艺术交流对接等内容。
3: 从8月8号起实施的北京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已经满月，市场呢也回馈了积极的信号。记者走访多个房产中介和新房售楼处，发现一个月来二手房待看量明显增加，新房购买意愿进一步释放，政策的推动让北京楼市淡季不淡。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8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0.31万套，同比增长10.3%，二手住宅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4.1%。
4: 昨天随着捷丰动力挂牌上市，北交所再添新伙伴。今年以来，北交所新增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公司已经达到了56家。从横向看，北交所今年上市数量在三大证券交易所当中领跑，从纵向看，这一数量超过北交所过去2年上市企业之和。新面孔数量大幅

0: 产业，立足产业传承创新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意见提出五方面20项工作任务，包括加强历史经典产业统筹规划，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等。
1: 工信部昨天发布《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 5G 含 5GA 用户的普及率达到95%等。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起草说明指出，现行公路法自1998年1月1号起施行，部分条款呢已经和公路发展需求不相适应。收费期限届满之后，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资金筹集方式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随着早期建设的高速公路收费陆续到期，为避免后续管理、养护、资金断档，有必要对公路法进行修改。征求意见稿明确，高速公路和独立桥梁、隧道偿债期限或者是经营者期限届满之后，由政府统一管理，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采用收取车辆通行费等办法筹集管理养护资金，收费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对于纳入市政管理养护的以及财政能够保障的则不再收费。公众可以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查阅征求意见稿，有关意见呢，可以在10月7号之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的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提出。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行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

0: 准发布首个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将为新生儿黄疸治疗设备的质量控制提供统一标尺，让千万新生儿的光照治疗更加的安全、精准和有效。目前光疗呢是新生儿黄疸最普遍的治疗手段，光照治疗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备输出的辐照度是否准确，光照是否均匀，参数的偏差过大不仅呢影响到了治疗的效果，还可能对新生儿的皮肤、眼睛造成损伤。这次发布的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为提升产品质量提供了技术指引，让新生儿得到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
1: 昨天是白露节气，自此呢，昼夜温差将会明显加大，秋燥显现。在国家卫健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提示，换季应该注意多病同防，及时接种流感疫苗。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2: 白露过后，流感、诺如病毒感染等传染病也进入了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示，
3: 建议及时带孩子去接种流感疫苗。我们发现孩子出现了发热、呕吐、腹泻等相关的传染病症状时，应当及时的就诊或者是居家休息，康复以后再按照学校的要求返校。
2: 在白露节气之后，一些人会出现皮肤干、嗓子干、睡眠变差的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从中医角度来看，除增加户外活动

0: 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这个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之内，平均每天只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的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将会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聚焦。
2: 快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隔底线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4: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舞台为镜，照时代人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日至10月4日，邀您赏人心史诗。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6: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费用是女孩个人劳动所得，而且呢是单次的文娱消费，直接牵连了全家的待遇，情理上存在争议。
1: 在这儿呢，我们先和大家强调啊，当前这个事件呢仍然在核查的窗口期。我们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的内容，为大家梳理争议比较大的疑问，结合相关的法规政策，详细的讲清争议点和政策执行的空间。
0: 安理律师事务所顾问楚江律师说呢，在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案例当中，低保资格的取消并不一定完全是因为一位家庭成员的出境看演唱会行为，因为发放低保有认定和核查双重机制进行确认和保证。
2: 本次事件的处理过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楚的，但是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是家庭成员出境看演唱会的情况就100%一定会导致对于家庭的这个低保救助会被取消。那实际上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于低保呢，它是实行整户认定和动态核查的做法，那么它不只是看一个家庭的一个正常的收入，也看消费的能力、出行的轨迹和财产。一旦发现家庭的实际的生活情况明显超出了基本的生存标准的，那么呢，低保待遇呢就会取消。
1: 楚江律师补充说呀，具体到本次事件，如果当地的相关部门取消了这一家的家庭的低保待遇，那么显然呢是因为当事人缺少合理正当的理由赴港观演。
2: 那么具体呢，还是因为在这个家庭经济情况，就是我们说这个动态核查的评估办法当中啊，明确了自费出境旅游和娱乐它属于一个高消费的核查情形。那么一旦发现低保家庭存在这样的情形，并且没有合理的正当的理由，那么是应当需要去停止这个低保救助资格的。可以说呢，本次事件中主要是家庭成员出境看演唱会，它没有一个合理或者正当化的一个理由去进行解释，那么导致呢，这个按照评估办法触发了这个动态复核的这么样一个机制，那么导致最终取消了这个低保的救助。但是反过头来说，什么情况下家庭成员看演唱会可能不会被清退出低保呢？存在几个比较典型或者说有正当合理理由的情形啊，比如说出境是顺路，或者说本身是可能工作需要出境观看演唱会，他有正当的手续和工作的证明，或者说呢得到了什么社会公益的帮助或者说公益的支持，那么出境参与演唱会活动，那么其实呢这些呢都是有正当化的理由的。所以在本次事件当中，出境看演唱会导致取消低保关键的法

0: 本质啊，是青少年成长阶段一个正常的心理表达。那么低保家庭的孩子呀，也同样拥有合理的精神文娱需求，这份诉求本身呢，不能够完全被否定。那所以说呢，我觉得第一呢，就是具有这个所谓的心理合理性啊。针对困难家庭的青少年而言呢，偶像啊，往往是理想的自我投射，能够弥补现实中情感回应的缺口，提供成长的情绪支撑和身份认同，是青春期啊自我探索的正常表现。但是呢，他的这一类群体的边界有特殊性，比如说低保制度的核心呢是保障家庭的基本生存，那么数千元呢出境看演唱会这类高消费已经超出了基本精神文娱的合理范畴，和低保兜底制度的初衷呢形成冲突，不能用精神需求呢作为高消费的正当理由。那所以说呢，我觉得应该用一个合理的方式呢进行引导，不能简单粗暴的禁止追星，更适合通过平等沟通帮助孩子把对于偶像的崇拜转化为自我成长的动力，用低成本的文娱体验代替高消费的追星行为，在满足精神需求的同时呢，守住家庭救助的红线。
1: 安理律师事务所顾问楚江律师表示说呢，当地民政部门启动复核与取消低保，这是两个动作，盖棺定论之前我们应该保持耐心。所以还是那句话哈，目前我们也都在等待着江西省相关部门的权威发布，在此之前我们应该让子弹飞一会儿，不要去干扰事件的正常处理。
2: 低保复核呢，它是按照社会救助暂停办法所确定的一种动态核查的过程，对于接受相关救助的家庭需要动态的去对他的情况进行一个调查和核实，它本质上呢属于行政监督的检查行为，目的呢是为了确认家庭是否持续或者仍然符合保障条件，是一个内部性自发性的一个监督检查行为。而取消低保呢，则是对于这个特定家庭的保障资格所做出的一个终局性的具体的认定的行政行为，属于一个结论性和处分性的结论，做出这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它就在法律上产生了异议，家庭呢从此失去了低保救助的资格。当然由于这个取消低保啊，它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它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所以在相关法律规定当中啊，对于取消低保的程序要求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对于这个取消的事项经过了全面的复核调查，有明确的事实和证据，第二个呢是满足了当事人的知情权，并且邀请当事人对取消的事实和理由去进行陈述和申辩，第三点是要书面告知，而且在通知当事人终止低保救助之外，还会明确告知当事人他有什么样的法律权利对于这样的结果进行救济。
3: 全网热议的民生事件目前还不是对错判别的时候，在官方正式通报出来之前，规则和情理的双向思考不妨先行。低保制度守住的是社会兜底的公平底线，而年轻人的精神文娱追求呢，是真实可感的生活诉求，二者呢并非对立，只是需要更精细的治理，更温情的引导和更透明的执行。
1: 目前呢，官方核查仍然在推进当中，我们将持续跟进权威的结果，也呼吁大家理性围观，静待通报，文明讨论，不造谣，不网暴，不极端站队，让每一次社会热点都成为读懂制度、理解生活、包容彼此的契机。
4: 有些话直抒胸臆，
5: 不遮不藏；
4: 有些话绵里藏针，
5: 以柔克刚；
4: 有些话
5: 明修栈道，
4: 有些话
5: 暗度陈仓。
4: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捐钱的时候无人问津，不捐了反倒被嘲笑。近日，单亲妈妈刘女士呢，就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一段寒心的经历，来听一下。
6: 捐了好几年的钱，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我才停了不到一个月，这电话啪就拽过来了，我给我气笑了。他说：“哎，关注到您捐了好几年的款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停止捐赠了呢？”
7: 我说：“我没钱了。”说了也是实话，也是有点气的话。结果对方没有说您遇到什么困难这些哈，直接就扑哧乐了。我心想这事儿有搞笑吗？咱到底是捐助者还是你们家提款机呀？
3: 完全能脑补出当时的这个情景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刘女士呢是独自带着儿子经营一家甜品店，她从2021年开始啊坚持向这个机构啊进行月捐，但是呢多年来呢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机构的任何反馈。今年8月因为生意不景气，她暂停了捐款，没有想到9月3号就接到了这个机构的电话啊。她这个挂断电话之后呢，对方再也没有打来电话，比如说表示一下歉意啊，甚至是对于您的这个近况的一种关怀都没有。事件曝光之后，大量网友呢也晒出了类似的经历，持续捐赠没人理会，一旦停捐就遭遇连环追问。
1: 其实从法理和情理这个双重角度上来讲，月捐本来就是普通人发自本心的这种善意，是情分而绝不是义务，捐赠人有权随时终止月捐这个行动的。
3: 确实让人感到挺生气的，不仅仅是那一声刺耳的嗤笑，更是一些机构啊，某些机构吧，将善

善意视为这个理所当然的冷漠姿态，更是背后那套冷冰冰的考核的逻辑。部分公益机构呢，将月捐留存率还有转化率当成是核心的 KPI， 把捐赠人当成是续费的用户，于是呢，善意被简化成数字，共情让位于考核。

0: 啊，值得所有的公益机构扪心自问。公益机构作为连接爱心与需求的桥梁，其存在的价值本身呢，应该是高效传递温暖，而不是制造隔阂。别让愿意行善的人最后寒了心啊，否则受伤的不只是这位单亲妈妈，更是全社会参与公益的热情。
1: 以上呢就是1039新闻早报今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责任编辑赵明聪、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呢是问到103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情况。
2: 交通路况预报，
1: 交通路况预报，我们马上来连。

0: 现短时车流集中行驶不畅的情况，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校园或者是医院周边路段行驶。有个事故路段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在北五环的上清桥东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事故发生，对后车通行造成一定影响，提示行驶在此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方面，特别是东西部环路，现在东西二环还有东西三环的南向北方向车辆比较大，东四环还有西四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雍和宫桥至德胜门桥现在是东西双方向车辆比较大，北五环的功德寺桥至建亭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联络线方面，目前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还有莲石东路、蔡虎营南路以及京通快速路远通桥至四惠桥的进城方向车辆比较大。高速中的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至大井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回龙观桥至建祥桥进京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路况提示。您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问道1039。
2: 快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4: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道1039，我是刘甜甜。

0: 迹象。那这条路究竟有没有拓宽计划？何时才能启动改造？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陆瑶的报道。
1: 东铁绛营北街大致呈东西走向，东起方庄南路，西至横一条，中途与方舆路相交。这段路不足500米，略带弯度，并不笔直。大部分路段较为狭窄，仅容两辆车并行通过。部分路面坑洼不平，车辆驶过时颇为颠簸。工作日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不宽的路上，机动车往来不断。
2: 这条路就这么窄，你看，反正那条没人管，就这么窄的。
3: 现在太窄了，特别急啊。

0: 改造，但至今未见任何动工迹象。
1: 他们说以后这条路得开，
2: 你下次开
1: 完了以后说从这条那条宽马路，不是对面那个吗？跟他都得通了，就是还没弄，早就说弄，
3: 应该是往后拓宽的，会加宽的，
4: 肯定会扩，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
0: 目前安新家园二区紧邻东铁匠营北街一侧，沿路围着一排长长的绿色围挡，围挡内留有不小的空地。附近居民表示，

0: 2017年重要民生实事的意见建议。市民可以登录首都之窗网站2027年北京市重要民生实事线索征集网页，或关注首都之窗和北京发布微博微信公众号，填写意见建议。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

0: 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

0: 一场秋雨一场寒，早上起来天气真的挺凉的。早起出门的朋友记得多穿一件外套。早上好，我是雨佩。
1: 气温下降啊，上班上学的朋友们辛苦了，各位开车注意安全，我是郭伟。
0: 早上起来一出门呢，看到临街有一个应该是上学的同学正在骑着单车呀飞速的往前赶，不知道是不是时间有点来不及了，但是呢引起我注意的不是他的速度
1: 是什么，
0: 而是他的外套没有穿。
1: 没有穿外套
0: 哦，而且呢，
1: 火力壮，年轻人，
0: 而且还穿的是短裤啊！
1: 哎呦，
0: 看起来觉得挺冷的呀。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今天还在穿短裤，
0: 是吗？

0: 是也可以备个口罩，戴上一点。嗯、
1: 我坐地铁来，天天戴口罩，
0: 对，避免交叉感染嘛。
1: 是，尤其是对于刚开学不久的这个学生朋友，
0: 嗯，
1: 你想啊，这个刚刚结束了一个悠长的暑假，
0: 哎，
1: 刚刚把这个状态调整到上学的这种节奏里边来，嗯、可能生活呀、学习呀、出行的各种节奏，是不是还得慢慢适应？包括家里有学生的这些家长，也得慢慢适应，是吧、
0: 哎？但是适应吧，其实现在有很多种方式，一种是这个心态上你得适应，再一个呢，也可以借助一些道具、装备来帮你适应，提前进入到或者更快的进入到这种学习和工作的状态当中来。
1: 因为新的学期可能你说的那些，我来想想啊，比如说发新书了
0: 哦。
1: 是不是、
0: 这肯定得有。
1: 有的可能还有新书包
0: 哦，那肯定
1: 新铅笔盒
0: 有
1: 新字典
0: 啊。
1: 是不是？这可能我想的可能都是我上学那阵儿可能有点这种新的装备。
0: 说实话、咱俩差不多。
1: 差不多。
0: 但是你要让我。
1: 咱俩差多了。
0: 但是我感觉吧、大差不差。但是可能往细了讲一讲、像我小的时候。
1: 你小时候说说。
0: 你说这个铅笔袋儿你要换的话，它不是说

0: 你要这么说，磁带你见过吗？
1: 磁带见过。小的时候我们家里老古董、
0: 老
1: 磁带，
0: 磁带复读机没用过吧？
1: 复读机
0: 文曲星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1: 我还真用过
0: 啊。文曲星你也用过？
1: 文曲那当时我就是我妈淘汰下来给我用的、是这么一个传承。
0: 你再说我和你妈妈可是同年龄的人了啊。电子词典这个应该还算比较新，比文曲星要稍微靠后一点。
1: 这个是用过的，
0: 对
1: 啊，我记得里面还能听歌好像。
0: 嗯，对，还有这个什么点读机，这就更靠后了。我上学，我们80后没用过点读机。
1: 这是我们这时代的，
0: 你们这时代的。
1: 当时不是有一个点读机女孩吗？还是咱们学校的？
0: 哦，这还真不知道。
1: 咱们俩的师妹呀、
0: 啊？哦，是吗？不知道
1: 哪里不会点哪里。
0: 哎，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话题啊。为了孩子啊，或者干脆说为了自己学习，买过哪些装备？
1: 嗯，
0: 一些回忆的老装备也可以。像我刚才连字典都说上了，新华字典、包括一些新装备。我刚才说那些都已经不算新装备了。
1: 嗯，
0: 最近有这么一个新闻啊，北京日报等媒体报道了这么一个消息啊，在学习机入门款3000元出头，中端5000-6000元，高端产品甚至超过10000元。
1: 嗯，
0: 啊，这是最近啊、更明显的是呢，以前买学习机比屏幕、比内存、比课程资源啊，可能还得比比里边那个小游戏，对吧？
1: 哎，对对。
0: 现在的家长越来越关注 AI 到底聪明不聪明，
1: 哦，
0: 能不能发现孩子哪儿不会，能不能分析这个错题，能不能根据学习情况提供个性化内容？
1: 对，
0: 嗯、
1: 所以今天早上起来，我们也借助这个咱们一路畅通这个平台吧，向大家这个问一问、啊，您在那个

0: 7:45，一路畅通正在继续。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注意天气保暖，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您为了孩子或者自己买过哪

0: 我是80后，小时候我让我爸给我买过小霸王学习机，
1: 嗯，
0: 虽然没有现在的学习机先进，但是却给我带来了一个快乐的童年。
1: 嗯，你看H 开头用户也说了，我也是80后啊，上学那会儿唯一的装备就是文曲星复读机，说上课最爱玩的呀是一款游戏
0: 啊。
1: 现在这孩子呀，一开学新鞋新书包新水壶新校服，跟学校有关的一律不要啊，还

0: 是3280，今天此刻在我们直播间的直播时段再减500块钱。所以大家呢，此刻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然后看到海报识别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甄选直播间，就可以把我们今天限时两个小时直播间的限定福利把它抢到手。刚才我跟那个直播间开玩笑，这个大爷你知道就是叫越南盾嘛，到越南都要花越南盾、
1: 啊、对，
0: 汇率是1:3000，
1: 火
0: 1:3000，到那边都是有一种挥金如土的感觉。今天我直播间帮大家额外

0: 里面也是有一个软件能够督着你学单词记单词
1: 但你还是得记，
0: 对，
1: 你还是得用脑子记，
0: 没错没错，
1: 对吧？小车手说了，哎，主持人怎么知道我这两天正在看学习机呢？给我看的是眼花缭乱，都挑花了眼了。今天我觉得大家也不妨来说一说，
0: 对，
1: 目前市面上那些用我的还不错的，品牌也好啊，这个功能也罢，都可以来聊聊。
0: 哎，这不也是已经学生开学了嘛？这个可能好多朋友这个。也想给自己家里孩子买一买啊，如果有特别合适的，咱们也可以互相大家帮助大家推荐一下啊，
1: 对，我们也开开眼。
0: 那个平头哥说了，今年开学孩子二年级了，给小朋友是添置了一台某飞的学习机，真是贵呀，但是为了孩子值了。这估计可能也没买多久，也可以说说您的这个使用体验如何啊。